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16岁少女死亡事件，警方拘捕一个人涉案。爱文顿警方确认已经拘捕一个疑犯，怀疑同上星期日16号一个16岁少女死亡事件有关。警方话已经安排在星期三为少女进行解剖，确定死因。警方未有公布少女的身份和案情。警方是在星期日朝早近7点接报，指在爱文顿东北部社区希亚仙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16岁少女身受重伤，经急救之后当场死亡。警方正是循谋杀案调查，呼吁民众提高线索。有传媒报道遇害的少女是 Jasmine Desi， 根据案发地点附近的居民说，少女不是住在当地。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人就说， Jasmine 非常友善体贴，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爱文顿警察总长 Warren Drago 表示，近年涉及青少年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而且案件都是涉及枪械，情况令人关注。Drago 重申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威胁，当局会透过防止青少年犯罪计划打击罪案。亚省今个夏天未有出现山火，预料是同多雨天气有关。根据亚省的山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二，今个夏季省内10个森林区域都没有发生过山火。对比起去年的夏天，亚省遭受热浪侵袭，当时接获47宗山火报告。去年的山火问题严重，全国有超过89000平方公里的林木被销毁。至于今年发生的山火，主要集中在亚省北部的高地森林区，占全省山火森林面积的 77%。至于洛基山脉森林区，今年山火面积是 12.6 平方公里。上个月有联邦官员说，由于南部草原地区和灰省东部降雨量多，有助控制山火。预料草原三省北部、安省、灰省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高过往年同期水平。而今年至今，全国已经有超过41000平方公里的林木被销毁。渔溪省立公园的步道扩阔以及修复工程持续进行。亚省政府斥资1500万元扩阔和修复渔溪省立公园 Fridge Creek 的中央步道，工程继续进行。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已经在去年完成，第二和第三期工程会同步展开，施工范围涵盖公园中部和西部地区。渔溪省立公园的中央步道全长大约19公里，连接各个日间使用区和公园内多个景点，整片绿化地带横跨卡加里南部大部分地区。中央步道已经有近40年历史，今次工程会将大部分路段由目前的大约 2.5 米扩阔至大约4米，可以容纳更多人同时使用。工程在2024年动工前已经移除近1000棵具有危险性的树木，以腾出空间扩阔步道。亚省公园局说，施工期间公园仍然会维持开放，但受工程影响需要采取临时改道，同埋有部分步道要封闭，明白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呼吁到访公园的人要遵从指示牌同工作人员指示，千祈不要进入施工的区域。卡加里火焰队前评述员 Peter Ma 告别仪式会在星期五举行。日前离世的卡加里火焰队殿堂级前评述员 Peter Ma， 他的告别仪式将会在今个星期五21号下午在卡加里 First Alliance Church 举行。告别会名为 The Final Year Baby， 希望怀念 Peter 的球迷和亲友可以一起悼念他。他的独特声线和具标志性的口号会在星期五最后一次响起。告别会将会

0: 会作现场直播和录播给没办法出席的人士观看，又呼吁有意志送悼念捐款可以直接捐给卡加里亚兹海默症协会。 Peter 生前为这个机构服务了近20年。 Peter 马由1980年起参与火焰队的评述工作，往后33个球季都一直陪伴住火焰队的球迷。他今个月13号离世，享年79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会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有梁仲永主持这节新闻专辑。卑诗省目前仍然有过百宗的活跃山火，省府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最新情况。黄梁仲永报道。
4: 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合共有128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7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10宗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岭地区域政府表示，区内大约有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者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是在新物岭。 BC 应急厅长郭海利、林木厅长柏默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朝就召开联合记者会。截至今朝，全省各地有大约2100间屋受山火威胁接获疏散令，另外有14900间就接获疏散警示。换言之，大约有2200名居民接获疏散令，大约25000人就接获疏散警示。郭海利表示，到今日上午，超过3000处物业已经从疏散令状态下调到疏散警示状态。新物岭大部分居民今日已经获准重返家园。郭海利话，省府正是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够安全地返回家园，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的最新通知。
5: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4: 山火服务处就话，今日全省高温干燥天气将会持续，北部偏远地区气温亦都将会开始升高，山火烟雾将会继续向东南方向漂移。省南部沿海地区风力仍然较弱，由于全省大部分地区接住落嚟将会以晴朗多变的天气为主，高温干燥状况将会持续到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3: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就呼吁民众小心山火造成的烟雾。黄兰润有一次的报道。
4: 受 Boston Bar 附近以及 Caribou 和 Okanagan 区域发生的重大山火影响，BC 省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笼罩在山火烟雾之下，本省大片区域的橙色或者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现正生效。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日在联合记者会上警告，患有哮喘或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患者，以及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他又表示，山火烟雾造成急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细悬浮微粒，如果微粒被吸入到肺部深处，就可能会引发咳嗽甚至炎症。同时这些微粒亦都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可能会刺激眼睛。 Henry 呼吁民众了解身处地区的空气质素状况，如果附近没有空气质素监测仪，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官。例如如果闻到烟雾气味，就表示空气质素可能受到影响。 Henry 呼吁受山火影响的高风险族群应该考虑避免户外活动。

0: 动，寻找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关闭门窗。如果屋企入面有空调或者热泵，就务必检查过滤器，或者可以自行更换变携式过滤器。Henry 提到，例如 N95、KN95 或者 KF94 一类口罩都能够非常有效咁过滤 PM2.5， 但民众必须佩戴贴合面型嘅口罩，先至能够有效阻隔污染物。如果民众需要喺户外活动，或者在撤离之后返回家园并清理房屋，佩戴口罩一类的呼吸设备就尤为重要。不过 Henry 提醒高风险人士，与其依赖口罩，不如避免外出，以免暴露在烟雾之中，因为口罩依然会增加呼吸难度，对部分人而言可能构成挑战。在天气炎热之际，如果口罩内较为潮湿，沾满汗水或者污垢，就无法发挥作用。而对于低风险人士， Henry 就提醒话，当山火烟雾弥漫的时候，相关人士亦都应该考虑减少剧烈运动，改为在室内锻炼，缩短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同时应该饮多些水，并时刻留意自身身体反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华埠的商户接连成为爆窃目标，市警表示今年头六个月录得30宗的爆窃案，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75%。 廖伟康报道。
2: 位于温哥华华埠的商业爆窃案件大幅增加，最近的一宗爆窃案发生在东 George 街以及 Gore Avenue 交界。28岁的男子 Raymond Chan 在8月10号上午大约7点钟打破玻璃窗闯入店内爆窃，其后被捕，目前被控爆窃罪，现已获释。温哥华市警指出，截至6月华埠录得30宗的爆窃案，较去年同期的8宗增加 275%。 目前爆窃案的趋势主要集中在华埠，而第五分区的其他地区，包括是梅希镇、喜士定街以及 Shrift Corner， 并未出现类似的升幅。温哥华市警发言人吕德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警方已经就华埠一带的爆窃案拘捕几名疑犯，目前尚未确定各宗的案件是否互有关联。
3: There have been a few cases of break-in hunters recently in Chinatown, and we have arrested a few suspects. We don't know if they're necessarily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2: 雷德雅补充，警方在加强巡逻华埠之后，更多商店会主动向巡逻的警员报案，告知店铺早前遭到爆窃，因此警方接获的案件报告有所增加。他又表示，警方目前已经在该区加强警力，包括安排多名警员进行巡逻，并且设立第五分区，另外亦都有专责的行动小组在华埠执勤，尤其是在夜晚。
3: There are a bunch of officers that are doing foot patrols. We've had District 5 built into place. We also have project teams that are running in Chinatown as well, especially during the nighttime.
2: 雷德雅呼吁商户要妥善锁好店内容易成为目标的物品，并且更新防盗警报和门锁系统。如果店铺遭到爆窃，亦应该要立即向警方报案。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会长伍佩雄接受媒体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对爆窃数字的大幅上升感到意外，并且指出华埠过往通常并非爆窃案较高的地区。有部分商户就表示，在近期警方加强巡逻之后，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升级工业行动，将会延误布拉台湾的疏浚工程。由黄耀明报道。
4: 代表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表示，由于同资方的谈判未有共识，今日将会采取行动，在三个地点设立九叉线。行动预计将会延误布拉台湾的疏浚工程。工会表示，将在两个北湾和一个二埠的供水管施工延长架设九叉线。由于供水管工程完成后，布拉海湾疏浚工程先可以展开。工会透露，由于同大湾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工业行动升级，强调行动影响重大项目以及扰乱10月的市选，大湾都市局要负上责任。工会补充，无意阻碍联邦省或市的重大项目，但工会首要任务是达成新的集体协议。不过资方一直拒绝满足成员对健康和安全、技术工人的招聘以及工作外判的担忧等诉求，成员已经受够及愤怒，他们愿意继续加大工业行动力度，借此令公平的

0: 同提案带到谈判桌。大温都市局上周五就表示，虽然调解谈判在上个月结束，重申资方仍然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而相关建议亦同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温哥华菲沙港口局之前获得联邦政府许可，下个月开始会在布拉克海湾 Second Narrow 桥下方航道展开疏浚工程，项目旨在为横山输油管的大型邮轮腾出空间，将船舶装载量在目前基础上提升 80%。工程必须在明年2月之间完成，以减轻对鱼类栖息地和环境的影响。早有数据显示，自2024年中期横跨本拿比至爱文顿的横山输油管扩建工程开通以来，本月经布拉克海湾邮轮数量首次超过30艘，创出工程以来的历史新高。根据亚省政府西海岸输油管计划，将现有两条管道沿线建造第三条，并在 Roberts Bank 设立海运码头，容许 Westridge 海运码头更大的邮轮运输石油，而邮轮就必须从斯门桥及 Second Narrow 桥下方通过。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西捷航空在今年和下年的冬季将会停飞10条飞往美国的航线，其中5条航线是由温哥华国际机场出发。取消的航班包括飞往亚特兰大、洛杉矶、夏威夷、奥兰多以及 Fort Lauderdale Hollywood。 目前西捷航空由温哥华飞往美国的航线由11条减少到6条，每周的航班数量亦都由66班减少到49班。
2: 总理卡尼今日同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当局未有透露细节。陈静仪报道。
3: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下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通电话。在美国，对于总值280亿元加国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前夕进行讨论，不过当局未有透露细节。美国霍士财经网就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渥太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以达成临时协议，阻止美国实施新的惩罚性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方提出将相关关税由 25% 降至 15%， 但就坚持只会对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豁免关税。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协定下的所有内容。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国际消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起诉，指他们刻意令青少年成瘾。由罗宇光报道。
4: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
2: 以色列国防军指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导致20人死伤。张曼燕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

0: 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巴沙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当地上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由陈正仪报道。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的今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当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有大狗咬死小狗，饶柱拘捕大狗狗主。
3: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元朗有大狗怀疑令咬死小狗，饶恕拘捕大狗嘅狗主。罗宇光报道。
0: 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是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無言聲，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都要留意附近環境。
5: 食衛會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物和保健品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50%。近年涉及銷售手法的個案亦都佔這類產品投訴約25%。有旅客購買藥物嗰陣，商户迴避計價單位，總價為消費者原來預期的大約160倍。消委会话，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6: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50%，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7: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咁多，系 希望商家咧就係、是、以個誠信嘅態度咧去經營啦，選購一啲心儀嘅藥材產品嗰陣咧，都真係問清楚究竟計價單位咧係幾多，總單個價錢係幾多，呢、這個係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影響咧，好快咁去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係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

0: 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十月启动。沈超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嘅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喺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万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
5: 香港最大优势呢，就是低税制。我相信对于无论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篮子的方法呢，才可以尽量令到我们的人才留下。
4: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数多于移出人数，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即是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叶文琪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

0: 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
1: 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实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婴儿津贴啊。咁但我觉得更加重要呢，就係点样去加强在职妇女嘅帮助。咁呢个对于我哋长远嚟讲，点样去鼓励大家生育呢，其实有更加重要嘅一个元素喺入面。
0: 本港人口总数突破750万人。叶文琪话，近年人口增长嘅速度偏慢，人口数量对公共服务带嚟嘅压力唔算太大，但係需要应对人口老化加剧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体坛快讯，
3: 7月18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咪先讲下英式足球。加拿大嘅国家队啊，国脚球员啊 ，Promise David 咪正式加盟英超噶。咪刚刚咧就系为比利时啊，系啊 Royal 呢一队嘅球队咧，皇家夺得冠军啦。咪亦都系外借一季去到英超嘅布里顿噶。咪今次合约亦都包含咧达到指定条件之后啊，强制嘅买断条款。布里顿表示他们看中 David 的身材、入球能力和国际赛以及欧洲赛的比赛经验。David 在皇家队上阵82场射入41球波，在刚刚的2024-2025球季更加就是为球队夺得就是比利时联赛冠军。转睇就是多伦多的篮球方面，女子篮球 Toronto Temple 将会今晚就是欢迎 Kaylin Clark 这一位可以为国际的女子篮球巨星就是来到打这场赛事。印第安纳的 FIFA 将会就去到多伦多迎战 Toronto Temple， 亦都是双方第一次向多伦多就是对阵的。今次 Scotiabank Arena 20,000个座位相信就是座无虚席了。现在呢Temple 只是在平时8,000多个座位 Coca-Cola Coliseum 呢就是打主场的赛事的。Kaylin Clark 唔单止咧就系带佢嘅球技，而且咧亦都有不少嘅场外一啲热门嘅谈论焦点，包括系政治嘅问题啦、女子球员嘅定义啦，同埋咧就系 WNBA 嘅最近啊嘅一啲嘅情况噶。咁相信咧呢一场赛事啊会成为传媒嘅焦点。现在多伦多举行紧嘅高尔夫球大赛 CPKC 嘅女子公开赛咧，亦都有多位嘅升级球员咧就系亮相，当然包括啦卫冕冠军啊加拿大好手 Brooke Henderson 啦。咁现在咧就是、另外一位加拿大嘅女将啊 Anna Huan 啊，年仅17岁，嚟自温哥华噶。咁佢有机会咧就系响呢一个赛事咧就系崭露头角，咁啊成为下一个嘅 Brooke Henderson。今次嘅赛事啊，响爱文顿举行噶，咪 Royal Mayfair Golf Club 啊，亦都可以话系咧呢一个嘅赛事啊其中一个嘅焦点。加拿大女子篮球方面啊，72-57击败塞内加尔噶，响国际篮联啊奥运嘅预赛咧就系旗开得胜。咁今次咧老将啊 Kayla Alexander 攻入全场最高啊16分，加上咧就系7个篮板，协助球队赢波。讲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啦 ，Carey Price 正式荣休，进入了名人堂。咁稍后时间亦都会有本地可国民啊，响 Bell Center 咧就系为佢加冕噶，亦都将佢嘅球衣咧就系荣休噶吓，咁大家要留意啦。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5: 8月18日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每小时15公里的西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1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日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6: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mchi.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咧，请嚟评论员系有 Falis， 亦都系 TheHub.ca 亚省分社嘅社长。啊，佢亦都讲下咧，就系能源方面。我知道咧，联邦政府啦，同埋呢个亚省政府对于咧就系加西输油管咧有一定嘅定案啦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咁但系同时咧，个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方面。Halfway 就係呢一個嘅聯盟咧，包括五大加拿大油砂公司咧，亦都咧會係被拉落水，因為 Mark Carney 講得好清楚 ，no pathways, no alliance。咁但係對於嚟講 ，everything is win-win, it should be。但我哋更加重要嘅 critical thinking， 我哋要批判思考一下。其實呢一個嘅計劃，我哋仲有好多問題咧係需要問，同埋有好多細節、好多 detail 咧係未知道嘅。Falisa， 你寫咗一篇文章關於咧就係 eight burning questions about pathways。你講下你取態。大个 approach 系点样？
1: 系因为我哋讲紧嘅 pathways 同埋个 pipeline 两样嘅项目都系值几十亿嘅价钱，所以对呢、這个消费者嘅 perspective 去睇咧，你就会有好多问题。呢、這个成本系咪太高？值唔值得去起？仲有有咩？benefit 咧对呢、这个环境啊，或者系对我哋嘅 tax 呢个 perspective 去睇，咁我就睇下佢哋嗰个即系个同意书嗰度写咗系即系同意咗啲咩嘅，就发觉到其实有好多问题都未答得出。
0: 今日呢就去 go through 一次啦 ，overview 啦，好简单咁啊，了解一下其实 Falis 就谂咗好多嘅问题啦。咁藉住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下，真正了解一下呢个项目咧个来龙去脉。转头继续时事对你捧。
2: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咧就系同时事评论员啊 Falis 咧就系倾下偈。咁我哋上一集咧就系讲过关于碳捕获 carbon capture 或者系 CCU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啊呢一个嘅概念啦。咁亦都即系我哋了解过，都系一个亚省嘅 system 啦，有利亦都有弊啦。咁但系其实重点亦都系话，究竟呢一个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呢一件事能唔能够成功咧？咁唇齿相依啦，我哋话中国一句说话即系。Two for one， 即除咗一件事之外，其实亦都连带住咧其他嘅一啲 major project 咧，就系会有一个嘅机会噶。咁啊，得唔得咧，都系言之尚早。咁所以今日咧就系同 Falis 咧倾下偈，因为咧最近佢喺 The Hub 呢一个网站 TheHub.ca 亦都咧系撰写咗一篇文章，就系讲到啊，就八个好重要嘅问题，我哋咧需要了解。Okay, let's increase our literacy about this potential and the concept. 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今日我哋会讲下关于咧就系 pathways 呢个五大能源公司啊，佢哋咧就系点样去面对呢一件事，而呢个 major projects 咧系国家嘅重大事项啊，办公室咧亦都将会喺10月嘅时候咧就系会审视呢一个嘅个案。Falis 呢个来龙去脉，我哋知道而家。政府联邦政府 Carney 亚省省长 Daniel Swift 戴斯敏同埋呢而家睇到呢个 West Coast Pipeline 将会呢係跟返 Trans Mountain 嗰个嘅路径嘅。咁但係 before everything happens， 有好多人就会问个 details 个内容究竟系乜嘢。你最初 approach 呢一个嘅 project 嘅时候，你觉得我哋大众系应该要知啲乜嘢，咁你所以就写咗一篇文章叫 Eight Burning Questions。你可唔可以讲下个 approach 同埋个内容去脉呢？
1: 是啊，因为每

0: 题，我哋嘅答案都未必系好清楚嘅。而家，就算系讲几多钱，值几多，可以吸收到几多二氧化碳，另外嗰个管道可以 export 到几多，到底我哋嗰个工业可唔可以出产咁多嘅石油，呢啲好基本嘅问题都未答得到。所以我就想 focus 落啲最重要嘅 immediate question， 咁我就写咗呢篇文章咯。
1: 系咁啊！呢一个嘅前提咧，亦都包括咗以戴斯敏high level 啦，佢经常都会话100万桶嘅石油啦。咁好似你话斋，究竟个 production 做唔做到，同埋呢一件事最终能唔能够成事，个代价系几多，有几多牵涉到可能系原住民同埋我哋国民嘅一啲taxpayers money， 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第一个嘅问题系咩咧 ？Faris， 我睇到你一篇文章，其实就系讲减排嗰方面，关于pathways 咧，就系估计每年咧系可以减到600万吨嘅排放嘅。咁呢五大公司包括啦 ，CNRL 啦、Suncor 啦、Senovus 啦、Imperial Oil 同埋 ConocoPhillips。讲下呢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减排，其实都系因为 Mark Carney 觉得可以喺个 regulation 嗰度同大家系有一个 trade off 啊，咁先至咧会有咁样嘅机会啦，即系有好多嘅评论咧咁讲。你觉得呢个减排实唔实际咧？呢个数字
0: 本来嗰个数字仲高啲添嘅，本来嗰个 estimate 咧系4000万吨每年 by 2035年。而家嗰个数字系低咗，系变咗1600万吨每年，到2035年可以达可以 accomplish 呢个 number。呢个排放量本身即系1600万吨之中 pathways， 而家只系计咗系大约系600万吨啫。另外嗰、那个1000万吨呢，佢係用其他嘅technology 可以accomplish 呢一个 number 嘅。咁所以我哋讲緊其实那个 pathways 嗰、那个ambition 呢已经係低咗好多㗎啦。可能就係因为你所讲啦，即係实际上根本呢个 technology 全世界都冇咁大嘅，所以 reality 可能即係可以淨係做得到咁样囉。另外我哋要明白呢，就係唔係一次过起晒㗎嘛，呢个係好大嘅机构嚟嘅。呢个 structure 咁多好複雜啦，又有本身自己又有成16个唔同嘅管道，16个唔同嘅 structure， 你要一个咁逐渐咁去起嘅，咁你个 technology 都可能会系越嚟越好啦，或者你会揾到呢度可以即系 find efficiency here and there， 咁。如果一次过起晒嘅话咧，可能就会即系嗰个成本系太高咯，所以即系有 reality 都系有少少 make sense 嘅。
1: 系你亦都探讨一下，其实本身嗰个 per barrel 嘅排放啦，咁亦都会讲咧，本身个 quantity 会可能会上升啦，甚至乎好似你话个 technology 啊，个科技亦都会影响到呢一个嘅碳排放嘅数字啦。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如果呢一个油砂行业每年咧绝对嘅排放一个嘅total quantity 个 absolute quantity， 同埋我哋最终可以睇到嘅 emission， 你头先讲过有科技啦，有其他嘅嘢嘅时候，你期望呢一个嘅概念，呢、这、一个 concept 里面嗰、那个 transparency， 呢啲油砂公司而家咁好嘅科技，点解唔可以用啲 actuarial scientist 可以即系评估到咧？你觉得呢一个我哋需要喺现阶段普罗大众需唔需要知道更加 high level 同埋更加 transparent 嘅一啲 data set 咧？
0: 要，但系你要谂，即系如果你讲紧排放量啊，二氧化碳呢个世界上咁去计嘅话咧，你成个油砂世界上只系1%.15% 0.15%。

0: 全世界的排放量。你咁计嘅话咧，就即系你好清楚可以睇得出，其实嗰个排放量系好细嘅。虽然喺加拿大上系10%系好大嘅 number， 但系你如果喺世界上咁睇咧，你就会开始你个 measure 到唔到，到唔到底呢个系值得去用咁多钱去起呢个工厂？佢吸收嘅排放量系够唔够 make 唔 make 到个 difference 喺呢个世界上嗰度、？Nevertheless， 我哋个政府已经系决定咗要起呢样嘢，咁我哋就要睇下即系嗰个 tax 个 value 系值唔值得咯。首先因为你如果系睇緊嗰个 carbon market， 唔系淨系讲緊油砂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就算系 cement 大型嘅工厂所有啊都系有喺呢个 carbon market 嗰度做嘅。咁可以做到啲 credit 出嚟呢，你其实喺嗰个 economy 嗰度系有另外一个 purpose 囉。
1: Okay.咁好啦，一路順住落啦，第四個問題啦，亦都講下呢個碳捕獲嗰方面啦，就係600万吨啦。咁亦都會係提到即係關於嗰、那個製作嘅成本，同埋牽涉到我哋頭先講唇齒相依同個 West Coast Pipeline 就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關係都唔定。咁亦都有本身個 carbon credit 嘅 market 啦。咁整體嚟講，你覺得仲可以問啲咩問題呢？即係尤其是federal government 而家簽署咗嘅諒解備忘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啦，咁啊 pathways 地聯邦政府需要即係提供更加多嗰個嘅數字，係關於呢一個 carbon credit 係點樣做嘅呢？
0: 如果我哋要即係擴大個 carbon market 啦，又要起一條新嘅管道去 West Coast 嘅話，咁你嗰個油砂嗰、那個工業都要擴大，要出產多啲原石油㗎嘛，係咪？而家我哋亞省每日都係出產大約係500万桶油。以前呢，两年前呢是大约300万桶，已经增加了很多了。但如果要即填满这条管道的话，你要再增加起码100万桶。另外有其他的管道即 pre-existing 已经在这里了，不用起的。你可以即 expand 他们啊，或者是用一些特别嘅 chemical 可以等啲油可以加呢、這个increase 呢个 capacity 嘅，夹夹埋埋，我哋起码而家what we're looking at 系200万桶 or more， 你嗰个 industry 都要即系决定 ，OK， 如果你有呢个 capacity 嘅话。我哋就要出产多啲石油。而家但係呢啲公司佢嗰个 shareholder value 已经係好好㗎啦。要出产多啲石油嘅话呢，佢哋就要即係 invest 去 expand 个 oil sands。呢个亦都系几百亿嘅价钱嚟嘅。咁值唔值得呢？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囉。
1: 咁我哋都可以第三節呢再講下啦，因為仲有幾條問題可以分析嘅。咁有人就即係話 ,ok, chicken and egg 啦，即係話如果有投資 potential， 又會吸引到一啲原本已經離開咗市場嘅 ,well, for example, natural gas 可能係 Shell 啊，又或者係更加大嘅會返嚟，又或者個 West Coast Pipeline， 即係亦都會有個 underwriter 可以呢就係俾錢咁樣。但呢啲都係好多嘅 uncertainty 或者係 unknown。咁喺第三節呢繼續同阿 Faris 係傾下偈，因為呢喺呢一個內容裏面我哋可以提供呢一啲嘅資訊呢，令到大家更多呢係明白到將來喺呢一個嘅 carbon capture 啦 ,pathways 一個 project 啦，同埋 West Coast Pipeline， 甚至乎將來可能同 Ontario 嘅 negotiation 呢可能會有一啲更加明確嘅資料都唔定。轉頭繼續時事對你捧。
2: 愛因斯坦強調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魯迅道出地上本無路，路係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

0: 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继续同时事评论员法律师就倾下偈。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讲下碳捕获之后咧，新言啊呢一集系关于 pathways， 整体嚟讲呢一个谅解备忘究竟能唔能够实践到？如果实践到，公众嘅期望同埋个透明度以及咧就 accountability 咧需要有几多？咪呢啲咧都系公司甚至乎咧就系政府方面需要解答嘅。法律师写咗一篇文章啦，第二节我哋讲咗几个问题啦，去到第三节其实讲下咧呢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重的税务优惠或者一般的税务优惠，他们就用 TIER 简称就是 TIER 这个要求的。法律师可不可以略略解释一下，对于普罗大众来讲这种的税务优惠 taxation 那个的计算方法是怎样，还有 what's the point？
4: TIER 这个是省中的carbon market， 我们是亚省呢是全个即是 North America 是第一个 jurisdiction 去发展这个 carbon market 的。Simple terms， 为什么要这些 carbon market 呢？就是你去create 一个 system 去即是奖励，如果你是可以即是减少你个排放量嘅。如果你即是污染少啲呢，你就可以赚到啲 credit。你啲 credit 呢你就可以 sell， 即是卖俾另外一间公司啊，或者另外一间工厂。我头先都讲过啦，即是唔系淨係油砂公司嘅。乜嘢公司你想起大型嘅工厂，你都可以买呢个 credit 去，咁你就可以扩大你嗰个发展啦。咁所以呢呢个 credit market 就嗰个设计就係令你可以每个公司减少佢哋嘅排放量，就可以俾其他大型嘅公司可以擴大佢哋嘅工業囉。呢、這個就係基本上就係咁樣解釋啦。但係亞省唔係淨係我哋唔係淨係 only one 有呢個咁嘅carbon market 啦。個 federal government 佢都係有另外一個 credit market 嘅。但係呢就當然就唔係兩樣一齊啦。如果你个省是有自己的 carbon market 的话呢，那个政府就说我们就不用即是管理你了，你可以自己 enforce 你那个 market。这个 pathways 呢有什么特别呢？这个你如果看他现在本身上网看他那个同意书，他们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就说如果你肯起这个 pathways structure 的话呢，我哋就可以再重新 revisit 我哋嗰、那个federal 嘅 carbon market， 令你如果你个公司五大公司肯去起呢个 pathways 嘅话呢，你就可以赚到呢个 credit， 唔单止系你省中嘅 credit， 你可以赚我哋联邦政府嗰边嗰个 credit。如果你可以赚到两个唔同嘅 credit 嘅话呢，你可以賣到兩個唔同嘅 credit， 仲要嗰個係即係加拿大嗰個 credit 呢而家係值多成十倍咁多嘅，比起亞省嗰個 credit。因為嗰個亞省嗰個 credit 呢你可以話係好成功啦，咁就太多公司可以賺到啦而家。咁即係每一個 credit 佢個值嗰個價錢呢係而家压低咗好多囉，变咗。咁如果你可以赚到 both credit 嘅话呢，咁你嗰个成本就可以低咗好多，可以话赚到少少钱啦。咁希望可以咁样就create 呢个 incentive 去 invest 喺嗰个 oil sands development 囉。
3: 咁我哋有一个问题都即係都经常会留意嘅，咁呢啲有

0: 生嘅公司咧 ，halfway 亦都可能喺成功能够落实到嘅时候咧，能够赚到啲钱啦。咁亦都 capture 咗啲二氧化碳喺地下里面啦。咁但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话其中个 benefit,public benefit, 即係除咗我哋可以 balance 嗰个叫做equation 啦，就係呢、這个green 同埋carbon tax 或者其他嘅个 equation component 嘅时候，对于普罗大众嚟讲 ，what's the point？What does it mean？ 点解 talk about public interest？ 呢一个都系
1: 系啊，
0: 有嗰个 filter 一个好紧要嘅 ，right？
1: 你啲公司最大嘅贡献系咩咧？佢哋最大嘅贡献就系佢哋交嘅税，同埋交嘅呢啲叫 royalty， 即系嗰、那个
0: 开采税吓，
1: 系啊，版权费之类啦。用佢个 energy 嘅话咧，你净系睇下最大嘅公司 CNRL 啦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佢每年交嘅贡献系直情100亿加币。你睇下所有全个国家所有嘅公司啊，你即系banks 啊，地产公司啊，冇一个公司系交得多过 CNRL 嘅，净系你睇佢嘅税，每种唔同嘅税，佢系交得系最多嘅。咁如果我哋讲紧 public interest， 点解要 expand 个 oil sands？ 点解要做咁多嘢？其实就系即系呢个 tax 嘅 benefit 系好大好大嘅，但系即系你可以话点解要起个 pathways？ 如果唔起 pathways， 就咁俾佢起条新嘅管道，咁佢咪好容易可以即系增加佢嗰、那个发展，又可以生产多啲石油去出去卖出去去。亚洲啊，呢啲咁嘅地方，呢、這个我谂，如果你去问，即系喺街嗰度问，任何一个亚省人，佢哋都会系咁讲法嘅。但系呢个就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 politics， 因为 Carney 佢入嚟嘅时候，即系佢之前嗰个 Justin Trudeau 讲紧嘅系气候变化呢啲咁嘅问题啊。佢系最重要噶嘛？佢嗰个谂法系，而家 Carney 佢觉得嗰个经济系更加重要嘅，但系佢嗰个仍然系同一个 party， 佢嗰个 caucus 好多都系同一样嘅人，咁佢就要即系 appease 佢嘅 MP。你可以话呢个系 party politics， 唔系 economic question。
0: 咁啊，卡尼咧唔止一次咧话加拿大系 energy superpowers， 咁亦都喺今次咧讲到话 no pathways no pipeline， 将两件事咧就拉埋一齐，咁所以法律上睇到个角度。咁但系公布咗个消息咧，我哋暂时知道咁多，但系我哋更加重要个 literacy 咧，我哋要反问究竟咧我哋可以获得几多，同埋呢一件事系咪真系可以咧就系维持到公共同埋呢个联邦嘅政策，就好似法律所讲啦。今集咧就节目，多谢你嘅时间，快啲咁啊！下一次我哋再倾偈，可能又再讲翻咧能源嘅话题咯。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

0: 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给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ul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d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国际足协 FIFA 主席因芬天奴早前有意成立子公司引入私人资金，但是遭到多方反对世界杯商业化，他其后放弃计划，但是遭到史无前例的批评声音，要求他立即落台。 FIFA 是全球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际赛事的规则、举办世界杯和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今日 FIFA 拥有超过211个会员协会，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它的成立其实源于20世纪初欧洲足球迅速发展，当时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管理组织。19世纪后期，足球在英国逐渐成熟，之后传播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随后越来越多国家成立自己的足球总会，国际友谊赛亦都开始频繁举行。不过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构，各国对于比赛的安排、球员资格和规则理解都有不同，经常引起争议。1904年5月，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和代表西班牙足球界的马德里足球会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 FIFA。 虽然德国没有亲身派代表出席，但在同一日就透过电报申请加入。FIFA 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戒朗，当时他只有28岁，是一名体育记者，一直大力推动足球发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集合多个国家的足球组织，共同建立国际足协，并且制定最初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之下， FIFA 开始吸引更加多国家加入。成立初期， FIFA 规模不大，经费有限，影响力亦都不高。不过戒朗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承认各国足球总会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赛按照统一的足球规则进行，以及尊重各会员对球员停赛等等的决定。这些制度令到跨国比赛更加公平，同时减少各国之间的纠纷。1906年，英格兰正式加入 FIFA， 之后由英格兰人

0: 同意福尔接任主席，进一步统一比赛规则，提升国际赛事的专业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足球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国际赛被迫取消，会员国之间的交流亦都减少。不过战后足球再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国家加入 FIFA， 令到这个原本以欧洲为主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性机构。1921年，另一名法国人48岁的李梅担任第三任主席，任内大力推动举行世界杯，首届世界杯最终在1930年，是当时的足球强国，并且正值独立100周年的乌拉圭揭幕。但是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欧洲各国对于远赴南美洲参赛有顾虑，李梅只是争取到四支欧洲球队参赛。虽然最终仅13支队伍应邀参赛，但是其后逐渐发展扩大，李梅亦都获得世界杯之父的称号。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Fan。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天气都系继续非常之靓啦。不过我觉得有少少好似好辣嘅感觉，唔知道大家系咩，有冇咁嘅状况啊？大家都系要注意一下啦。啊，防晒、饮水，各样都系要注噶啦。不过头先一开始咧节目嘅时候咧，即系头先啊，啱啱听众 send 一个，我觉得好有趣。佢分享咗一个日本女大胃王狂食755碗荞麦面，我睇到之后 O 咗嘴，吓有冇咁犀利啊？咁我有埋个相啊，有埋佢展示咧个755碗荞麦面嗰个碗啊，即系打破咗咩119年老店纪录啊！跟佢补多句就系话，我觉得写得好好笑，佢话哇咁大食，敢唔敢取咧？但你又唔食过饭又唔知喎，但系食饭嘅时候可能佢会隐藏身份啦呀。但你话真係755碗点食啊？

听过两首嘅新歌啊，嚟自郭富城。香港赛马会年度主题曲叫做《冲冲冲》，而头先嚟自有农夫同埋张继聪，我连分都够胆热。继续啦，嚟讲我哋有 JFYT Syndicate。

0: 佢哋 JFP 嘅社会成员加埋 Yan Ting 啊 ，Syndicate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派台新勢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孤，谁人也都

0: 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3: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4: 有啲聽眾都有同我分享嘅，睇星矢嗰隻碗呢，都係平時可能去食嗰啲荞麦面呢，都係細細隻嘅。如果咁睇法呢更加清楚呢，我諗我都可以食到，我諗都食到3-4碗到囉。但係呢位女子啊，即係都係可能佢都係啲運動員，因為之前都曾經睇過呢一啲嘅即係講啲大食王啊、大胃王啊，佢哋呢食嘢都係一種嘅訓練啊，有如比賽嘅，真係啊唔容易。但是头先嗰位即係讲啊，755碗打破咗一个嘅小店啊，119年嘅历史，非常犀利。咁啊，都有听众话，呢啲女子啊参加大胃王比赛，千祈要用假名啊，因为俾人知道咁大食，有少少担心啊，可能分都唔敢结㗎啦。不过系啊，即系不过可能即系啦，呢啲系训练比赛啦，即系当然正常人未必做到，系啦所以大家应该都冇咁容易俾我哋真正遇到一位大胃王男士或者大胃王女士啊。有听众都有问我有冇好翻啲，去手好翻好多噶啦，我觉得仲有少少热气啫。即系点解会 feel 到自己热气个嘴唇有少少肿啊，所以又咬到自己嘴唇啊。所以都是早啲瞓啊，即嗰啲嘢啦，都系啊。所以放心，大家都保重身体。系啦，讲到保重身体咧，咁啊，有位听众咧，琴日佢都话啊，可唔可以想点首歌？点首歌俾边个咧？啊，想点首歌俾我听。系啦，想点一首咧？佢近期听到 Winka 嘅歌曲叫《好好照顾自己》，俾车长听啊。咁啊，希望都可以照顾自己啊，小心身体。尊贵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其实真系听众们都要留意，保重身体啊！所以大家都要 take care， 好好照顾自己。

0: 得你，
1: 好好照顾自己。将呢首歌讲紧嘅照顾自己就系心灵嘅状态，咁但系大家身体上面都系好好照顾自己。feel 到自己又咬到自己嘴唇呢啲嘢啦，热气啊！头先有听众话，又攞下盐水朗下口啦，一定有帮助啊！

0: 错。
1: 听过两首作品，嚟自 Winka 嘅《好好照顾自己》，同埋有曾比特嘅新歌叫做《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0: 高兴认识你。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郑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化啦。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5: 系啦，好多听众都分享一下佢哋嗰啲，哎呀，即系嗰啲系下火嘅饮品啊！多谢大家，系嘛，都有听众问我嘅手指好唔好 ，O 唔 OK？ 未 OK 噶，我继续只手指喺度 trigger 紧噶，好似唔系好理佢咁样，即系每朝都系喐下佢咯。我谂 eventually 都会 OK 嘅，可能之前诶，即系都系打网球咧，捉得太紧啊，快拍啊！咁啊，手机嗰啲我而家直情咪就好似话咯，我而家全部都系翘起只手指尾嚟做抗衡嗰种状态，希望快啲冇事。系啦，慢慢应该冇嘢嘅。不过近期咧睇到一个我觉得好正嘅，呢两日梗系疯传啊！即系嗱，第一就系周星驰佢嗰个功夫女足系。

香港就上映啦，咁啊佢又接受咗谷德超啦，同埋黎子珊嘅访问，两个访问都好睇，我觉得。咁但系我觉得咧，佢哋嚟紧应该特别要睇下，会可以访问呢套新嘅中国啊，呢套动画叫做《牛来》啊，简直系疯传啊！呢套《牛来》咧，即系可以话比起咧早排介绍啊。一套美国的电影叫 Obsession， 用了75万成本，但收5亿多。这套的牛来用了好像750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已经直逼2亿，好像卖向紧，非常犀利。但是这套电影，这套动画电影牛来呢，不是说它真的很好看而去看，因为甚多的即看完这套戏的一些观众呢，是觉得我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就是这样疯传底下，人家呢以猎奇心态很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好看。即是有人会有分享过的，即是说你可能会后悔花了86分钟去看这套的电影，但是如果你不看呢都是会后悔的。那就是这样之下，没有想到一套成本这么低啊，其实都看他那些人在 cap 那些图直接在戏院里面拍那条片啊，其实都好像很初级的一些动画，但是真的引来一股的浪潮在这里，搞到中国一些广告商一些产品啊都仿效牛来那些动画的模式，大家争着去扮啊，吃着这条水，大家一起猎奇，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到牛来一些短片出现啊。

去拍电影，但佢嗰套呢就唔收得，令到佢觉得我唔想拍啦，正正经经唔睇呢啲嘅作品，竟然可以收亿几，系咪令到大家会有兴趣想睇呢？

0: 听过几首作品呢，都有种好似啊听儿歌啊咁讲，确实后面嗰两首系啊，但系第一首呢嚟自阿卡赵丽珊嘅新歌，叫做《爱惜这地球》啊。接住就有叮当嘅插曲《只要有梦想》，嚟自有 Chrissy 龚佩娴。有兴趣可以真系睇下有冇啲短片啊，牛奶可以睇下。听讲咧，导演啊同佢妈咪啊，因为呢套电影系得两个人去创造嘅啫，画啊配音全部都系两个导演同埋佢妈咪。即将仲会做下一套、哦，好似叫做《羊羔》啊，定系《羔羊》咧？唔系好记得啊。听过嚟自有杨采妮嘅《爱的魔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系黄色嘅中等级，地表嘅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

0: 埋乾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住风而扩散得好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Chris MetaFan，
2: 我唔记得提提大家，今星期我哋有陶喆嘅歌曲，欢迎大家提交任何一啲你鍾意陶喆嘅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首先我哋有 Fiona， 少少痴缠。

唱嚟自 Super Moment 嘅 Love is Nearby。系啦，有任何投资嘅歌曲，欢迎大家 send WhatsApp 嚟604-916-1223，一首又得，几首又得，一扎都得。咁啊，睇下我哋够唔够歌数啦。星期五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乐迷话事榜，冇嘅，我哋都会做音乐过三关。咁就睇下大家啦。好，今日带俾大家陶子嘅歌，一定系最尾。今日咧，完全系冇计错数嘅。我哋有呢一首，诶，琴日有少少混乱咗。今日带俾大家有陶子嘅《因为爱 Just Love》。好，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1: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2: 凌晨12点。

0: 柯一伦表示，虽然他和历任多位卫生厅长一样，并非医疗专业出身，但却了解公共政策，也明白医保系统变革的必要性。他表示，自己过去十年曾在多个部门任职，并在疫情期间与卫生厅有密切合作，因此有独特经验来支持卫生厅的工作，而且会听取医疗专业人员及各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建议。被问到其在担任就业厅长期间积极推动目光向西计划时，柯一伦表示，该计划是整个政府在经济愿景方面的基石，也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且将与省府在医保领域的工作高度契合，相信相关计划持续推动，不仅能够提高本省医疗保健质量，同时能促进人口增长和就业。尹大卫上星期宣布改组内阁时，赞扬柯一伦是 BC 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转任卫生厅长。而原财长贝雅利休假期间，能源厅长迪德安将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事务。贝雅利将于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保留内阁成员身份，十月初复工后将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及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28场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其中47场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一共发生了10场新山火，当中受山火肆虐的 Summerland 当局昨天确认，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在山火中受损或被摧毁，当中大约40座在 Summerland。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早召开联合记者会。 Kelly Green 表示，到今天上午，超过300个物业已从疏散令状态下调为疏散警报状态， Summerland 大部分居民今天获准返回家园。省府正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确保民众能安全返回家园，也呼吁民众留意当地政府的最新通知。
1: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immediately contact your local authority. Returning home after an evacuation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ake your time, check in with loved ones and neighbors, and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0: 而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在会上警告，患有气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病患，还有孕妇、婴儿、儿童和长者等，特别容易受山火烟雾影响。他表示，山火烟雾造成急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细小悬浮微粒，当它们被吸入肺部深处，则可能会引发咳嗽甚至炎症，同时也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可能刺激眼睛。 Bonnie Henry 呼吁民众了解身处地区的空气质量，包括利用空气质量检测仪或者相信自己的感官，例如如果闻到难闻的烟雾气味，就表示空气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另外，他也呼吁高风险族群要考虑避免户外活动，寻找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关闭门窗。如果家中有空调或热泵，则务必检查过滤器，或可以自行更换便携式过滤器。另外，他提到 N95、KN95 或 KF94 一类口罩能非常有效地过滤 PM2.5。对于低风险人士， Bonnie Henry 也提醒，当山火烟雾弥漫的时候，相关人士也要考虑减少剧烈运动，改为在室内锻炼，缩短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同时应该多喝水，时刻留意自身身体反应。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宣布，今天继续采取罢工行动，会导致 Barra Inlets 的疏浚工程延误。工会表示，他们会在北温两个供水管施工现场架设纠察线，供水管工程完成后，疏浚工程才能展开。工会主席说，由于工会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在双方集体协议到期19个月后仍未取得进展，工会因此将罢工行动升级。他直言，如果罢工行动影响重大项目，甚至可能扰乱十月的事件，这些都是大温都市局的责任，而不是工人的责任。都市局上个星期五表示，虽然调解谈判上月结束，他们仍致力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同时曾提出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的建议，而建议与区内近期达成的其他协议相同。另一方面，代表大温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今天也开始工业行动，成员会不穿制服上班，但暂时不会停止巴士服务。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在5月份有 99% 的成员赞成罢工，曾一度酝酿在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6月与资

0: 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后来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在上两周再度被成员否决。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 CMHC 表示，7月份全国新房动工量以年率显示是22万9千个单位，比6月份下跌 4.9%， 而6个月移动平均值也出现轻微下跌，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拖累。另外，市区上月新房动工实际数字是18834个单位，按年显著减少 19%。上个月新落成住宅有近2万个单位，按月增加 8.1%， 而获批出建筑许可但未动工的就增至14万1000多个单位。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方目前没有与伊朗举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也没有相关安排，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又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航正常，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美方早前提出谈判时，总统佩德西奇扬已认为要抓住机会寻求结束战争，形容德黑兰目前在战事和外交上都取胜，迫使敌人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而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战场能力也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传媒驳斥，形容川普在妄想。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本届任期的新低。根据路透社与易普索最新的民调，只有 33% 美国成年人认同川普的白宫施政。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与易普索民调显示，美国介入伊朗冲突以及高油价正成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压力。多达 80% 受访者认为美国介入伊朗的局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民主党支持者有 87% 这么认为，共和党支持者也有 71%， 只有 16% 认为冲突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另外只有两成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值得。经济议题方面，38%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高于支持共和党做法的 35%。 在移民政策上，共和党仍然以 40% 对 38% 领先民主党，但是差距只剩两个百分点，是川普本届任期以来最小。这项网络民调是在8月17号周一结束，历时4天，一共访问了全美1166名成年人，误差范围是正负3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路透社引述航运数据和贸易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美上周已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装载，并正提供现货重质原油，目前还有更多运油轮等待装货。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上周三至周日有三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分别从沙特东部朱艾玛和拉斯塔努拉码头装载了200万桶原油，这两个港口已连续三周没有装载作业，预计本月稍后可能还有另外六艘超大型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装载沙特原油。以巴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出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二人死伤，死者中包括儿童。也有传媒引述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及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家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另外，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二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攻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工作人员施袭，这次更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在星期二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AI 基础建设投资再扩大。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意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担保，协助 OpenAI 承租美国俄亥俄州大型资料。

0: 中心，租期长达20年。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辉达同时宣布投资 SB Energy 15亿美元，并且将成为这座资料中心的独家晶片供应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这项交易不是循环融资，而是利用辉达的规模和长期需求能见度，确保未来 AI 运算基础设施。资料中心位在俄亥俄州派克郡，总容量最高可以达到8吉瓦，第一批800兆瓦预计2028年上线。辉达表示，担保并非涵盖整个计划成本，而是部分租金、电力付款以及设施的最低价值。黄仁勋表示，这座基地可能为辉达带来最高2000亿美元营收。整体而言，到2030年，辉达透过向 OpenAI 提供16吉瓦运算能力，相关营收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为了支援资料中心，软银和 SB Energy 还计划新增至少10吉瓦发电能力，并且投资42亿美元改善区域电网。OpenAI 表示，整项计划预计到2032年创造大约35000个营建工作，以及大约2500个长期营运职缺。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当地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八宝山附近一带清晨开始封路，多处有警员驻守，出入附近地铁站要检查随身物品和身份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副总理丁薛祥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到场送别。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帕丛中，身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朱镕基上周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8月12号，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这标志着中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4: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3: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5: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3: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6: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的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3: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
2: 台湾新闻。
0: 台湾总统赖清德昨天宣布 AI 利益全民共享，明年将再度普发现金10000元。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当地18号力挺总统政策，承诺当选市长的话将盘点台中财政，如果允许的话会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对此，现任市长卢秀燕就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是税收不足。中广记者报道。
7: 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18号上午拜会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何新纯说，如果当选市长，将盘点台中财政，在财政允许

0: 许下市议会第一个会期提出追加预算，推动台中普发现金。党团总召周永宏则说，党团过去提过普发现金，但提案并未通过，期待何新淳上任后能推动。随后民进党议员郑恭敬质询时追问普发现金一事，副市长黄国荣说，普发现金百姓都欢迎，市府有多少财源要量入为出，台中现在有许多重大建设进行，普发现金千万不可。财政局长尤丽玲说，台中市府实际债务700多亿，短处300多亿，116年预算要举债73亿，不符合普发现金的条件。何新淳提议台中加码普发现金。媒体询问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后受访表示，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税收不足。
1: 台中没有超征问题，而且台中税收不足哈。
0: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去年办理训练用无人机采购案，发现承包的厂商疑似违规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中广记者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桥检日前接获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主动函送无人机采购案承揽厂商使用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制的原件请示后，立即由主任检察官指挥高雄市调处深入追查，发现某科技公司114年间得标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张姓负责人以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以及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来组装无人机，并且以遮蔽产品标示以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交付无人机给八军团，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都符合标案规定。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表示，八军团在验收的过程当中发现无人机疑似使用中国制的零组件，因此并没有支付采购价金。检察官8月11号前往两家科技公司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将负责人和多名证人传唤到案。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张某、罗某两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刑法诈欺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院裁定被告张某羁押禁见。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9: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10: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鲁岛酒庄。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一军天帅我国邦，社稷倡义任业乐，红颜正气思包情，富民富国正朝屈光。奔啊奔，刀擦远海水，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而将严西反拆打驱逐，明日开堂审讯，定作严惩。方才太师闯府捣乱公堂，而将他拆打驱逐，哈哈哈，又岂能善罢干那幽静那事，此事又行情令，他朝立志。

0: 冇错，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河巷。
1: 你仲话佢通关卖国货，
0: 有凭有证有啊真装。
1: 你仲话佢焚烧灾民，
0: 那伤者嘛，常养生在破庙上。
1: 你仲话佢淫欲民女，
2: 他嘛，
0: 他被本官安顿。

0: 你当真不放？
1: 有道是足不能先放，
0: 你若不放，哀家要
1: 你忧心我，
0: 哀家就要受苦救人。
1: 我等大胆雕梁，捣乱公堂，你可抬头以看，这是心我的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话，介乎威克斯同刀神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湖上空。发言人话，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同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待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下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15公里。加拿大锡克教活跃人士 Interject Singh Gosha 话，虽然他同另外两名男子生命受到威胁，他仍然会继续推动在印度境内建立独立锡克教国家的无约束力投票。他住在安省，另外两名接获警方发出警告义务信函的组织者就住在 BC 省。他前任首席组织者尼贾尔2023年在素里被枪杀后成为上述投票活动的首席组织人。警方表示知道他的生命受到可信兼且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他表明会自行承担，不会躲避。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宣布对加拿大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就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

0: 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50%的军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话，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话，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话，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
1: 韩美缩短联合军演时间。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日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话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葵涌医院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4: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3: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同埋青少年科嘅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4: 我哋最想咧系做到一站式嘅服务，做到病人即系个人化啦、家庭中心、社区为本嘅一个服务，系令到青少年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咧可以更加方便咁样嚟到接受到我哋服务，同埋我哋嘅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专业嘅治疗。
3: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

0: 余下的九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今天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落雨的机会有20%。日出时间2分钟之后的6:02，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22。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天落陆的气温会更高，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在今次节目时间里面，我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歌曲嘅嘢，为大家送上，当然都唔少得环节嘅人机小梦中人同埋娱乐节嘅先啦。今日咧，晏些少会继续咧为大家咧系介绍下嚟紧周末温哥华有咩好节目。咁啊，过呢两日都同大家提及过啦，嚟紧呢个周末咧有一年一度嘅 PNE 吓呢个嘅圆游会，一路咧系会去到 Labor Day 长周末嘅 weekend， 等啲小朋友咧喺回到学校之前咧，都能够咧系尽兴，趁住呢一两个礼拜咧，可以嚟玩得咧开心啲嘅吓。当然呢啲咧嘅圆游会咧，除咗有机动游戏啊，大人亦都可以喺晚间咧嚟听下音乐会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之前都提过噶啦。以前咧每一年啊，呢一个 PNE 开锣嘅周末咧，都会系天气麻麻地。咁啊睇新闻呢、这个新天气嘅预测啦，一路阳光好天气去到 Friday。不过周末星期六或者同埋星期日咧，就可能麦云咧会有些少嘅机会咧落雨，不相信都唔会打扰大家嘅心情。周末继续去周围探索嘅。

0: 敬軒隱形遊樂場在今早節目時間裏面呢，為你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歌曲，一陣會有廣東歌、國語歌和英文歌一一為大家送上，希望你繼續留下，接著我們隔離中文電台 FM961 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
1: 一言激醒夢中人，
0: 记下过往的业绩不需要太过复杂，简简单单就足够，将来阅读会开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相信過去幾日大家就留意到咧，空氣質素好咗好多嘅嚇，多啲就見翻藍天啦。今朝早較早前咧，都見到有啲嘅彩雲咧係呈現出嚟嘅。咁而環境部咧預測咧嚟緊嘅週末咧都會落少少雨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將呢一個空氣中嗰一種嘅係污染咧，可能咧就會驅走到未定，咁就最好啦。咁啊，雖然咧喺過去嗰兩個月嚟啊，有咁好嘅天氣咧，但空氣質素比較差嘅，係時候都要落翻些少雨嚟到中和一下啦。好啦，聽過咧係蔡玲玲嘅《細細長流》之後，接住來有一首悠遊自在嘅歌曲，冇錯，悠遊自在唱歌係新曉琪。

嗱，听过广东歌《细水长流》，或者呢一首国语嘅作品辛晓琪嘅《悠游自在》，刚才应承过有英文歌曲，所以接住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都系听得好舒服啊，好有感觉嘅英文歌曲，由 Captain Antonio 演绎嘅呢一首《Muskrat Love》。

0: 听过三首是充满了悠闲舒服感觉的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来呢是星期三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呢是6:29啦。在下个节目时间里面亦都安排了一些呢比较经典的粤语金曲，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着我们隔离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呢今日主要呢是晴朗是有阳光，间中呢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有 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22，晚间主要都是天青，最低气温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只得 1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是天晴，天气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气温会去到23度，落雨机会只得 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都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星期五的气温会比较高，落雨气温会更高添，落雨机会有 30%。而环境部呢预测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呢就转为密云呢是会有雨落。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 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 1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负责人黎少谦报道新闻。加拿大地产协会说 BC 省和安省的屋价在7月按年计都下降，地产协会说其他省区上月的屋价都高过去年的水平。数据显示在7月全国房屋销售按年计都减少，不过按月计就录得小幅增长。地产协会补充， BC 省和安省等地区的房屋库存处于长期平均水平，沙省等地区就仍处于卖家市场的边缘。安省会在10月26日举行市选，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号就是截止报名日期。曾经代表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斯金史密斯 Nate Erskine-Smith 证实今朝会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
2: 上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四年半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他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情况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事实。35岁的费多罗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致力改革军队，同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不过他在上月中突然被撤职，引起民众不满。大约100人当地星期三聚集在乌克兰国会外，高叫让费多罗夫复职等的口号。中国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下月中实施。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

0: 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1: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 24.9%。朱凤莲说，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日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2。听日初四星期四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咁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日云，最高气温去到26度。度落雨机会有30%，环境部预测咧嚟紧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啊，都可能咧系有高温嘅机会咧系落雨，入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15摄氏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4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首张远用他充满了故事性的声线去唱出这一段深夜的寂寞独白，也都将这一首天色晚了送给所有等待着的人。
7: 人类将大数据变成魔王，俘虏了全世界诸多信仰。
6: 究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音乐创作有几大的影响呢？今年72岁的音乐人罗大佑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希望透过他的这一首创作歌曲《所以》和大家分享。宋念宇的新歌是他同一班年轻时候曾经夹过band的朋友共同创作，歌名叫做《意外》。透过这首歌曲，他们都意外地找回当年创作的初心。
8: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仗，是我的一种执着。
6: Vince 泳儿的全新单曲叫做《存活》，存活不单只是呼吸生存或者维持生命指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和追求。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

溝通嘅自閉症兒子咧，隨時都能夠表達自己嘅想法咧，佢想出咗個好特別嘅方法啊！佢直接咧就係喺自己嘅手臂咧刺上咗一個鍵盤啊，冇錯，讓嘅孩子咧，即使係冇電子嘅設備咧，都能夠透過佢嘅手臂嚟到講說話噃。轉頭翻嚟同你講下呢兩母子 Jessica 同 Hunter。

好在我哋加拿大呢位妈妈 Jessica 呢日前就带住11岁个仔 Hunter 外出用餐，个仔呢是有自闭症嘅，冇办法以呢说话嚟到表达啦，平时是依赖呢是辅助同系代替沟通嘅装置叫做 AAC， 同人呢是交流。AAC 是一种呢平板嘅装置啦，让到 Hunter 呢得以呢是透过选择文字同埋符号嚟到表达呢是意愿嘅。咁点知当日呢个 AAC 呢嘅装置呢突然之间冇咗电啦，令到妈妈相当呢着急。好在个仔咧不慌不忙咁拎起一张餐巾纸咧喺上边画出咗一个嘅 keyboard 键盘啦，咁啊接住咧用手指咧就指出自己想点嘅餐饮啦，咁啊睇到咁样嘅场面咧 ，Jessica 就决定唔能够让个仔咧即系依赖科技，咁啊打算咧为佢打造一个永远都唔会冇电嘅备用沟通工具啊！冇错 ，Jessica 咧就揾咗一个咧系 tattoo 师傅啦，喺自己嘅前臂咧就 tattoo 咗一个咧系键盘嘅图案，咁除咗英文字母之外咧，上面仲有咧系哈笑嘅笑脸啦，喊嘅笑喊嘅面啦，同埋咧系写住我爱你嘅呢一个嘅按键嘅。咁啊，当佢咧首次向 Hunter 展示呢一个惊喜嘅时候咧 ，Hunter 就透过妈妈手臂上边嘅键盘咧，输入嘅第一个字就系、是。妈妈，因为依家咧母子两位咧过去咧因为沟通不便咧产生好多嘅错

折咧都係大為咧係減少啦。咁只要兩個人喺埋一齊咧 ，Hunter 就能夠咧直接喺媽媽嘅手臂上邊咧係點出自己想講嘅説話。咁另外喺呢一個嘅刺青咧，仲帶嚟另外一個意想不到嘅好處啊 ！Hunter 平常使用嘅 AAC 裝置咧，就會將佢輸入嘅文字直接咧就會有出聲啦。但係媽媽嘅手臂上邊嘅鍵盤咧，就令到咧呢兩拇指咧佢哋進行咧只有彼此先知道嘅説話啦。即係7月咧喺社群嘅媒體分享咗 Hunter 喺佢嘅手臂上邊嘅刺青嚟到溝通嘅影片之後咧，好快就喺網絡咧係爆紅啦。在社群的平台累積超過200万個讚，同時都啟發了很多家有非用口語溝通者的家庭。Jessica 就話，當他們移除了溝通的障礙，就是在給予沒辦法以說話表達人的機會，讓他們向我們展現真正的自己。最令到他感動的就是 Hunter 的同學們也都希望能夠擁有印有 keyboard 的衣服，咁样佢哋就可以喺游乐场上咧，同阿 Hunter 咧系倾偈，咁啊分享咧彼此嘅小秘密，咁样亦都让到 Jessica 咧开始同一家系服饰公司合作，推出咧喺个袖上边咧印有键盘嘅上衣噶。佢就透露啊，世界各地咧陆续都有家长啦、护理师、医生同埋第一线嘅救护人员咧同佢嚟到联络噃，希望藉住呢一种嘅方法咧，系帮助学校、医院。或者咧係家庭之中有自閉症兒童咧，係同人嘅溝通，亦都有係刺青師咧主動提出願意免費替有需要嘅家長咧係 tattoo 上類似嘅keyboard 嘅圖案添。

听过有 Joyce 郑欣宜的半份关心，和刚才这一首是今日54岁生日 Sammy 郑秀文的舍不得你，接着下来有杨千嬅真命天女。

0: 乐即日鲜。
1: Sammy 陈秀文今日迎来54岁生日，佢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各界嘅留言祝福，亦都分享咧对岁月同生命意义嘅感悟。佢坦言就话呢个阶段追求快乐，内心平安，工作上开心尽力，而且能够自在选择。生活平淡踏实更加是心满意足，强调人生各方面都足够和懂得珍惜就够了。郑秀文在贴文之中就表示，原本今日安排了录音的行程，但因为监制临时有事处理，令到他意外获得半日空档来到偷懒。讲及庆祝活动，他透露今年就没什么特别是准备庆祝生日，原因就是正积极筹备接下落来两个重要的演出和活动，需要开始是检点吃喝而保持最佳的状态，因此只能够忍痛婉拒朋友们的吃喝约会。更加虽然话，尤其是系唔可以饮酒。回顾成长历程，郑秀文就表示，虽然咧经常听到人话日子系过得好快，但自己心底就觉得日子就好似蜗牛般过

得好慢。从一岁到今日嘅54岁，佢感恩生命之中总有好多好人好事，仲有小天使同家人陪伴在侧。面对现代科技，让人们咧系寿命延长至到系百几岁。佢坦言就话对深不见底嘅长寿咧，并冇特别追求，反而认为更重要嘅系喺生命过程之中找寻同活出乜嘢嘅意义。他就认为生命的意义可以具体亦可以虚无，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亦都是没有对错之分。配合了生日的贴文， Sammy 都分享了很多张庆祝生日的照片，相里面的他留有金发，身穿白色衬衫，戴上眼镜，手捧一大束的鲜艳粉色花束，背景就有 Happy Birthday 字样的旗帜和气球装饰。他面对镜头笑容灿烂，展现出极佳的精神状态。讲到生日，古巨基昨日亦都是迎来54岁生日，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家四口的全家福，还有两名年幼的儿子的生活照，也都感性留言说每大一岁就越觉得是没有什么比家人健健康康齐齐整整是更重要。古巨基和太太 Lorraine 婚后育有两个仔，2020宣布是大仔 Cousin 是出生之后，再在今年元旦报喜。当时大约是57岁的太太平安诞下小仔 Cousin。 古巨基在贴文里面分享了和家人的相处幸福的点滴，透露大仔已经开始换牙，也都准备上小学，而小仔也都开始出牙和学习走路。另外他也都特别提到家里面的四大长老全部都身体健康，女子就表示这些都是他和太太现在幸福的点滴和感恩的心情。他更加向家人表达爱意， I love my family， 因为他们所以有今日的自己，同时也感谢各界送上生日祝福。从古巨基分享的照片可以见到，他和太太和两个仔是穿上牛仔装来到合照，场面是温馨的。 Cousin 和弟弟 Cousin 感情非常好， Cousin 在弟弟坐学行车的时候就是一边陪伴。古巨基亦都分享了两个仔分别甩了门牙和刚出牙的可爱的模样的。相片之中亦都曝光了一封由大仔 Cousin、细仔 Cousin 和太太 Lorraine 共同署名送给古巨基的生日信噃。信纸上面贴满了各色的水果和太阳等的图案，还有一家人的英文名的贴纸装饰。信件由 Cousin 是亲笔，他以英文写着话爸爸是最好的，充满爱，贴心又懂得体谅，这个就是超越一切独一无二的爸爸。他无条件地爱住我们，作为回报我们亦都会全心全意爱着他。由南到北，从东到西，我的爸爸就是最好的，我和妈妈和弟弟会给他最大的爱。虽然我有时很淘气，你依然陪住我身边，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但我对你的爱是超越任何人。祝我最好的爸爸生日快乐。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啦。接住为大家带来有古巨基的歌曲《欢乐今宵》。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九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班扶协助无家者的临时住屋计划 Project Home 因为失去了主要的拨款及长期资金不足而暂停。该计划在去年曾经协助了155人。该计划每年营运费约30万元，过去由乡郊发展网络每年提供75,000元稳定的拨款，但今年续期申请被拒。机构表示计划多年来一直都是录得赤字，今年失去了拨款，导致到服务需要暂停。乡郊发展网络表示今年收到70份的申请，合共要求1200万元，但是只有450万可以供分配，最终资助了35个项目。机构指亚省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对无家者的支援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卡加里大学教授 Katrina Milani 表示，班扶出租单位空置率只有1%，租金亦都高昂。 Project Home 让突然失去员工宿舍的人士有时间储起按金及寻找长期的住所，有助避免陷入长期无家可归的状况。班扶基督教女青年会表示仍然在寻找资金，希望日后可以重开计划。卡加里警方联同亚省警长逃犯追缉支援队在8月5日至6日在市中心及周边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了18个人，发出了91张尚未处理的刑事及非刑事的拘捕令，及收取了超过3,000元未缴交的罚款。警方表示行动主要针对未执行拘捕令的人士，有91张拘捕令中77张涉及刑事案件，其余14张属于非刑事的案件。不少拘捕令涉及袭击执法人员、拒捕、管有危险武器及持械袭击等罪行。卡加里警长 Charles Capenko 表示，追缉工作不会就此结束，警方与亚省警长将会继续利用今次行动取得的情报，追查其他被通缉的人士。卡加里南部一个轻铁车站上周发生怀疑随机袭击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控，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的动机。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四

0: 13日早上约7:30，警员在 Somerset Bridlewood 站月台执勤期间，一名面部受伤的男子上前求助。他报称一名男子较早前在月台与一名女子发生冲突，向他高呼种族歧视的言论，其后打他块面。男事主上前协助的时候亦遭到袭击，受了轻伤。疑犯其后逃离月台，警员徒步追截，其他的警员则封锁附近的范围，最终在附近将他拘捕。警方至今仍然未能够与遇袭的女子联络，其伤势未明。警方形容事件属于随机袭击，正调查是否涉及仇恨动机。卡加里警方 Derry Middle 表示，事件令人深感关注。他认为不能够容忍社区的暴力及仇恨行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安全乘搭公共交通及生活。38岁卡加里男子 Stephen Surrent 被控一项袭击罪及一项妨碍执法罪。警方表示，在他被捕的时候，同时另有11张尚未执行的拘捕令。警方自今年春季起，因为持续出现罪案、滋扰及公共安全问题，在 Somerset Bridlewood、Sonnesy 及 Fish Creek Larkham 三个轻铁站加强了针对性的执法，并呼吁遇袭女子及其他目击者与警方联络。由 Best Buy 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亚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经购买二手的科技产品，比例属于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主要是为了节省开支。调查显示，购买二手科技产品的亚省受访者中，有 81% 表示价格是主要考虑的因素，比例是全加拿大最高。卡加里二手电子产品店 Open Box 表示，二手的设备需求持续增加，顾客希望亲自查看和试用产品，确保产品可靠。店铺亦都由原本售卖手提电脑及桌面电脑扩展至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近来好多人因为被黄蜂或者蜜蜂针伤之后，出现过敏反应，而需要到急症室度诊治。部分蜜蜂的针带有倒钩，刺入皮肤之后会脱落，同埋导致自己死亡，只能够针一次。但黄蜂嘅针平滑冇倒钩，可以缩温体内，连续针好多次。有蜂类受到威胁，就会群起发动攻击。蜂针伤之后，除局部出现红肿、痕痒同埋刺痛之外，有0.5%嘅病人对蜜蜂同埋黄蜂注入嘅毒液特别敏感，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症状包括周身痕痒同埋出现风烂、面孔、嘴唇、口腔、脷同埋咽喉嘅黏膜肿胀、气管缩窄，以致到呼吸困难，甚至

0: 成为过敏性休克，呼吸道阻塞同埋血压骤降，如果唔能够立即救治，可能会缺血缺氧而死亡。曾经有过敏反应嘅病例，要配备有肾上腺素，喺过敏反应开始时候就立即注射。如果5到10分钟之后仍然冇反应，再重复注射一次，同埋致电911求助，千万唔好耽搁时间。肾上腺素有增加心跳、提升血压、舒张气管同埋减轻痕痒同埋红肿嘅功效。喺急症室，医护人会供应氧气同埋输液，加上注射抗组织胺同埋皮质类固醇。病人需要接受观察，直到症状稳定。近来一啲健康食品公司推广服食蜂胶，认为有提升免疫功能、抗菌消炎、滋补强身等等嘅功效。正宗嘅蜂胶含有蜜蜂收集嘅花粉果粒，亦都可能含有其他经过空气传播嘅花粉同蜜蜂嘅唾液。对花粉同埋蜂针有过敏反应嘅人士，最好避免服用。我系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四分，今日咧系8月19号星期三，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

开始今日嘅节目咧，咁继续咧，有好多咧一啲全新嘅派台作品为你送上。呢位男歌手咧出道短短几年，虽然咧唔系话好多人派台，不过咧每首咧都好精彩，因为咧佢嘅声线咧好动听。佢叫做 Archie 冼正峰。

0: 冇错，佢有拍剧，有做主持。不过咧，最擅长嘅咧都莫过于咧系唱歌。阿池冼正峰，有呢一首咧，佢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由天台记载》。开始咧，今朝早咧，星期三阳光进发嘅节目。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0: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咁朝早嘅8:18，喺度咧多谢咧好多听众嘅支持。喺过呢两个礼拜咧，喺我自己咧一啲嘅社交平台里边咧，话不断咧收到好多啲嘅私信啦，好多嚟自我哋本地嘅听众啦、朋友啦，甚至乎咧原来咧亦都有啲多伦多嘅听众啦，都会咧揿入去我哋咧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揿到入去卡卡里咧去听住咧我哋咧。

本地嘅节目啊，点解咧？因为咧呢一位听众话咧，嗱、啊、佢自己咧住喺咧多伦多噶，不过咧亦都有亲戚咧啱啱咧搬咗嚟 Calgary， 咁所以咧都想知道咧我哋一啲不同嘅一啲嘅消息啦，都想了解多啲咧啊佢亲戚嘅住嘅地方系点样。不过咧，我呢两个礼拜咧，自己又放咗假啦，咁之后咧，咪都病咗少少啦，咁所以咧，亦都多谢咧呢位听众嘅慰问，可以话俾你知啊，我嘅声线方面已经咧系恢复翻咧去到90% 嘅啦，可以咧继续咧为大家咧系提供好多一啲咧，带嚟好多一啲唔同嘅资讯同埋音乐，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朝早咧最关心嘅咧都系咧今日同埋咧嚟紧呢几日嘅天气，嗱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69%。咁吹紧咧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今日咧我哋咧将会系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咧会有26度，咁今晚咧最低12度，冇落雨机会之余咧，不过咧要留意住个 UV 指数啊，因为咧紫外线指数咧系7啊，强度属于高，记住做足防晒，饮多啲水，今日咧都几炎热啊。日落时间咧今晚嘅8:50咧就会日落，好嚟紧咧听日咧将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在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留意住啊，星期六是酷热啦，星期六预料阳光普照，到时最高会有30度，咁至于星期日展望大致天晴，最高会有24度，最低10度。相信暑假咧，最后呢两个礼拜咧，大家咧都会忙碌噶，因为咧忙碌咧系啊要准备定咧嚟紧咧会开学啦，啊同埋会唔会咧都最后冲刺，因为咧系啊趁住唔同嘅周末咧啊去多啲 camping， 咁之前咧 book 定好多啲咧啊不同嘅营地，希望咧开学之前咧可以咧去享受呢个天气之余啦，好嘅天气之余啦，亦都有呢一个咧就系天伦之乐嘅时候啊。好，爱文顿今日咧会系天晴26度，红龙市咧会系天晴最高25度，去到南部城市列必殊阳光普照，今日咧劲热啦，最高30度。好，两个国家公园喺 Banff 天晴最高24度，喺即士柏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咁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 DF Trail 嘅南行，跟住咧东南嘅 Douglasdale Boulevard 嘅出口嗰度咧有两车相撞。好，另外咧就系西南嘅一街啊，夹十 Avenue 嘅路口咧，嗰度咧亦都有私家车祸撞到咧途人嘅交通意外。两个地方警方咧喺现场咧都处理紧。好快咧，今日咧竟然系8月19日星期三，亦都系咧七夕嘅时候。星期三朝早，唔知道你今日咧系放假，唔定系咧要准备翻工，你嘅心情又如何啊？

然啦，我唔知道咧你今朝早嘅心情如何，不过咧我唔错嘅。每朝早咧都准时咧为你做节目，同埋咧拣选唔同嘅作品。呢位女歌手佢叫做谭嘉仪，除咗话咧好多啲广东歌啦会翻唱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属于佢自己嘅英文作品。

0: 啲咧属于咧佢自己咧创作嘅作品。早几年咧咪都成为咧一啲咧剧集嘅配乐添啊，系插曲有呢一首 Can You Hear？谭嘉仪嘅作品，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24，咁相信咧网络听众啦，若然你心水清嘅话咧，咁都知道咧，今日开始咧，将会咧系加征关税啦。话不过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因为咧嚟自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啊，寻日咧喺今朝早稍后时间咧，喺佢嘅社交平台咧，咪都宣布啦，咁将会延迟3日。原本今日咧会对我哋咧部分加拿大嘅商品咧，会额外咧收多50%嘅关税。呢、这个措施咧将会延迟3日。另外咧，今日咧咪都见到咧啊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亦都咧俾美国咧好多嘅州份联合集体嘅提出咧就系诉讼。啊，到底告 Meta 啲乜嘢咧？转头翻嚟逐一话俾你知。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老公，有人敲门啊！
5: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4: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6: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4度，咁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咁今晚最低12度。好，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喺星期五阳光普照，最高26度，最低14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i.org。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8: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9: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9: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0: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菜，打卡一流。仲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2楼。订咗3683996871。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0: 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段啊。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任出现。相信咧大家咧喺个几月前咧都知道咧，今日咧系死线嚟嘅。系乜嘢死线咧？系关税嘅呢一个咧叫做 deadline 啊。因为咧之前知道啦，美国方面咧系对我哋好多啲特定嘅商品咧，原本话咧今日开始咧将会咧加征额外咧就系50%啊。是 50% 的关税啦。咁大家呢都喺度諗緊呢好多我哋加拿大进口嘅红酒啦。咁特别呢嗰啲 hockey stick 呢曲棍球棒啦同埋啲水泥等等呢都会呢加好多税㗎嘛。不过呢今朝早呢睇到呢最新嘅消息可以话呢松一口气又或者呢叫做暂缓少少啦。因为呢特朗普呢系美国方面嘅总统，亦都系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宣布，对我哋加拿大部分商品亦原本会加税嘅措施将会呢押后，我哋叫做推迟多3日。冇错，特朗普话咧，目前咧美国同埋咧加拿大双方咧咁经已达成咗贸易嘅协定，咁只系需要咧最终敲定书面嘅文件，咁所以暂叫做啦，我哋叫做暂且叫做暂缓啦，叫停咧有关嘅计划。咁至于咧，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亦都证实咧，美国咧经已咧同意推迟实施关税噶啦。咁其实咧，我哋总理卡尼咧过去呢2日好忙嘅，因为咧咪星期一、星期二连续2日咧都有同特朗普咧去通话，希望咧可以搞清楚件事。有业界指，新嘅关税如果真系实施嘅话，唔单止咧会令到咧加好多嘅税、加好多钱之外啦，咁对我哋加拿大嘅木材啦、葡萄酒、乳制品等等咧一啲嘅产业咧，咁都系首当其冲嘅，仲会有机会咧出现咧就系裁员同埋咧就系倒闭嘅风险。到底推迟咗3日之后会有啲咩嘅进展？大家咧要拭目以待。广告呢之前呢同你讲过啦，美国方面嘅 Facebook 嘅母公司就是 Meta 啦俾人告，咁仲要唔係一个人啦，係美国好多个唔同嘅州份呢一起联合集体呢要提出呢一个诉讼呀。点解呢？因为指 Facebook 啊 ,Meta 旗下嘅社交平台啦，咁不论係 Facebook 又好又或者 IG 都好呢，都刻意呢令到一班嘅青少年上瘾成瘾。唔知道你会唔会都觉得呢，其实唔单止青少年啊，成年人都会啊。因为呢而家好多啲唔同嘅演说法啦，我哋话呢睇开啲乜嘢嘅内容嘅。如果你鍾意美食嘅话呢，经常都会呢係俾好多啲煮餸嘅片段俾你睇啦。如果你搜寻过啲买车嘅、买屋嘅资讯，又会经常呢去弹一啲呢好多啲呢相关方面你有兴趣、感兴趣嘅片段俾你，令到你呢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呀。冇错嘅，係呀。Meta 公司咧旗下嘅呢两个嘅社交平台咧，令到青少年成瘾，咁所以咧案件咧喺寻日方面咧，正式喺加州 Orlando 一间嘅联邦法院咧系开审诉讼咧。原来咧喺3年前咧，2023年咧经已提出，目前加埋有29个美国嘅州份加入呢一个咧就系联合嘅诉讼，咁指控 Meta 违反咗咧儿童嘅私隐法啦。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嘅 IG 平台故意令到人哋上瘾，系有呢个机制，而冇向公众咧作出咧风险嘅警告。Meta 咧当然咧，佢哋亦都咧唔认同有关嘅指控。事件方面预计咧会审讯6至8个礼拜，而 Meta 嘅行政总裁亦都系 Facebook 嘅创办人咧，嚟紧咧将会咧系出庭作供。有报道指咧，如果 Meta 输咗败诉嘅话，最高咧会被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咧系 Meta 目前嘅总市值。关于呢 日咧，大家咧都关注咧喺元朗方面咧呢个商场同埋咧一个公园啊，咁先后咧由同一只嘅大狗喺一个晏昼咧咬死咗咧两只小狗嘅事件。香港方面嘅渔护署根据咧就系危险狗只规例，控告咗咧嗰位52岁嘅男狗主、大狗嘅狗主，去冇妥善咧管理大型嘅狗只。

0: 咁听日方面咧，咁将会喺香港嘅屯门裁判法院咧系提堂。好，睇睇咧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香港股市收市变动唔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系升咗23点。咁主板成交金额大约咧系2,532亿元。今朝早咧继续咧有唔同嘅派台作品新歌要介绍俾你。跟住呢一位咧都好唱得嘅，佢个名字咧叫做曾比特，有佢呢一首好多字嘅歌名嘅作品。
1: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38。今日咧系8月19号，仲有咧两个多咧星期暑假咧就会结束。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 plan 紧咧啊，今年咧喺下半年咧会有啲咩玩啦，会去边度啦？会唔会咧都有机会咧会翻到香港？因为咧海洋公园方面咧嚟紧咧亦都会有个全新嘅展馆。另外咧喺10月份咧，香港方面咧旅发局咧亦都有一啲不同嘅活动。好，转头翻嚟逐一同你去介绍。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0: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1: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0: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1: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39，目前嘅气温是摄氏14度，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北风。今日咧，卡加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今晚咧，最低12度。好，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星期五天晴，26度。星期六咧天晴，哇，到时最高有30度。
3: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交通消息，
2: 早晨8:41的南市内有两宗的交通意外，在 DFU Trail 的南行方向，近住东南的 Douglasdale Boulevard 的出口有一宗两车相撞的意外。好，另外西南的一街夹十 Avenue 未都有一宗是私家车撞到途人的意外，警方在现场处理当中。行经这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特别的小心忍让。
5: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冇错，我是卢子俊。南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42，记得啦，早系。早两个礼拜有机会呢，就是呢同 Amanda 呢介绍过呢本地方面呢有一个呢就是爬行嘅一个呢就是动物嘅一个展览啦。原来呢嚟緊香港方面呢都有，唔仲系呢要我哋熟悉嘅 Ocean Park 嘅海洋公园。第一个专为你一啲奇珍异兽，我哋叫做爬行类动物而设嘅新嘅展馆喎。呢个展馆呢叫做爬行探索基地呀，嚟緊好快今个星期五呢将会呢系开幕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呢嚟緊呢今个礼拜尾又或者下半年会返到香港嘅话呢，会唔会有机会去到 Ocean Park 呢？海洋公园嘅主席今日呢出席呢一个嘅开幕礼，亦都呢有机会呢系支持。咁佢话呢一个呢叫做爬行探索基地，咁主要呢咁都系咧由渔农署啦，咁佢日常咧系执法充公咗好多啲奇珍异兽啊，再委托咧就是、海洋公园咧去护理。咁佢话咧新嘅展馆里边咧会有好多互动嘅环节啦，令到一啲嘅游客又好访客都好，都系近距离睇到有关一啲咧就是、爬行类嘅动物啊，佢哋嘅外形啦，佢哋嘅习性啦，咁拆解好多人咧经常咧都会误会，咁关于咧呢啲咧就是、爬行类动物嘅特点。确实咧，海洋公园除咗话咧有水上乐园、有缆车、有熊猫之外，嚟紧咧咪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爬行类动物嘅展览馆。如果你有机会翻到香港嘅话，会唔会都想做下游客？有机会咧入到去海洋公园嗰度咧玩翻一日咧？

段咧好长嘅时间咧冇听过咧佢嘅派台作品，咁多年啊依然都系保持不变嘅。支持梁咏琪，梁咏琪啊喺今个月咧八月份咧2026年全新嘅派台国语嘅单曲，呢一首咧叫做《远距离》，送俾中意支持嘅你哋。

嚟自 Lam Gigi 梁咏琪呢一首咧，叫做《远距离》，佢最新嘅派台国语作品。啱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47，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认识咧？冇错，认识咧一啲朋友咧，咁中意去行山啦，啊，踩单车啦，啊，远足啦，又或者咧去跑马拉松，哇，唔单止咧喺本地啊，仲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挑战自己。我自己咧都认识啲朋友咧，会去到伦敦马拉松啦，去到大阪马拉松啦，又或者咧，如果你话咧中意睇踩单车嘅话咧，啊，会唔会咧都去咧参加啲咧就系单车节啊，单车嘅一啲咧就系踩单车嘅活动啦。香港方面嘅旅发局喺10月底咧会有 Wine and Dine 啦。就是这个就是美食佳肴巡礼啦。至于如果你说单车节方面，哇，今年2026年也都有个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如果你是很喜欢踩单车的，喜欢挑战自己的，又这么啱那段时间回到香港的话，留意住啦，因为听日开始是8月20号香港时间将会接受报名的啦。旅发局说，哇，今年有很多不同公里，很多不同段路的一些组分小组可以俾大家去参与。最瞩目嘅就係56公里组啊，因为会横跨就係油尖旺啊，会去到深水埗，去到葵青、荃湾、沙田、九龙城六个唔同嘅地区，或仲要係途经五隧三桥，五条隧道三条桥，当中呢包括呢有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有沙田岭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仲有呢就是中九龙嘅晓绕道添啊。咁所以呢可以话呢非常之 challenging 之余，亦都呢可以呢一度踩住单车，一度呢系欣赏住呢香港方面嘅风景添啊。

0: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8: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0: See You Sir，
11: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12: 我系 Jace 何建熙，
13: 我系安仔陈建安，
14: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好，继续呢有阳光进发，继续呢有今日话从前。今日呢是8月19号。相信呢冇多朋友呢去日本呢去东京唔止一次，都知好熟悉呢东京呢都有分唔同嘅区域啦。譬如呢原宿，我哋呢叫做呢就是东京嘅旺角，因为呢嗰度好多潮人潮事啊。另外呢，如果你有机会呢去过东京嘅上野嘅话呢，我哋话呢上野呢就好似深水埗咁样，因为呢好多手信啦，同埋好多大排档。至于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东京的银座，我们就比喻成为香港方面的中环，因为最时尚的，又或者很多不同的品牌名牌都会在这个银座，就是这个银座那里就是会混杂。好，至于新宿Shinjuku， 你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东西呢？Shinjuku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铜锣湾那样，哇，因为人山人海，很多人，还有很多食肆和百货公司的混杂。不过原来在80年代初1989-1980年，东京的新宿巴士站有一宗很严重的纵火惨剧。东京新宿站一部的巴士遭人是淋汽油之后纵火，造成有6个人死亡，有14人受伤，成为1980年当年最震惊日本的重大新闻。好，至于呢如果你有机会呢去个广州嘅话呢，喺广州附近呢未必有个地区呢叫做从化。係呀，从化呢嗰度最出名，哇，莫过于呢当然佢嘅美食啦，同埋呢浸温泉啦。喺广州嘅从化区呢一个呢叫做北回归线嘅标志塔，喺1985年嘅8月19号呢落成，咁成为呢当地著名嘅地标之一。好，另外都是香港方面的深水埗南昌村，有没有去过，又或者有没有亲戚在那里住啊？1995年今日8月19号深水埗的南昌村日昌楼呢发生了一宗造成有3个人死亡的伦常惨剧，成为当年香港其中之一宗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好，另外啦，今日呢8月19号原来呢未都有好多呢知名嘅政治人物啦，再加埋呢就是香港方面嘅歌影视嘅红星嘅生日。包括呢由 Bill Clinton， 克林顿1946年嘅今日出世，今日呢经已呢係80岁生日。克林顿第42届嘅美国总统，1993年至到呢2001年呢在任，係美国近代最具知名度嘅政治人物之一。好，另外啦，乐坛天后 Sammy 郑秀文今日54岁生日，喺1972年嘅8月19号出世。当然啦，佢歌影视两栖啦，可以话呢

三妻啊，系啊，喺八十年代好细个，16岁嘅时候咧就参加咧新秀，好多作品咧我自己都中意。90年代嘅舍不得你，2000年代嘅终身美丽，感情线上。咁当然咧，电影方面咧有孤男寡女，有瘦身男女，同埋咧钟无艳等等。好至于 Beyond 方面嘅鼓手叶世荣啊，亦都系咧1963年嘅今日咧出世，亦都系咧作曲同埋主唱。咁佢咧系今日咧系63岁生日。好，另外啦，香港方面影。影坛嘅呢位大哥狄龙大哥，1946年嘅今日咧出世，当然咧佢系殿堂级嘅男明星啦。嗱，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原来狄龙咧有佢嘅一个真名本名嘅，佢姓谭嘅，叫做谭富荣啊。70、80年代邵氏武侠片嘅代表人物之一，咁之后咧喺80年代尾，凭住咧就系 John Woo 吴宇森嘅《英雄本色》当演中咧饰演咧宋子豪嘅呢个角色咧，令到佢咧喺事业咧再创高峰。今日咧竟然咧系80岁生日嘅啦。好多咧，一啲全新嘅派台作品咧，继续为你送上。除咗话咧，早前咧有梁咏琪嘅新歌之外，哇，李慧敏好耐冇出歌，今日咧有新歌派台。冇错 ，Amanda 李慧敏呢一首咧叫做《另一张空凳》，结束今日嘅节目。

错，嚟自咧 Madam 李慧敏呢一首咧《全新太太》。另一张空凳，好耐咧冇听过咧佢嘅声音，结束咧今朝早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转头咧会有早晨新闻专辑，喺九点半咧，阿琪琪今日咧休假一天，所以咧会揾嚟咧有我哋另外一位嘅同事咧系 Rita 大班主持咧星期三嘅一家人节目。我喺度咧，咪同你咧讲声拜拜，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我系卢子俊，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班扶协助无家者的临时住屋计划 Project Home 因为失去了主要的拨款及长期资金不足而暂停。该计划在去年曾经协助了155人。该计划每年营运费约30万元，过去由乡郊发展网络每年提供75,000元稳定的拨款，但今年续期申请被拒。机构表示计划多年来一直都是录得赤字，今年失去了拨款，导致到服务需要暂停。乡郊发展网络表示今年收到70份的申请，合共要求1200万元，但是只有450万可以供分配，最终资助了35个项目。机构指亚省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对无家者的支援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卡加里大学教授 Katrina Milani 表示，班扶出租单位空置率只有1%，租金亦都高昂。 Project Home 让突然失去员工宿舍的人士有时间储起按金及寻找长期的住所，有助避免陷入长期无家可归的状况。班扶基督教女青年会表示仍然在寻找资金，希望日后可以重开计划。卡加里警方联同亚省警长逃犯追缉支援队在8月5日至6日在市中心及周边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了18个人，发出了91张尚未处理的刑事及非刑事的拘捕令，及收取了超过3,000元未缴交的罚款。警方表示行动主要针对未执行拘捕令的人士，有91张拘捕令中77张涉及刑事案件，其余14张属于非刑事的案件。不少拘捕令涉及袭击执法人员、拘捕、管有危险武器及持械袭击等罪行。卡加里警长 Charles Capenko 表示追缉工作不会就此结束，警方与亚省警长将会继续利用今次行动取得的情报追查其他被通缉的人士。卡加里南部一个轻铁车站上周发生怀疑随机袭击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控，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的动机。警方表示是上个星期四13日早上约7:30，警员在 Somerset Bridlewood 站月台执勤期间，一名面部受伤的男子上前求助。他报称一名男子较早前在月台与一名女子发生冲突，向他高呼种族歧视的言论，其后打他块面。男事主上前协助的时候亦遭到袭击，受了轻伤。疑犯其后逃离月台，警员徒步追截，其他的警员则封锁附近的范围，最终在附近将他拘捕。警方至今仍然未能够与遇袭的女子联络，其伤势未明。警方形容事件属于随机袭击，正调查是否涉及仇恨动机。卡加里警方 Gary Middle 表示，事件令人深感关注。他认为不能够容忍社区的暴力及仇恨行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安全乘搭公共交通。

0: 交通及生活。38岁卡加里男子 Stephen Saran 被控一项袭击罪及一项妨碍执法罪。警方表示，在他被捕的时候，同时另有11张尚未执行的拘捕令。警方自今年春季起，因为持续出现罪案、滋扰及公共安全问题，在 Somerset Bridlewood、Sonnesy 及 Fish Creek Larkham 三个轻铁站加强了针对性的执法，并呼吁遇袭女子及其他目击者与警方联络。由 Best Buy 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亚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经购买二手的科技产品，比例属于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主要是为了节省开支。调查显示，购买二手科技产品的亚省受访者中，有 81% 表示价格是主要考虑的因素，比例是全加拿大最高。卡加里二手电子产品店 Openbox 表示，二手的设备需求持续增加，顾客希望亲自查看和试用产品，确保产品可靠。店铺亦都由原本售卖手提电脑及桌面电脑扩展至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0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就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尽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 50% 的关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号就截止报名。曾经代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斯金史密斯 Nate Askren-Smith 证实，今朝会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 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的一宗车祸，使用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伤重。

0: 死亡。事发在星期一凌晨两点几，在 Driftwood Avenue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说，一架电动滑板车在行驶期间，因为不明原因而撞到一架停泊住的汽车，司机位开了的车门。汽车的22岁司机有留在现场。驾驶电动滑板车的60岁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现至寻日伤重死亡，警方仍在调查。杜林区警方公布，在 Ajax 市的 Salem Road South 近住401公路的路段，昨晚发生车祸，一名行人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有生命危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短到去在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而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的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就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又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会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之内。日本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会在今个月24号至27号访华，目前正协调在北京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会谈。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的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在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说，葵涌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亦都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期望让患者更方便接受服务，医护更有效地提供跨专业治疗。任浩峰报道。
4: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住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说，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说，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5: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治療專概念啦，用一個好嘅環境、現代化嘅醫療設施、好嘅治療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復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個社區，喺個社區咧繼續接受治療。
4: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是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

0: 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同埋青少年科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1: 做到病人即系个人化啦，家庭中心、社区为本嘅一个服务，系令到青少年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咧，可以更加方便。咁樣嚟到接受到我哋服務，同埋我哋嘅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個跨專業嘅治療。
0: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嘅9院內完成，未來亦都會興建病人復康花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一對父母早前在家產子後涉嫌疏忽照顧嬰孩被捕，社署按照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留宿幼兒中心照顧。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话，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同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同畅顺咁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嘅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同高质量咁完成。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今年的路线有新安排，以往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途经五隧三桥，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来自11个国家同地区17支单车劲旅参与。陈乐谦报道。
3: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号举行，起点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
4: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3: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亦都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助今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警方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举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

0: 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話，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城市做周全的準備。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私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的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就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與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盧志清報導。
1: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將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西九文化區作為本港文化藝術新地標，先後舉辦多項古今中外文明藝術大型展覽。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會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節目《講好十五五》訪問，他指出本港的策展專業風格獨特，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
2: 譬如說我們在草根離新的時候，那些的藝術品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可能只有幾張，很多都是我們跟其他的博物館收藏家是借回來，這個是我們完全是我們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館的策展的方式。我們最後就出海，即是離開香港之後就去了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們是得益的，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的可以說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1: 陳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區能夠幫助香港成為多元魅力嘅國際金融中心。
2: 大家你一聯想到紐約同埋倫敦，除咗係金融中心之外，佢都係文化中心嚟嘅喎。人哋去到紐約倫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去睇一個歌劇喎，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淨係揾錢嘅元素囉，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
1: 除了公營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國家規劃機遇。 K11 創辦人兼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去年成立的上合發展控股，正推動亞洲和國產動漫 IP 走向世界。鄭志剛認為中東等新興市場具備發展二次元經濟潛力。
3: 十五規劃裏面也有講到數字動漫的，我們其實在國漫、亞洲的動漫、不同的 IP 我們都是會全球化的，所以香港的角色呢是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不同的国家。咁中东呢其实是一个地区呢，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呢其实係好大嘅潜力㗎。
1: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協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8: 各位早晨，今日。

0: 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点29分，日落时间是下午8点50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1%， 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9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 Jasper 即时柏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你收听今日的一家人节目。来到星期三8月19号，今日琪琪就有其他工作在身嘅，所以今日的节目由 Rita 代班。

今日西历就是8月的19号。而农历来讲今日是7月初七，也都是七夕啊。所以今日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呢，为大家揀练这一首好贴题的歌曲啦。牛郎织女，由 Edison 陈冠希主唱。讲翻你点解啦 ，Rita， 我会留意到今日系七夕咧，嗰个原因系好特别嘅，就系事缘啦。我哋都会喺呢度行街 shopping 噶嘛，咁喺市中心咧就有嗰间咧粉红色嘅，卖好多高级品牌名牌嘅嗰一间百货公司咧。咁佢哋就竟然就做一啲嘅 promotion 啲广告啦，就话啦啊，我哋介绍你啦去买一啲七夕嘅礼物。咁但因为佢都系主流社会嘅百货公司嘛，咁所以佢系用英文写出嚟嘅，佢就唔系写七夕啦。

0: 啊，佢就系用咗个国语七夕嘅拼音噶。咁但由于因为有呢一个咧系拼音啦，系好明显系一个咧中文嘅拼音嚟嘅，所以我就谂紧吓呢段时间系啲乜嘢嘅节日咧，会系一间主流嘅卖高级品牌嘅百货公司会系宣传，跟住咧攞嚟做一个商机，就系话叫你送呢一个嘅礼物。咁啊睇咗之后就咦，原来系七夕喎。咁咁啱今日啦，系代琪琪做节目啦，又咁啱今日咧，正正就系七夕嘅日子啊！喺亞洲嚟講咧，其實係都有好多商家會出一啲七夕情人節嘅禮物去應節噶啦。我只不過係冇諗過咧，我哋本地主流社會咧都會係啦用呢一個嘅節日啦，愛嚟作為其中一個嘅商機嘅。而喺亞洲嚟講咧，七夕嘅浪漫氣氛咧就唔會輸俾2月14號嘅西方情人節。我自己咧就未感受過，咁我都要睇一睇啦。咁我最多就係試過喺3月14號，即係白色情人節嘅時候喺韓國，哇！嗰個就真係好浪漫啦嚇。可能都要睇一睇，係啊，有機會咧七夕嘅時候咧去到亞洲，因為亞洲好多地方咧都會慶祝七夕嘅喎。七夕啦嘅来源啦就系源于民间嘅传说啦，牛郎织女嘅故事。咁所以头先啊拣咗陈冠希嘅一首《牛郎织女》送俾大家啦。听过牛郎织女嘅故事啦，都会知道噶啦。佢哋每一年咧农历七月初七咧就会喺鹊桥度相会嘅。其实七夕咧本来亦都系叫做乞巧节或者咧七姐诞嘅，因为织女啦喺七仙女当中咧系排第七嘅，所以就叫七姐啦。喺每一年嘅乞巧节啦，一班嘅女孩子啦都会祈求咧拥有精湛嘅手艺同埋姻缘嘅。咁所以本来个节日咧其实同爱情真系冇乜关系，即系如果你要去翻最远古嘅时代咧，系同爱情冇关系嘅。咁但系后嚟咧就再加埋牛郎织女嘅故事啦，所以咧亦都增添咗个浪漫嘅色彩，慢慢演变落嚟咧就成为咗而家商家系最大得益嘅，就成为咗一个七夕嘅情人节啦。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咧都系一啲好有仪式感嘅人啊吓，会喺七夕嘅今日啦，出去食餐饭啦，去送礼啊咁样啦。只不过系最令 Rita 估唔到嘅就系响一啲本地嘅百货公司啦，都会提及到七夕呢一个嘅节日啦。好啦，8月19号嘅今日星期三，咁啊距离咧暑假完结，系如果系翻公立学校嘅话啦，仲有大概个半星期左右啦。咁好彩咧，今个星期个天气咧系暖翻啲嘅，暖翻好多嘅，咁同埋咧都会有见到阳光。今日嚟讲咧都有好好嘅太阳啦，最高有26度，最低会系落翻13度噶。不过今晚夜晚咧，即系过夜嘅时候咧，会有30%机会落雨啦。听日星期四咧，个落雨机会比较多啦。听日凉啲嘅，听日最高22度。同埋咧系有60%机会落雨吓，咁啊跟住礼拜五六又会好翻啲天，又热翻少少，跟住礼拜日又会凉啲。我发觉咧，我哋八月份嘅天气咧都几飘忽啊，因为有段时间就都几凉啦，又或者系落好多雨啦，甚至乎咧就系我劲喺度行雷闪电啦。咁希望咧仲有个零礼拜嘅暑假，咁啊希望个天气都比较平稳少少嘅，咁啊等一班嘅小朋友，一班放暑假嘅学生哥都可以咧好好咧玩尽暑假，跟住咧就系收拾心情去翻学啦。好啦，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咧 ，Rita 揾嚟咗好多好有趣嘅话题同大家分享嘅。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送上一站阳光。讲下咧有啲乜嘢健康嘅夏天嘅甜品啊！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人，
1: 快活人。
2: 嚟到今日一站阳光嘅环节，咁而家咧都系正值夏天嘅，今日礼拜咧天气都系几炎热啦。咁嚟到炎炎夏日啦，当然咧我哋就想食一啲冰冻嘅甜品。咁喺夏天嘅时候咧，我哋会食啲乜嘢嘅甜品呢？咁就当然离唔开啦，雪糕啦。咁我自己都会拣手摇饮品啦，或者系食一啲嘅刨冰啦，咁样就好开心啦。咁其中一样喺夏天都会食，或者我自己有去夏威夷旅行嘅时候都好鍾意食嘅，因为佢哋当地有好多好出名嘅呢啲嘅铺头啦，就係、是、巴西莓碗，係 Acai Bowl。喺我哋 Calgary 而家嚟讲呢都开多咗好多呢啲嘅铺头㗎啦，好多都系连锁店嚟嘅，有啲甚至乎呢开入去商场啦。咁佢哋个价钱呢就一啲都唔平啊，咁我所以我都好挂住啦，喺夏威夷嘅时候啦可以食到呢一啲嘅 Acai Bowl 啦。咁夏威夷都唔系话真係好平嘅，咁但係呢佢哋都好多好多款式，咁而且好多地方啦都可以食到嘅。巴西每碗，咁其实 Acai Bowl 呢佢哋就将佢打到好似 smoothie 咁，即係个基底啦就係、是、用嗰啲嘅巴西梅啦係打到好似个 smoothie 咁样嘅冰嘅两浸浸嘅。咁天气热嘅时候呢食呢就会觉得哇好消暑好开心嘅。咁通常呢上边呢又会摆唔同嘅 topping 上到啦。咁而家你去唔同嘅铺头揀，你都可以呢就係揀唔同嘅款式嘅。有啲係会有水果啦，有谷物片啦，甚至乎加埋蜜糖啦，同埋呢朱古力啊等等呢好多唔同嘅 topping。你都可以话其实都系新兴嘅一种食物嚟嘅，咁夏威夷就已经系佢哋国民美食啦。而我哋 Calgary 就而家越嚟越开得多啦呢啲巴西每碗嘅铺头啦。咁但系咧，营养师就话到，巴西每佢嘅脂肪含量咧，其实咧系比士多啤梨高出接近20倍噶。咁如果我哋平时食 Acai Bowl， 一定咧就唔会净系食个底个 Acai 噶嘛，咁喺上边咧都会再加配料嘅。如果配料拣错咗嘅话咧，亦都随时咧成为咗咧高脂肪嘅炸弹。好啦，有位嘅营养师咧，佢喺 Facebook 就有一篇嘅发文嘅。咁佢话咧，近年啦，我哋就好兴起咧食巴西莓 Acai， 咁佢亦都系咧越嚟越红啊呢种嘅水果吓，而家系啊蔬菜啊水果啊都已经系成为咗 super food 噶啦，咁啊每隔一段时间咧就有一样嘢会系兴起嘅。咁而 Acai 而家咧就系好多人都中意食啦，甚至乎咧就系被大众咧就系捧佢啦，就系成为做呢一个嘅超级莓果噶。咁但系啦喺营养嘅成分嚟睇啦，其实佢同士多啤梨啦、蓝莓等等啦，我哋成日见到嘅莓果咧就大有不同。一般啦，莓果嘅脂肪含量咧系好低嘅，咁而且嗰个升糖值都好低嘅，咁所以好多人都会话食莓果系好健康啦。以士多啤梨嚟计啦，咁每 100g 嘅士多啤梨或者蓝莓啦，只系大概 0.3g 嘅脂肪嘅啫。咁但系个研究咧就发现啦，每 100g 嘅巴西莓果肉嘅脂肪含量咧。是竟然高达 5.9g 啊，咁相对于平常我哋见到嘅莓果呢高好多喎。咁点解巴西莓嘅脂肪咁高呢？咁其实呢呢一位嘅营养师就讲到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啦，巴西莓其实呢系棕榈科植物嘅果实嚟㗎。咁亦都因为咁样啦，个脂肪嘅比例呢亦都系比较特殊啊。巴西莓嘅脂肪呢主要呢就係不饱和脂肪酸。咁其中呢最主要嘅呢就係油酸 Omega-9。咁佢哋就係占总脂肪酸嘅 56.2% 嘅。咁油酸呢係属于单元不饱和嘅脂肪酸啦，亦都係呢橄榄油呢最重要嘅优质脂肪酸嚟㗎。咁另外啦，巴西莓嘅深紫色嘅外表啦，因为你见到个Acai Bowl通常个底呢都系比较呢个深紫红色嘅，好靓㗎。咁佢呢都系有好多嘅花青素啦、多酚啦，同埋呢原花青素㗎。所以啦系有好强嘅抗氧化同埋抗衰老嘅能力啊。所以亦都因为有呢一啲嘅能力啦，有呢一啲嘅营养喺度啦，咁就系受到高度嘅关注嘅。所以啦，营养师就话啦，虽然就咁食巴西莓果肉呢係确实可以摄取到好丰富嘅微量营养素下。咁但係啦，我哋而家嘅市面会见到嘅嗰啲 Acai Bowl 就係呢巴西莓碗啦，因为用一个兜装住，跟住个底就係Acai 打烂咗嘅 Acai 啦。咁上边呢就配好多唔同嘅配搭嘅。 因为啲商户啦就想为巴西每碗啦就系提升口感啊嘛，咁所以咧会配合埋一啲啦含糖嘅果泥啦，或者咧就系果酱啦打埋一齐，我嚟做基底嘅。好啦，跟住上面咧再额外啦摆香蕉、摆糖

醬，擺甜味嘅燕麥脆片，擺埋花生醬啊，甚至乎我見過有啲朱古力粒粒都會有嘅。因為望起上嚟咧，哇，好靚，好豐富啊！影相打卡一流，食落去啦，有啲甜甜嘅一個嘅生果啦，或者其他唔同嘅配料啊，脆卜卜嘅一個燕麥片嘅時候咧，就覺得特別好味，口感特別好啊！咁但係啦，喺嗰個嘅 acai 上邊加上咗呢一堆嘅配料咧，食落一大碗嘅時候咧，其實咧整體嘅總熱量咧同埋嗰個添加嘅糖分咧係會嚴重超標嘅。所以巴西莓雖然係生果，咁但係咧就唔係典型嘅低脂嘅莓果類嚇。咁但系咁又讲翻嘅，虽然咧佢嗰个脂肪含量咧就系比较高啦，咁但系亦都唔等于唔健康嘅，就好似牛油果咁样啦，咁佢都系咧个脂肪较高嘅一种嘅水果嚟噶，咁但系佢系一种咧健康嘅脂肪吓，咁所以啦系可以食巴西莓嘅，咁但系要留意翻佢嘅脂肪含量，唔好食咁多系嘛，即系永远都唔好大量大量咁样食啦，同埋要留意翻进食嘅频率啦，就系唔好日日都去食啦，进食嘅份量啦，同埋咧整体饮食嘅配搭啦，特别就系喺呢一啲嘅 acai bowl， 就系巴西莓碗嘅上边，究竟你配搭咗一啲乜嘢嘅配料咧？呢一个咧先至系成件事嘅重点啊！好啦，咁夏天食雪糕啊，高脂肪啦，又高糖啦，咁啊食 acai bowl， 我哋又要留意住嗰个份量啦。咁但系如果都仲系觉得热辣辣，有冇啲咧系比较健康啲嘅，但系又可以咧消暑嘅甜品咧？咁其实咧系有嘅。在香港有一位的减重医生，他就是萧哲健，他也是在他的专业度分享了一篇文章的。在夏天来讲，有些什么的甜品是比较健康比较低碳的呢？他就介绍了好几样的，包括了我自己都很喜欢吃的仙草、艾肉同埋蒟蒻吓，咁佢话咧呢三样咧都系好好嘅夏季嘅低碳点心，佢哋咧亦都系有啦抗氧化嘅成分啦，而且咧几乎咧就系唔需要过度咧去计较嗰个热量嘅负担嘅。三大碗嘅总热量咧都系大概250卡路里，以每100g 嘅食物份量嚟估计嘅话咧，仙草咧100g咧就大概5至20卡路里啦，咁大概又有少少淀粉质爱嚟凝固佢。外肉方面就是1至2卡路里，而蒟蒻就是大概5至20的卡路里。这三款这么低热量的点心，除了体积大热量很低之外，他们自己都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的优势。譬如好似仙草咁样啦，仙草呢 ,Rita 呢系无论夏天定冬天都好鍾意食㗎。咁本身呢佢就系有多酚同埋黄酮类等等嘅植物抗氧化成分啦。咁经实验证实啦系有好好嘅抗氧化功效嘅。咁但系购买嘅时候呢就要留意返啦，我哋市面买嘅产品有冇浸过糖水。咁尽量避免呢额外摄取啦过多嘅碳水化合物同埋糖分啦。另外一样呢就是艾肉啦。嗱，艾肉点解佢会凝固呢？其实佢系靠佢独有嘅低甲氧基果胶嘅。咁呢一种呢就系水溶性嘅胶质嚟嘅。所以呢系可以补充啦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啦帮助啦食嘢之后啦吸收状态啦系维持稳定㗎喎。第三样呢就是蒟蒻啦。蒟蒻呢就有葡萄甘道聚糖嘅。咁亦都系一种呢黏度好高嘅水溶性纤维嚟㗎。咁遇到水嘅时候呢系会膨胀到原本体积嘅好几十倍。所以个功能呢就可以帮我哋增加个饱足感啦。仲可以呢就系被肠道细菌啦发酵转化为呢短链脂肪酸，可以帮我哋呢促进肠道嘅健康㗎喎。所以如果你都是进行紧低碳饮食的话呢，头先讲的呢三款的零食啦都是较为低脂和低碳的。咁所以呢就算进行低碳饮食啦都不需要压抑对甜品的渴望的。咁有些人呢就可以将仙草加入去饮品度啦。譬如啦，如果你用无糖的乌龙茶加啲嘅仙草入去，咁跟住呢就用罗汉果糖呢作为调味的话呢，咁亦都可以呢是一个好健康同埋有低碳低糖的饮品来的。咁另外啦，或者艾肉嚟讲啦，可以咧就加一啲嘅百香果籽啊，落去啲嘅茶度啦，或者气泡水啦，咁加啲艾肉啊或者蒟蒻落去啦，都系又有口感，亦都系有多层次，就好比我自己中意饮嘅手摇饮品咧，就差好多啦吓。咁当然啦，平时我食嘅仙草同埋艾肉咧，就唔系医生讲呢个健康嘅，因为我喺仙草同埋艾肉嘅上边咧，仲会就系加。

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咧？
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系黄色嘅中等级，地表嘅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

0: 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0: 大家好，我是 Amanda。 今期最简单直白的浪漫歌曲非佢莫属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就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平时负责搞笑嘅 Era， 今次竟然认真探讨一个值得思考嘅人生课题：不分主义定系不分开主义呢？今期亚军作品 Era 嘅《我们不分》。

你个坏人已经上咗榜六个礼拜啦。你觉得佢系咪真系一个坏人，定系扮坏人嘅好人呢？今期冠军作品 ，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就兴建数据中心展开公众咨询会。亚省技术与创新厅厅长 Nick Globish 将会参与一系列的公众咨询会，就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听取居民意见。首场咨询会今晚19号将会在红绿市以北的 Lacom 举行。星期四就会转到数据中心所在埃文顿以北的 Sturgeon County 主持座谈会。到下个月11号亦会在大草原镇举行另一场。Nick Globish 一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并且积极吸引投资者到亚省建立大型运算中心。但新的数据中心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忧虑项目耗用大量食水造成污染，甚至因此而推高电费。他们又质疑省政府在主要的项目已经获得批准和公布之后才展开公众咨询，只是门面功夫。省长戴斯敏亦会在今个月27号参与一场网上座谈会，回应居民的疑虑。戴斯敏承诺数据中心会为亚省带来几十亿元的收入，同时会有限度使用食水，并会降低输电成本。亚省班扶临时住屋计划因为缺乏资金要暂停。亚省班扶协助无家者的临时住屋计划 Project Home 因为失去主要拨款和长期资金不足而要暂停。计划去年曾经协助155人，计划每年营运费大约30万，过去由乡郊发展网络每年提供75000元的稳定拨款，但今年续期的申请被拒。机构说计划多年来一直录得赤字，今次失去拨款导致服务暂停。乡郊发展网络就说今年收到70份申请，合共要求1200万元，但是只有450万元可供分配，最终资助35个项目。机构说亚省乡郊偏远和原住民社区对无家者支援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有学者就说班扶出租单位的空置率只是得大约1%，租金亦都好高。Project Home 比突然失去员工宿舍的人有时间储起按金和找长期住所，有助避免陷入长期无家可归。班扶基督教女青年会 YMCA 就说正是找紧资金，希望日后可以重开计划。卡加里轻铁站随机袭击。卡加里南部一个轻铁车站上个星期发生怀疑随机袭击事件，一个男人被控，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是不是涉及仇恨动机。警方说上个星期43号朝早大约7:30，警员在 Somerset Bedwood 站月台执勤期间，一个面部受伤的男人上前求助。他报称一个男人较早前在月台同一个女人发生冲突，向他高呼种族歧视的言论，之后打他的面。男事主上前协助那阵亦都被人袭击，受着轻伤。疑犯之后逃离月台，警员徒步追截，其他警员就封锁附近一带范围，最终在附近拘捕他。警方至今仲未能

0: 能够同遇袭嘅女子联络，唔知道佢嘅伤势。警方形容事件属于随机袭击，正系调查系咪涉及仇恨动机。卡加里警方就话事件令人深感关注，唔能够容忍社区嘅暴力同埋仇恨行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安全咁样乘搭公共交通同生活。一个38岁嘅卡加里男人被控一项袭击罪同一项妨碍执法罪。警方话佢被捕嗰阵仲有11张未执行嘅拘捕令。警方自今年春天起，因应持续出现嘅罪案、滋扰同埋公共安全问题，喺 Somerset Birdwood、Sonnessy 同埋 Fishguest Lacombe 3个 C train 站加强针对性执法，并且呼吁遇袭嘅女子或者其他目击者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并将会推迟最新一轮威胁加征的关税3日，以便最终敲定协议。经过寻日一整日的激烈谈判，特朗普在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新关税生效前不够2个钟头，宣布了这项初步协议。他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鉴于加拿大和美国在文件最终敲定之后达成协议，他已经暂停了原定在上午生效对加拿大征收的 50% 关税，期限为3日。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协议内容，亦都没有确认如果文件最终得以签署，他是不是会完全取消计划中的关税。但是他确实表示，这项协议可能会令 Keystone XL 输油管计划起死回生。这个项目是加拿大的一项重点工程，曾经因为美国审批问题而受阻，并被前两任总统两度取消。特朗普说，这一条管道可能可以从坟墓中复活。他还附上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在图片当中他正是将管道从地下拔起。环球邮报报道，过去一个月来的密集谈判重点是美国减少但不是取消对加拿大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征收的关税，并阻止他实施新关税。作为交换，美国要求加拿大做出诸多让步，包括渥太华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改变乳制品供应管理体系下的许可证分配方式，指示各省府将美国酒重新上架，并终止加拿大购买国货的采购政策。另外，加拿大钢铝制品除了面临关税之外，亦都将会受到出口配额限制。美国方面亦都敦促加拿大完成长期拖延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公司采购 F-35 战机的交易，给予华府对关键矿产的优先采购权，并同意购买美国制的雷达飞机，作为加入计划中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是否承诺维持或者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亦都是谈判内容之一。在白宫推迟征收关税的声明入面，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已经表明承诺消除有关汽车、乳制品和酒精的歧视或不合理同不平等的关税。而在寻日稍后

0: 时间，总理卡尼亦都发表声明，语气比特朗普更为谨慎。卡尼话，虽然仍然有好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咗实质进展。在我们继续推进这些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会致力于在国内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昨日下午，卡尼和特朗普进行了两日内的第二次通话。在此之前无奈，谈判代表将一份草拟的协议提交了给特朗普。领导特朗普政府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该协议将会包括所有美国商品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码贸易协调和其他未指明的条款。消息人士透露，华府方面提出将汽车税从 25% 降至 15%， 并维持对美国零件价值的免税政策。这部分价值大约占加拿大制汽车价值的一半。渥太华方面就希望所有北美制造的零件价值都免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2: 十点钟新闻简报同埋精装快报之后，咁继续咧翻到嚟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咁今日嘅节目亦都系由 Rita 代班。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一家人节目，为你送上来自193郭家俊的一首歌，歌名是《睡到三点》。可以睡到三点钟，相信都是每一个人在放假的时候很希望可以做到的。特别就是不要说睡到几点，睡到自然醒就最正了。

而瞓觉呢一件事呢，而家好多年轻人啊亦都将佢呢带到去旅行方面㗎喎。嗱，我哋呢就去旅行啦，通常我哋都会话㗎啦，瞓咩觉啊，一落机呢就即刻去玩嘅，跟住然后呢日日就要早啲起身，啲铺头未开门都要快啲出去㗎啦，一分一秒都唔好浪费嘅，因为呢唔够时间去影相打卡啊 ,shopping 啊食嘢啊咁样嘅。跟住酒店我嚟做咩？酒店冲个凉瞓个觉，第二日又出去㗎啦。所以呢世间啲平啲唔紧要嘅，最紧要干净就 ok 㗎啦，就脚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咁然后啦，近年呢越嚟越多 Gen Z， 咁佢哋呢亦都係追求呢 sleepcation 喎。唔再将个行程啦排到密密麻麻啦，反而呢係放慢脚步啊，将啲时间留返俾酒店同埋自己。一趟旅行嘅价值系在乎去咗几多个景点啊，买咗几多嘢，食咗几多嘢啊，定系在乎于系咪可以真正放松身心，跟住可以恢复能量，继续向前行啦。咁继续向前行咧，唔系喺个旅程度向前行，而讲紧嘅咧系喺我哋嘅人生方面咧继续向前行啊。其实呢我由细到大呢都即係旅行俾到我个感觉呢就係、是、你一去咗个地方呢你就唔好嘥钱嘛，我哋去到当地呢好好尽用每一分钟嘅时间，咁一定呢要将个行程呢排到好满嘅，唔好错嗰啲景点，尽量去多啲嘅地方下。咁而家呢 Gen Z 咁直都系呢代表住1997年至到2012年出世嘅年轻人，即係大概14至29岁啦。佢哋呢就啱啱相反啦，宁愿呢花多啲时间呢留返向酒店，跟住好好瞓觉瞓到自然醒啊，将呢一种瞓觉当成旅行重点嘅新方式啦，改咗个名叫做 sleepcation 啦。由 sleep 睡眠啦，同埋 vacation 咧假期咧就系组成嘅。咁意思咧就系话啦，用一趟嘅旅行、一趟嘅旅程去换翻咧一场咧可以真真正正瞓得好好嘅一觉吓。嗱，对于呢班嘅年青人嚟讲 ，Gen Z 啦，咁佢哋咧觉得比起赶住打卡啊、走唔同嘅景点啊，佢哋更加享受啦，会按照翻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城市嘅、哦。留返啲时间可以发下牛豆去散步，或者呢慢慢享受一餐嘅早餐，令到成趟旅程呢唔会係好似另一场赶行程啊、赶 deadline 啊，甚至乎呢好似攰过返工嘅一个行程啊。以往呢我哋要将啲嘅旅行呢排到密密麻麻嘅话呢，咁酒店呢就好似头先 Rita 所讲啦，都係返去冲个凉、执下行李，跟住瞓一觉啦，第二日一起身出门口又再出过去㗎啦。咁而家嚟讲呢，佢本身呢就係旅行嘅一部分。所以啦，由酒店房间嘅设计啦，望出去嘅景观啦，去到啦喺酒店度会唔会有啲令到你可以好放松嘅设施呢？好多人呢甚至乎呢会因为一间嘅酒店啦而决定下一站去边一个嘅地方旅行啊。咁根据翻 Airbnb 啦，相信大家去旅行嘅时候都有租到㗎啦。咁佢哋呢喺2026年呢有一个最新嘅调查，就讲到话有 82% 嘅 Gen Z 啦就认为啦住宿系规划旅行嘅重要因素。而 78% 呢就话啦旅行当中啦至少有一半嘅时间都会留喺住宿嘅。更加有 63% 嘅朋友呢就曾经因为一间嘅住宿，因为一个住嘅地方而系决定咧，佢哋会去边一个目的地咧去旅行嘅、哦。而家我哋都市人咧生活好繁忙、好忙碌嘅，再加上咧手机啊、电脑啊、网络啊好方便嘅时候啦，觉得我哋嘅脑啦好似冇得时间休息咁样嘅，永远都系咧资讯炸裂啊吓。所以啦，我哋嘅工作啦、生活啦，每一日都追住我哋跑，咁啊真系咧要可以好好停落嚟休息嘅时间咧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啦，好多人都好希望啦可以透过旅行嘅时候啦，暂时放低压力啊，令到我哋嘅身心咧系可以真正休息。而不是呢就是去到旅行去第二个地方，也都是继续追住个时间，追住生活呢是一路是这样跑的。所以啦，很多人都很向往呢就是一趟可以放慢脚步恢复状态的旅程，也都是令到他们觉得很期待的、哦。嗱，咁相信咧，如果我讲话，喂，我哋嚟一个 sleepcation 啦，应该都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第一句就话啦，竟然留喺酒店度瞓觉，咁唔系好嘥？所以啦，相信好多人一听到 sleepcation 啦，即系话去旅行嘅时候咧，主张系重点放喺瞓觉休息方面咧，大家都会有呢一个嘅疑问嘅，即系话，喂，瞓觉不如翻屋企瞓啦，做乜嘢要去咁远瞓觉啫？咁但系对于 sleepcation 而言咧，嗰、那个住嘅地方，即系你住嘅，无论你系租一

啲嘅 Airbnb 又好啦，或者你系住酒店都好啦，佢本身咧就系旅行嘅一部分啦。咁啊，只要咧可以真正放松身心嘅，可以恢复精神嘅，就算大半日都花喺酒店度咧，都系一种咧好值得旅行嘅方式啊！唔知大家又认唔认为啦？咁啊，对于 Rita 嚟讲咧，我系一半一半嘅。如果我真系想要一个咧好 chill 好 relax 嘅旅行咧，我就会拣一个咧比较 chill 同埋 relax 嘅目的地嘅。特别咧就系、是、如果带住小朋友啦，咁我都会选择去一啲咧比较 chill 啲嘅地方嘅。夏威夷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地方啦。咁喺嗰度啦，咁我自己都会咧专登去订一啲啦较为贵啲嘅酒店、高级啲嘅酒店嘅，因为酒店房可以望住个海。咁啊，而且床又好舒服啦，酒店又好干净啦，跟住又有好好食嘅餐厅啦。对于我嚟讲咧，就算我半日留喺酒店咧，我都唔会觉得咧嘥咗呢一趟旅程，因为我喺个房度已经可以望住当地嘅蓝天、白云、沙滩同埋个海洋啦。咁所以咧，真系瞓喺张床度望出去外边嘅风景，已经觉得好 chill、好 relax 嘅话啦。咁同埋咧，嗰度嘅景点即系你可以去多啲，可以去少啲。咁我自己都去过好多次，咁所以咧就去到嘅话咧，又会觉得 OK。咁啊，如果咧赶唔切嘅话咧，亦都唔会觉得太过可惜嘅。咁然后咧，可以即系好慢放慢脚步咁样 chill chill 咁样咧去食下嘢啦，中意食几耐都得啦。因为即系行街 shopping 又唔系话佢哋。好主打嘅部分啊嘛，佢哋主打都系咧去沙滩玩下啦，去睇下唔同嘅大自然嘅景色啊，咁所以咧变咗咧去到当地咧系真系可以俾到你一种好 relax 嘅感觉，咁再加上通常个同埋小朋友咧，你都会多啲时间系留喺酒店度嘅，就算你真系去到亚洲方面都会嘅，咁可能咧佢哋需要瞓多啲觉啦，要瞓晏觉啦，或者要喺酒店度食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拣翻啲靓啲嘅酒店啦，瞓得舒服啲啦，因为你会用多咗时间咧。是在酒店那里的。好啦，但系如果唔去一啲阳光与海滩啊，或者 resort 嘅旅行咧，如果真系翻到亚洲咧，咁其实都几难话，好啦，我喺酒店度瞓觉啦。除咗咧就系譬如日本啊，会去一啲嘅温泉酒店之外咧，咁但系都会系占整个旅程其中嘅一至两日啦，最多啦，或者即系去一两间咁样啦，咁就唔会话全程都系噶，因为你去到亚洲啦，日本啊、韩国啊、香港啊嗰啲地方啦，哇，度度都五光十色，咁就行出街见到啲铺头，见到啲。嘢见到药妆店甚至乎便利店都好好买嘅，咁你又点会舍得留喺酒店嗰度瞓觉呢？咁所以啦，如果咧就系去一啲 girls trip 啦，或者净系大人去旅行嘅话啦，咁可能我都会继续系一啲比较排得密少少嘅行程啦。咁但系啦，我都系好中意 sleepcation 嘅。咁而家嚟讲，我拣去旅行啦，都会选择去一啲比较 chill 啲啦、relax 嘅地方啦。好似我自己星期五嘅节目啊 ，C123 咁样，我同高达啦都会介绍下我哋去玩嘅地方嘅。就算去 road trip。好似 Lethbridge 咁样啦，都已经可以系一个啦好 chill 比较惬意嘅地方啊，咁所以就真系视乎你要谂清楚啦，嗰一趟嘅旅程同边一个去咧，咁你又想达到啲咩目的啦？如果想身心放松嘅，有时咧我就会系拣翻去一啲咧比较relax 啲嘅目的地啦，咁就唔会变咗啦，觉得咧系啊，你去到嗰度咧一定咧就要做好多嘢先至抵翻呢一趟嘅旅程噶，同埋咧。喺屋企瞓觉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唔成立嘅，因为咧屋企虽然系我哋觉得最舒适嘅地方，咁但系咧永远你喺屋企咧都系有嘢做紧嘅，系嘛？我相信好多朋友听住节目嘅话咧，都会好同意嘅。唔知点解咧，屋企嘅事情永远都处理唔好，咁啊明明留喺屋企，不如煮埋饭食啦，冇理由出去买嘢食噶嘛。哎呀，嗰啲衫又未洗啊，呢度啲嘢又想执咗好耐噶啦，放假不如执咗佢啦。咁所以变咗咧喺屋企嘅时候咧，其实唔可以真系完全放低晒所有嘅事情。好好放松嘅，咁所以啦，下次去旅行嘅时候，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拣一拣去 sleepcation 呢一种嘅旅行方式咧？

穿入林家谦的梦想世界，为你送上林家谦的这一首《特伦斯梦游仙境》。休息回来之后会跟大家讲一下一间在美国现在爆红的餐厅，本来是一间隐世的店铺，现在为什么会在社交平台爆红呢？转头回来告诉你。

0: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好啦，休息之前呢就话啦，呢一节呢会同大家讲下一间喺社交平台度啦爆红嘅餐厅。呢间餐厅呢就位于美国嘅 Nashville, Tennessee 嗰度啦。咁係一间呢早餐店嚟㗎。咁早餐店点解会爆红呢？系咪佢哋啲食物影相打卡好靓啊，或者佢装修好靓啊？咁其实又唔系㗎喎。佢装修呢就係好普通。

一家好家庭式嘅餐厅，咁所以啦，点解近排佢哋会爆红呢？因为佢哋咧系一间 DIY 嘅餐厅嚟噶。DIY do it yourself， 咪叫你自己去做。咁点解我出去食饭仲要自己煮，跟住仲可以令到间餐厅爆红呢？咁其实我觉得佢个概念咧，就好似我哋出去食韩烧啊，或者日本牛烧牛肉啊咁样啦。咁你就即系去到餐厅度，咁无论系韩牛又好啦，或者日本牛都好啦，咁都系中间有个炭炉喺度嘅。咁跟住咧，佢侍应咧就会准备好晒嗰啲不同部位嘅肉啦，腌好晒味道嘅。跟住咧，摆晒啲酱汁喺你面前啊，有埋啲配菜啊、沙律啊、主菜啊、饭面啊咁样。咁跟住大家咧就系、负责去烧熟个肉就爱嚟食咁样嘅。咁其实我觉得一间早餐店所谓嘅 DIY， 其实都好似我哋出去食烧牛肉咁样啦。咁就系我哋自己去烧嗰啲嘅肉片啊嘛。其实有时都懒嘅，有冇啲餐厅佢都可以帮你煮熟啲肉嘅。咁但系当然大家就中意嗰种话即刻咧就系临食之前先烧熟嗰块肉，跟住咧热辣辣挤落口嗰种嘅肉嘅油香啊、炭香咧，即时咧可以包埋啲菜、包埋啲饭挤落口啦。仲要食一片先煮一片，每一片都可以热辣辣、香喷喷咁先挤落口咧，咁就系特别好食噶嘛。咁喺美国啦，呢一间嘅餐厅咧，佢系点样 DIY 法呢？嗱，头先讲咗咧，佢系一间嘅早餐店嚟嘅，所以啦，喺每一张台度咧，我觉得佢个 set up 好似我哋嗰啲火锅店咁样。因为如果我哋嘅铺头系主要食火锅嘅话咧，通常张台中间都会有个窿喺度噶嘛，或者系个人嘅火锅咧，就会每个位都有个窿喺度啦。咁就系有个炉，咁啊准备咧，大家叫火锅汤嘅时候就摆落去，就有整热佢嚟煮火锅，就打边炉食噶嘛。咁佢哋呢一个嘅做法呢，就係每一张台嘅中间有个咩呢，就係有一个嘅 griddle 喺度啦，就嗰啲嘅熱嘅嗰啲铁板喺度嘅。griddle 啦，喺主流社会嚟讲呢，佢哋早餐好鍾意用㗎，可能佢哋会买嗰啲係插电形式㗎啦，咁就会係可能屋企一次过可以我哋整早餐嘅，即係一块铁板插咗电之后呢，佢熱㗎嘛，咁佢又平啦，咁就可以一边整几块 pancake， 跟住然后呢嗰边又煎几块 sausage 啊，或者系一啲嘅 bacon 啊咁样㗎。咁所以好多一啲嘅家庭可能佢哋本身都已经有一个呢啲嘅 griddle 喺度啦。咁而间餐厅咧就系每一张台嘅中间已经 set 咗一个嘅呢个铁板喺度噶啦。跟住啦，会系 DIY 啲乜嘢呢？就系 DIY 一啲我哋早餐会食嘅嘢啦。咁啊，餐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其中一个咧就系 All You Can Eat Pancakes， 系一个嘅自己制作嘅 pancake， 任食嘅。我睇一睇咧呢个嘅 pancake 啊，我谂紧我自己平时去一啲嘅餐厅，如果系食啲好 fluffy 嘅 pancake 嘅话咧，我谂我最多食到两块，系啦，真系两块啫。咁如果小朋友嘅话，可能一块起两块纸啊，大人可能最多真系三四块啦。咁佢呢一个咧就系任食嘅 pancake 咧，大人嚟讲咧系$11啦，小朋友咧即系四至十岁嘅小朋友咧系$10嘅，只系平$1嘅啫。三岁以下咧就$5嘅，都要计钱嘅。好啦，咁跟住然后咧，如果你系拣咗呢一个嘅餐单嘅话咧，你要食 All You Can Eat Pancake 啦。咁呢一个咧会系食翻佢哋铺头自己本身自家制作嘅 pancake 嘅面糊，因为你系要自己煮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准备好晒嗰啲嘅 batter 啦，即系嗰啲嘅面糊俾你啦。跟住啦，你就自己咧喺你嗰个前边嗰个炉嗰度咧，就自己煎 pancake 嘅。咁跟住佢就会跟一个 topping 嘅，即系有一样嘅配料喺度，你系可以加入个 pancake 嗰度啦。咁你就可以发挥你嘅创意啦，中意将你个 pancake 煮成乜嘢形状都得啊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样你系可以喺呢间餐厅食到嘅，就系、pancake 自己煮嘅。咁但系咧准备系餐厅准备嘅，同埋清洁都系餐厅帮你清洁嘅。嗰份 pancake 咧，但系你要自己煮嘅，咁咧就任食，食得几多就食啊。咁但系得一个 topping 嘅啫。如果你想要再加多啲配料嘅话咧，可以俾钱啦，梗系加钱就可以再加配料啦。同埋佢哋都有一个稍微健康啲嘅选择咧，就系 5 grain pancake batter， 即系多啲嘅谷物喺嗰个嘅面糊里面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本身自己主打最出名嘅就系佢哋嗰个 butter milk pancake， 咁就通常都系比较 fluffy、比较松软啲嘅一个嘅 pancake 嚟嘅。嗱，咁我睇咗之后，我就觉得$10食得几块 pancake， 仲要自己煮，得一个配料，我又觉得唔系好抵。因为而家我哋可以食日式 pancake 啊、韩式 pancake 啊，哇，点样都有加多啲汁啊、多啲生果啊、朱古力啊、雪糕，点样都好，都有啲喺上面啦。咁所以啦，我

睇咗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啊，這個又比較好啲嘅，因為咧呢個就加多少少錢啦。大人$18，小朋友咧係$17，咁佢哋咧就多好多嘢會俾你揀，因為咧首先你會揀個澱粉質啦，澱粉質嚟講咧可以揀不同嘅 pancake 嘅，因為有 gluten free， 有 vegan 即係 gluten free 無麸質嘅啦，都係有素食嘅 pancake 啦。亦都可以揀就咁普通嘅頭先佢哋嗰個嘅 buttermilk pancake 啦，或者可以揀 French toast 啦，就係一個嘅西多士等等㗎下。所以呢你先揀咗個澱粉質先。然後呢一個係有兩個嘅配料喎。頭先個任食嘅 pancake 呢只係有一種嘅配料㗎啫。呢一款呢反而呢你個加咗價嘅呢一個呢就可以揀兩種配料啦。咁但係個 pancake又好啦，或者係個 French toast 西多都好啦，都係要自己煮㗎下。但係配料方面又多咗啦。跟住第三步呢就會揀類似係配菜咁樣啦，有蛋呀，有 toast 呀，有一啲嘅薯蓉呀，薯仔呀咁樣啦。到第四 part 呢就會揀肉類啦，可以係揀 bacon 呀，香腸呀，或者係啲素食嘅肉類，咁就揀一款嘅。咁所以我覺得呢貴少少呢個 menu 呢精彩好多喎，因為一樣可以有任食嘅 pancake， 但亦都有好多其他呢配菜嘅選擇啊。咁但係啦，全部都係要自己煮嘅，咁就全部都係喺你前面嘅 griddle 度呢，你要整 hash brown， 即係炒嗰啲嘅薯仔呀，咁就自己煮啦。你要煎嗰個 french toast， 咁要煎個西多士嘅，都係喺前面嘅 griddle 嗰度煮嘅。即係話呢，你嚟呢間早餐店度食嘢呢，你就係大廚啦。咁佢哋打正旗號呢就係話嘅，嗱你係大廚啦，不過你可以完全享受烹飪嘅樂趣，係唔需要自己去做任何嘅準備，唔需要去洗，亦都唔需要清潔。咁我就覺得仲有另外一樣嘢好嘅，我哋點解鍾意出去食韓國燒啊，或者日本嘅燒牛肉咁樣呢，就係因為呢佢哋當然啦，有好多唔同部位嘅牛肉去準備好曬、整好曬，嗰啲醃料嘅味道又好味啦，係咪？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自己喺屋企燒嘅話咧，就好勁嗰個油煙，咁你自己咧亦都係要咧去清潔翻間屋嘅，咁同埋咧就成陣油煙味噶。所以啦，你喺餐廳嗰度煮，咁咪唔會整煙曬我哋自己間屋企咯。仲有啊，就係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冇人想煮飯，但係當你出到間餐廳咧，好似覺得好好玩嘅時候咧，又調翻轉個個都爭住要煮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呢一間 DIY 係啊 ，do it yourself， 自己搞掂佢啦。呢一間嘅早餐店啦，突然之間喺社交平台度洗版嚇，好多朋友就諗緊，你對於呢一種啦，我要出去食飯，但係都仲要自己煮嘅概念，有啲乜嘢感覺呢？咁不過對於我哋亞洲人嚟講，我哋都係有自助火鍋啊，食呢一個嘅燒肉啊嗰啲，咁都覺得都唔係太過分嘅。不過食 brunch 嚟講嘅話咧，會唔會想要連塊 pancake 都要自己煮咧，又要自己煎煙肉嗰啲咧？咁就大家睇下自己點諗啦。有啲人覺得係好好玩嘅。當然一間餐廳除咗有你自己煮嘅 menu 之外咧，其實你可以就咁咧嗌嘢食餐點，而係由佢哋嘅廚師煮出嚟俾你食嘅。所以佢哋一樣都係有本身 brunch 嘅一個嘅餐單喺度，係你係可以嗌得到，唔需要自己煮嘅。同埋呢佢有另外一樣呢就係食 grilled cheese 添嘛。佢呢個 grilled cheese 都幾講究嘅。咁我自己都幾鍾意食，都係偏流啦。咁間唔時我都會食下嘅。grilled cheese 通常最好食呢就係將兩塊好鬆軟嘅麵包啦，搽滿晒呢一個牛油啦，兩邊都煎香脆佢嘅時候呢，中間呢再擺芝士向度啦。個芝士溶咗嘅時候呢，嘩你即刻起爐，即係即刻煎好拎出嚟啦，嗰種拉絲嘅感覺，鹹香鹹香呢係好正嘅。咁同埋佢哋好鍾意呢就配埋一個湯，通常我哋會配番茄湯，我自己好鍾意啦，咁樣就愛嚟食就已經係個好豐富嘅午餐啦。所以佢哋呢一度嘅 grilled cheese 呢，佢哋都係有得選擇呢，就係、是、你揀麵包啦，咁就係白麵包或者係麥包啦。另外啦，有四種唔同嘅芝士係俾你揀嘅，佢哋嘅芝士係俾你揀四片芝士，咁我呢個 grilled cheese 都非同小可啊。跟住你仲可以呢就係揀埋個湯去配返你嗰個 grilled cheese 嘅。所以呢個概念係幾得意嘅，我哋都食慣啦，打邊爐我哋自己亞洲嘅食物啦。咁如果早餐店都要你 DIY 你自己喺你前面嗰度煎煮嘅話呢，會唔會你都會覺得啊都好想去試下呢？嗬，呢間餐廳呢就係位於呢 Nashville Tennessee 嘅，叫做 Funky Griddle 啊，絕對係一間非常之有玩味嘅餐廳。好啦，喺度呢为你送上嚟自林海玲嘅呢首歌曲，歌曲名称呢系《玩味日常》。

0: 得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1: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0: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啦，话咁快咧，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啦。喺最后呢一节啦 ，Rita 想带大家翻嚟本地，我哋 Calgary 吓。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留翻喺我哋自己居住嘅城市，咁亦都系咧 Calgary 吓。喺 Calgary 嚟讲咧，咁啊特别啊暑假啦，或者系唔同嘅假期啦，相信咧家长咧就会四周围去揾唔同嘅活动，俾啲细路咧就系参与嘅，去 summer camp 或者系参与不同嘅去学嘢，系嘛？咁同埋咧就会都会带佢哋去玩嘅。喺 Calgary 啲咩地方玩呢？咁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我哋嘅科学馆 Telespark 啦。前排咧 ，Rita 咧就去咗 Drumheller 恐龙谷方面咧就玩咗一日嘅，有个嘅 day trip 啊。咁其实翻到嚟之后咧，喺我哋嘅科学

博物馆咧都有一个嘅恐龙嘅展览嘅。因为今年夏天呢，佢哋就有一个嘅恐龙嘅主题啦。咁而呢一个最新嘅恐龙展览呢，亦都系有一隻好出名嘅 T-Rex 呢一隻嘅暴龙啦，就系、叫做 Sue。咁但系呢，我自己去咗恐龙谷啦，跟住返咗嚟之后亦都去咗科学馆啦。咁我就觉得呢，我哋科学馆呢个呢，就当然一定唔会有恐龙嗰个咁大型，同埋呢讲得咁详细嘅。咁因为我哋个科学馆本身都唔系话真系好大啦，真系讲真嗰句。因为我哋系科学馆有一边，跟住另外一边呢就系有呢一个嘅儿童嘅创意博物馆啦。然后再喺户外呢就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户外俾小朋友玩嘅区域啦。咁所以变咗呢，淨係科学馆嘅部分呢唔係真係咁大，而且佢哋係有一个地方呢就会经常会转变嗰啲嘅巡回展览嘅，咁就隔一段时间就会转一次啦。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嘅呢就係呢一个嘅恐龙嘅展览啦，就会一路展出去到11月嘅29号嘅。虽然佢就唔够 Drumheller 咁大型，讲得咁详尽，因为呢一个展览主要嘅係讲 Sue 呢一隻嘅恐龙，同埋呢就係佢生长嘅嗰个嘅时间啦，嗰个嘅地方究竟係点样嘅。但其实去咗 Drumheller 之后呢，再返嚟睇科学馆呢一个呢，咁我都觉得呢，我哋呢个其实都好好睇喎。因为呢佢喺嗰个展览度呢，一行入去你会见到就係好大型嘅恐龙嘅模型啦。咁就係佢还原返 Sue 真係有血有肉嘅时候会系点样㗎啦。而呢一个嘅展览呢係由芝加哥嘅 Field Museum 呢去策划㗎喎。而点解会专门制作一个 Sue 嘅展览呢，呢一隻恐龙嘅展览呢，是因为呢原来佢系目前为止啦发现得最完整同埋呢保存得最好嘅暴龙嘅标本之一。基本上呢大约九成嘅骨骼呢都系揾得到嘅。不过我哋哈加里 Calgary 科学馆见到嗰一隻呢嗰、那个嘅骨骼呢，其实你会见到好大型好型嘅，但系佢系一个复制品嚟嘅。真正嘅化石呢，如果你坚持要睇到嘅话呢，就要去到芝加哥嘅 Field Museum 啦。咁但係呢成个展览我觉得係好好睇，因为佢有好多互动嘅地方嘅可以有大隻嘅书俾你影相打卡啦，你可以即係现场感受得到，嘩，如果我真係企一隻真嘅恐龙隔离嘅话，我自己係几咁渺小，佢係几咁大隻呢。咁跟住呢会睇到佢个骨骼啦，咁我好鍾意佢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係佢一路会係播緊一段嘅声音响度嘅，佢係同你讲緊 Sue 呢一隻嘅暴龙佢嘅即係生长嘅过程啦，同埋呢就讲到暴龙呢其实佢哋会有啲咩会遇到啲咩问题啦，因为呢佢哋经常用牙齿去捉啲猎物啦，咁点样影响到佢哋嘅健康啊，原来佢哋都会有风湿啊，影响咗佢边一节嘅骨骼啊，咁然后当佢讲嘅时候呢，嗰橛嘅骨头呢就会係highlight 咗，有灯射咗去嘅。咁所以你会好清楚睇得到呢，就係而家我讲緊即係而家佢讲緊呢一样嘢，就係呢一橛嘅骨头，你个眼睛即刻会转咗过去。咁我觉得咁样嘅讲故事嘅说法去介绍呢，係听得更加清楚，睇得更加之清楚，同埋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啊。因为在 Drumheller 的博物馆呢，他用了很多是专有的名词，都几专业的词语的。反而科学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做到比较我们容易明白，因为我们不是个个都是考古学家啦，去挖掘这些的化石啦这样的嘛。所以变了呢，就是比较大众化的语言啦，我们会比较容易呢就是明白多一点。当中又有互动的展览啦，亦都是有呢气味的展览的。咩气味呢，我就唔话俾大家听呀，呢个系个好大嘅惊喜嚟嘅，咁大家要去到真系睇嘅时候呢先至会可以亲身体验得到啦。咁所以呢一个嘅暴龙嘅展览呢，其实会带你返返去6700万年前，睇下佢哋点样去生活㗎。咁我觉得呢都几 ok 嘅。咁当然呢就唔系话可以去玩好耐啦，因为科学馆总共嚟讲都唔系话好大型啦。咁但系啦，今年呢一、这个嘅科学馆呢佢系 Dino Summer 啦。所以啦，喺户外有个地方俾大家好似即系挖下宝藏，睇下搵唔搵到一啲嘅化石啦。跟住然后呢又画画方面呢就睇下教你点样去印刷嗰啲嘅化石个骨头嗰个形状出嚟啦。咁跟住呢喺户外区域呢有好多嘢玩嘅，可以呢一齐砌一隻好巨型嘅恐龙啦。咁又或者呢试下呢去砌一条桥出嚟，系咪可以承受到俾恐龙踩过嘅呢一个桥啦。咁当然啦，到咗夏天天气好嘛，咁出面户外嗰个游乐场呢就好受欢迎嘅。我以前呢就淨係见到个好高好高个上滑梯啦，有啲摇摇板啊玩嘅地方啦。跟住我发觉呢，原来佢仲有好大个地方呢係做一啲工程学㗎，俾你喺嗰度砌嘢啊起嘢啦，係仲有一大笪地方喺出面係俾你玩㗎。

电影呢就是同暴龙有关的、哦。平时科学馆呢 Dome Theater 佢哋嘅戏呢大概係20分至30分钟左右啦。咁而今次呢一套嘅电影呢就係、是、加入咗啦呢啲新嘅恐龙嘅研究啦，去重现返一个暴龙嘅世界出嚟㗎。然后又用咗一啲嘅 CGI 啲电脑嘅特技啦，咁又加插咗一啲嘅漫画啦，咁所以啦令到呢就係、是、成部嘅电影呢係更加之吸睛㗎。咁成套戏呢係比较长啲，佢哋係42分钟左右啦。咁但係啦呢一套戏呢係需要另外买飞嘅。咁就算你係有科学馆嘅会员都好啦，即係你买咗年票都好啦，都係要另外买飞先可以睇到呢一套戏嘅。咁我自己开头就觉得啊，我已经买咗年票，因为我自己係有年票嘅。跟住就话仲要另外买飞去睇。咁但係呢我都睇啦，因为呢个期间限定㗎嘛。咁都睇咗，我都觉得啊都几值得嘅，因为都真係学咗好多嘢。同埋呢因嗰、个展览呢係同呢套嘅戏呢係都有啲係有关联嘅。咁所以呢你睇咗套戏之后你再入去个展览呢，你就好似入返去嗰套戏讲嘅世界咁样。咁我觉得都 OK， 係啦。咁同埋呢就係、是、科学馆嚟讲啦，如果你嘅屋企嘅小朋友已经係一位年轻人啦，咁嚟緊一个学年啦会係读7年班嘅话呢，即係 grade 7啦，初中嘅话呢，咁其实呢亦都係可以呢就係、是、申请一张呢 Purple Galaxy Pass 㗎喎。因为呢有一间嘅公司呢就係、是、赞助呢啲嘅会员啦。咁所以啦，若果你屋企嘅青少年係会喺嚟緊呢个学年係读7年班嘅话啦，佢哋都可以免费攞到呢一个就係免费1年嘅通行证嘅。咁全年嚟讲呢，呢一位嘅学生呢係免费入到去科学馆啦。跟住就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展览㗎啦。咁但如果要额外付费嘅体验呢，就好似剛才 Rita 所讲啦，睇呢一套暴龙嘅电影嘅话呢，咁佢都系要额外付费嘅。咁而佢同一般我哋买到嘅年票啦嘅会员唔同啦。因为佢系可以有得免费入场去睇到好多就系包咗嘅一啲嘅展览。但系呢佢就唔冇呢一个免费泊车啦，冇得买嘢食啊买嘢嘅优惠啦。咁就会员享有嘅一啲嘅优惠呢其实佢哋都冇嘅。咁就最主要嘅系俾佢哋免费入场，可以去到科学馆呢随时随地呢就去睇下唔同嘅展览啦，或者呢就有啲嘅科学示范啦咁样。咁如果家长要陪呢一位嘅小朋友去科学馆嘅话呢，咁家长系要另外买飞嘅。咁因为这个 pass 呢淨係俾7年班嘅学生哥嘅啫。但佢哋8月1号呢就已经开始接受大家嘅申请㗎啦。咁当你申请咗之后呢，这个 pass 呢係会一直至到下年嘅8月31号都係有效㗎喎。所以啦，捉住夏天嘅尾巴，捉住暑假嘅尾巴，唔知大家呢会唔会都去科学馆度玩下，係其中一个嘅活动啦。好啦，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呢亦都係嚟到尾声㗎啦。咁啊，适逢今日系七夕，咁所以咧节目嘅最后 ，Rita 再拣多一首甜蜜嘅情歌送俾大家。咁系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无论你有冇仪式感都好，会唔会去食餐饭啊，买份礼物都好啦。其实呢啲节日啊，或者特别嘅日子啦，都系再一次提醒我哋啦，要珍惜爱锡我哋同埋我哋爱锡嘅人啦。希望你有甜蜜蜜嘅一日。Rita 都会喺星期五嘅时候为大家主持下昼2点新闻简报之后嘅。2123啊，到时再倾，拜拜。

0: 流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八月份的英文是 August， 就是人都知道的啦。但为什么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是源自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的元老为了纪念他在这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这个月份命名 August。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七八月的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不是闹人，是古罗马人发现这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在清晨和太阳一起升起，当时的人就以为这粒 Dog Stars 散发出的热量和太阳叠加才会令天气热成这样，所以现在很热的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他们叫做 Dog Days。
4: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给你知，
5: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枫树岭昨晚发生枪击案，一名56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黄家骑警话，昨晚10点左右接报236+11400号屋段发生枪击事件。骑警发出新闻稿话，伤者在一架车内被发现，身上有明显枪伤。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调查，法证科正在现场搜证。一架白色吉普运动型越野车的司机位车窗上可以见到弹痕。骑警发出新闻稿话，调查仍在初期阶段，同时正在调阅区内的保安摄录片段以及找寻目击者。骑警话，现阶段不会向公众发布更多案件的消息，呼吁有案件消息的人请同枫树岭黄家骑警联络。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呼吁民众提供同6月初温哥华警方击毙一名涉案人事件相关消息或录影片段。独立调查办公室话，温事警在6月8号晚上9点左右接报，一名男子在 Commercial 3600号屋段附近的民居后院奔跑，同时闯入一间住所，持械挟持另一名男子。他在同警方发生冲突期间被击毙，案件随后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调查。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警告，介乎 Whitehorse 和 Dawson 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河上空。发言人说，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同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候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落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是15公里。美国总统将对加拿大加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尽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 50% 的关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话，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话，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
1: 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

0: 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執行或協助執行上述措施。中國司法部發言人說，歐盟是以向中國實體跨境索取廣泛和非必要的中國境內信息，是對相關實體施加的不當要求，嚴重破壞國際法治，希望歐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濫用外國補貼調查工具，為在歐投資經營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市場環境。如果歐方一意孤行，中方會堅決依例反制。新聞報道完畢。
1: 財經快訊。
0: 多倫多指數 36,504.02 升 136.09， 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53,528.94 升 185.54， 納斯達克指數 26,398.84 升 109.13，S&P 500指數 7,728.06 升 36.3。 星期三香港股神生指數收市 25,495.07 升 23.92， 紐約期油每桶 85.3 美元升 1.24 美元，紐約金每盎司 4,544 美元升 113.4 美元。在外匯市場，一加元對美元 0.72， 對英鎊 0.53，對日元 114.63， 對人民幣 4.87， 對港元 5.67， 對台幣 23.04。 財經快訊報道完畢。
2: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8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誠印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1: 時事直擊，黃良潤。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電話線上亦都有我嘅拍檔資深時事評論員 Joseph 關良洲。早晨 ，Joseph。
4: Hey，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關注一啲嘅最新消息啊。咁啊，講緊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由於目前加美雙方已經達成貿易協定，咁啊，只需要最終敲定書面文件，咁啊，因此咧就叫停咗佢原本要對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徵50%關税嘅計劃。咁啊，總理卡尼就證實美國方面已經同意推遲實施關税。總理辦公室就話，儘管仍然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但係同美國嘅談判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特朗普上個月咧就簽署多項嘅公告，咁係要對從加拿大進口嘅紅酒、冰球棒同埋水泥等嘅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税。新關稅原定在今日就會生效，咁啊，如今咧，特朗普方面就叫停咗呢個計劃啦。咁啊，加美雙方都確定談判方面有重大進展啊。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呢一個貿易方面嘅最新進展咧？對加拿大嚟講，又可唔可以話係舒一口氣咧？
4: 我就唔係咁睇好啊。咁啊，話有重大進展咁啊。坦誠嘅交換意見，咁嗰啲我覺得係啲外交辭令嚟嘅啫。你話真正係點樣，我哋都唔知嘅。而家特朗普又係講到話差唔多已經成咗事啦，咁樣咁究竟係咪呢？咁你睇翻下喺中東佢哋美國打伊朗咁樣，特朗普都講過好多嘢嘅，令到人咧覺得啊，中東呢場戰有機會停咗㗎啦，停火啦，啊，霍爾木茲可以重開啦。咁其實次次佢都係得個講字。咁有好多嘢佢係吹去，根本上即係佢可以講話呢個人呢，佢諗到嗰樣講嗰樣，佢唔理嗰樣究竟係講嘅嘢係真啦定可能係假嘅。咁有陣時呢亦都可以話，或者係佢嘅策略去逼對手呢，即係就範啫咁樣。好似佢而家咁講到話，嗱，同加拿大已經達成協議啦，而家爭啲時間搞掂啲細節啫，咁究竟係咪呢？咁聽下好似我哋總理卡嚟講嘅話，咁其實仲有好多功夫要做㗎喎。咁而家佢话俾3日你，咁我嘅睇法就觉得佢点啊？佢玩你加拿大啫嘛，佢唔系真正系想话啊，会帮助你加拿大啲经济，等你企稳脚啦。咁佢根本冇咁嘅意图，佢主要第一就系搞掂佢美国嗰啲经济，另外咧佢想吞咗你加拿大。好似琴日即系我哋喺呢个节目都有讲，咁加拿大系大肥羊嚟嘅，对美国嚟讲即系流晒口水。咁你谂下佢有乜嘢原因啊？

0: 喺特朗普嚟讲，有咩原因要帮你加拿大等你企稳脚咧？最好你咧就企唔稳脚，你自己投怀送抱咁啊最好啦。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嚟睇嘅，喺咁嘅角度嚟睇嘅话咧，我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谈判咧，讲拖住你，拖完你之后咧，阵间就话延期几耐，阵间就话延期几耐，咁咧就等你啲投资者喺加拿大嚟讲嘅话咧，国外嘅投资者又好，加拿大本土嘅投资者又好啦，都要持呢个观望态度，所有投资项目冚唪都要停晒。投资项目唔单单系话新嘅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咧可以讲话，譬如话间厂要换新机器啦，咁样样，咁佢换啲。梗系最現代嗰啲機啦，但系咁佢可以換所有換曬啊？點解成日換三架啊？點解成日換十架啊？點解成日點樣咧？呢啲係決定嚟噶嘛？咁呢個決定咧就咩啊？就受你個市場嗰個程度嚟影響噶嘛？咁如果你話喂美國市場隨時去唔到喎，咁你投資幾多架咧？你換幾多架機咧？即係呢啲嘢其實咧就係喺嗰個模型之中咧，打擊加拿大嘅經濟咧，嗰度個力度先係最大。嗰度嘅伤害咧先最大。而家特朗普我始终睇佢咧，我唔觉得佢系有心话帮你加拿大等你过得好嘅。佢绝对冇咁嘅想法嘅。佢只不过系想话点样样令到佢喺你加拿大嗰攞得更多嘅嘢，可以完全唔使俾。其实若果你加拿大咧话要还击嘅话咧，佢都警告咗你啦。你还击嘅话咧，我咧就会更加替你大力啲。好似佢嗰个美国官员都已经出嚟讲啦，话咧。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呢啲咁嘅关税，全世界得两个国家用反制措施嘅啫，一个就系加拿大，一个就系中国。佢话我哋系唔可以容忍呢啲嘅咁。嗱，中国佢唔容忍咩？特朗普咪去拜会啊，习近平去北京。咁点解而家对我哋加拿大咁咧？大细超咧咁样？原因就系咩啊？我哋弱啊嘛，人哋中国同我哋加拿大比较嘅话，我哋冇得同中国比啦。咁特朗普眼中睇到㗎嘛，如果睇到係咁嘅话，我对你加拿大使乜客气呢？仲有你加拿大喺隔离，我亦都需要你加拿大而家有嘅嘢。若果我係怼冧咗你加拿大嘅经济嘅话，你加拿大人呢自然呢就会加入嚟我做美国公民啦。若果只要係咁嘅情况发生嗰陣时候，我使乜嘢要同你讨好你加拿大呢？而家我係着力打击你经济，等你企唔稳脚，等你自己跌低，我嚟扶你一把。咁你加拿大人咧就自然咧成为美国人啦。我点睇法咧？我唔睇好而家话同阿特朗普讲嗰嘢。我话就算啊，特朗普仍然可以玩噶。就算我同你加拿大而家达成协议啦，中国就哎呀好啦，嗱我将你50%关税，我减到15%啦，咁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接受啊？咁对好多人嚟讲话，喂15%都制得过，好过50%啦，15%仲有得即系转下身啦。但是15%之后，听日唔鍾意听到你边个省长讲嘅嘢，佢将嗰15%加到25%，你加拿大做得咩嘢？所以我觉得呢啲係浪费时间嘅，即係同特朗普佢哋啲人倾。我始终觉得呢，即係话呢，即係站在我自己立场嚟讲，觉得话呢就唔好嘥时间浪费资源喺同佢倾嗰方面啦。但係始终即係我哋喺度喺收音机度讲又容易啊，但好似卡尼嗰啲咁要顾全国嘅经济啊、就业情况嗰啲啊，可能佢冇咁嘅，冇咁样可以自由发挥啦。而系咧，佢而家一定要睇下话，若果真系50%嚟，我哋损失几多工作；若果系15%，我损失几多工作。咁如果损失咁多工作嘅，咁我哋挨唔挨得住咧？咁啊，挨得住嘅，咁啊签咗佢啦。咁呢个情况会出现，只不过系话咧，你签咗都冇用嘅，同阿特朗普。因为佢个人咧唔遵守，系冇呢个协议精神。佢先头讲嘅嘢，琴日讲嘅嘢，今日可以推翻咗佢。听日咧可以又再转翻转头。呢、这个人咧，今日佢系随意任意发挥嘅，但系咧佢始终佢都系有一个目标嘅。佢嘅目标就系要打冧我哋嘅经济。所以你喺嗰度嚟睇嘅话咧，我唔觉得我哋而家同佢做嘅嘢系会有咩影响，会点样令佢咧回心转意，话啊对翻加拿大地公平啲啦咁样样，我觉得呢样嘢唔会发生。
1: 嗯，咁啊，对于最新嘅消息咧，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就话咧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宣布押后新一轮关税咧，系令业界鼓舞。咁啊，但系关税威胁啊仍未解除，企业同工人仍然面对紧严重嘅不确定性。咁啊，喺未清楚未来关税环境之前，企业都系难以作出长远投资同埋营运决定啊。正如刚才啊 Joseph 都。

0: 提到。咁啊，協會行政總裁就話，如果新嘅關稅落實，將會削弱加拿大同美國兩國嘅經濟，並且係推高企業成本，令到加美企業喺全球市場嘅競爭力下降。咁啊，因此認為咧，談判員係應該利用額外獲得嘅時間，去到爭取達成一項全面嘅貿易協議，去到為企業提供較明確嘅營商環境。咁啊，呢一個嘅，正如剛才 Joseph 都提到啦，喺如今雖然係特朗普方面宣稱咧，就已經有一個嘅協議喺呢一度。咁啊，但係喺延長新一輪關稅嘅最後徵收期限三日嘅期間，又會唔會發生一啲嘅突發事情呢？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嘅省份去到發放一啲嘅反關稅廣告，又激怒咗特朗普咁樣呢？呢個都係值得去進一步關注嘅。咁啊，貿易專家就話呢，若果美國真係最終對加拿大貨品徵收 50% 新關稅呢，消費者就喺加拿大同埋美國都可能會面對一系列嘅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係講緊汽車、家私食品同埋塑膠製品咧，就將會首當其衝。咁啊，而有一啲嘅分析就認為咧，關稅本質上係對最進口商品嘅税項。咁啊，美國嘅企業同埋消費者方面咧，會首先去到承擔。咁啊，而相關產品喺被徵稅之後跨越邊境咧，咁啊可能會多次被徵稅，咁啊最終咧成本都係要反映喺兩地嘅消費者身上。咁啊，所以話喺一個嘅貿易戰形勢之下咧，我諗最終受害嘅都係加美兩地嘅普通民眾。咁啊，而喺特朗普係宣布佢嘅最新消息嘅時候咧，佢亦都喺佢嘅貼文當中提到呢一個 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嘅，咁啊佢就話呢一個項目咧係好耐之前俾拜登扼殺咗，咁啊而家可能正係從墳墓中去到蘇醒過嚟，咁啊而呢一個嘅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咧，特朗普今年較早前已經採取行動，咁啊項目原計劃係將加拿大原油輸往美國。咁啊，但系喺呢一个时任总统拜登2021年上任之后咧，系撤销咗呢个跨境许可。咁啊，而今朝呢一个环球邮报嘅头版新闻报道，亦都系提到呢一个嘅输油管项目之外，亦都系提到喺草拟嘅协议当中咧，系可能包含嘅一个嘅话题，就系、是、到底加拿大嘅原油系咪继续输出，同埋输出几多去到美国嘅问题。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我哋加拿大輸出原油到美國嘅問題咧？咁啊，呢一個 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有冇可能起死回生咧？咁啊，對於加美兩國又有咩影響咧？
1: 又有冇機會起死回生咧？我覺得美國即係咁樣輪替咧，嗱，特朗普做到做仲有兩年做咧，做完冇得做噶啦，咁新上去嘅，咁除非又係另外一個即係特朗普嗰啲徒弟啦。如果唔係佢徒弟上去嘅話咧，如果係呢個民主黨啲人上去嘅話咧，咁啊又叫停咯。所以真正嚟講，我覺得即係成唔成事啊？咁我諗啊，都唔係咁樂觀嘅。但你至於話點解特朗普忽然間又撩起呢樣嘢嚟講咧？咁我覺得根本咧，佢而家又喺我哋啲談判嗰度加一項要求喺度，就係、是、你加拿大出錢咧起曬啲油管佢啦，然之後運啲油落嚟啦，或者咧我咧就要幾時咧就要啲價錢啦，或者點樣我哋要定啦。特朗普唔會俾你有着數，好似我哋嗰個 Gordie Howe 嗰條橋喺安坦嗰邊，你加拿大出曬錢啦，咁樣話明點樣公平分配啲錢啦，咁樣你加拿大肯蝕底啲出曬錢先啦，咁好啊，咁你出曬錢起完之後，佢咪又扭你咯。所以你話呢條咁嘅 Keystone Pipeline 嚟講嘅話，真正嚟講，咪由佢而家只不過談判之中，佢又加呢樣嘢落去，要求你加拿大出曬錢嚟做，可能根本就係咁樣啫嘛。咁至於你話，這個准許啊或者咩嘢嗰啲，咁特朗普而家喺美國政壇上面冇人敢趌佢嘅，冇人敢趌佢話，咁佢話要起啦，咁冇人嘈，咁你啲民間團體咪慢慢上法庭告囉，你告得嚟呀，條油管你起咗一大半啦，即係如果真正做呢就會咁樣。但你話條油管會唔會喺兩年之內起好啊，咁我就覺得即係好難，雖然之前期嘅工作已經做咗好多，但呢你話兩年之內呢起好條油管呢，其實嗰個要求其實係幾高的。你話我哋啲油價應唔應該繼續買去美國啊？咁我就覺得係應該繼續買，佢肯買我咪賣俾佢咯。但我哋唔應該話將未來咧寄望喺啲油賣去美國嗰方面，而係

0: 来咧，应该寄望啲油咧卖出去世界其他嘅国家，唔系美国。而咧，到时啊，若果我哋产量，因为其实我哋喺亚坦嗰啲油砂嗰啲油啊，好多好多嘅蕴藏量。根本上咧，若果你肯开采嘅话咧，咁啊，你啲人要多多都有啊。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话若果唔够油卖啦，我哋生产已经人哋外喺美国以外市场都攞咗咁多啦，咁剩翻少少俾美国，咁少少啊，梗系要俾佢啦。但你话我专注去符合你美国嘅话咧，我谂啊呢样嘢未必啊，亦都唔应该要咁样做，因为你咁更加依赖美国咧，对我哋加拿大嘅前途嚟讲系冇好处嘅。而家已经睇得好清楚嘅。
1: 嗯，今日除咗啲输油管问题之外咧，系《环球日报》亦都系报道啊，所谓嘅采购美国国防供应商洛歇马丁嘅先进 F-35 战机嘅计划咧，亦都系谈判当中嘅其中一个讨论议题。咁啊，讲紧啊，系到底加拿大会几快，同埋采购几多嘅美国方面，早前已经系有嘅一个采购案，就系88架 F-35 战机嘅呢一个项目。咁啊，对于美国嚟讲咧，呢一个亦都系一笔大数目嘅交易啦。咁啊，特朗普都系较为重视嘅。咁但系讲紧喺我哋普通消费者嘅层面咧，咁啊，一啲报道就分析就提到啦，例如呢个以洗头水为例啦，咁啊，加拿大制造嘅塑胶樽咧就会运往美国嗰度，咁啊，灌入洗头水，再运翻嚟加拿大销售。咁如果整个过程中咧，塑胶樽又被征税，咁啊，再加上洗头水又征税嘅话，咁啊，连翻征税咧，咁啊，对于消费者层面嚟讲，都会有一个更高成本方面嘅影响。咁啊，有分析都系警告啦，若果关税真系生效咧，对于加拿大嚟讲咧，就唔单止系象征住呢一个商品价格上涨，更加会冲击整体嘅加拿大经济。造成例如是出口市场收窄、企业竞争力下降、就业同埋投资受压等等嘅影响。咁啊，今次嘅50%新关税原本就会喺今日嘅凌晨12:01生效。咁啊，如今呢就有多三日嘅时间可以观察，到底呢三日当中加拿大同美国喺谈判桌上最终会唔会或者会达成一个点样嘅结果，都系最终有待两国官方去到作出正式嘅宣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7: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7: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贸易咧，亦都讲起我哋消费者层面嘅影响咧。近期见到传媒报道同埋社交平台都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嘅，讲紧嘅就系澳洲牛肉喺加拿大超市货架上嘅售价远低于加拿大牛肉嘅问题。咁啊，对此咧，一啲嘅消费者就表示系乐意睇到价格更实惠嘅牛肉选择。咁啊，报道分析话，一个重要因素咧，其中一个可能系零售商佢哋去到采取蚀本销售嘅策略。咁啊 ，CBC 又引述加拿大养牛协会嘅负责人话咧，澳洲生产嘅牛

0: 牛肉咧，佢哋嘅牛系以草饲为主，咁啊后期赋予少量嘅谷物，咁啊因此澳洲牛肉脂肪含量较低，等等，咁啊所以喺加拿大咧远远唔够加拿大牛肉受欢迎。咁啊，但系如今呢一个澳洲牛平过加拿大牛嘅问题咧，喺传媒同埋社交平台上掀起嘅讨论啦。咁啊，亦都係連帶到咧，我哋加拿大對於其他國家嘅一啲所謂嘅計劃移民嘅人嚟講咧，經常咧係攞去同澳洲去作比較嘅。咁啊，今次係掀起呢一個牛肉價格方面嘅討論啦。咁啊，加拿大牛肉係咪失去咗競爭力咧？加拿大係咪又係一個範疇到輸俾澳洲？係咪又要玩完咧？咁啊，租涉關良州，你又點睇啊？
1: 即係想講。澳洲嗰啲牛肉啲價錢好過加拿大咧，其實真係好多原因嘅。我諗咧最緊要就喺成本方面咧，喺澳洲養牛同喺加拿大養牛咧，嗰個成本咧個差異其實都幾大。喺澳洲咧，因為佢哋啲氣候溫和啦，咁變咗咧，即係啲草啊各方面嘅嘢咧，即係嗰啲草場啊，定係嗰啲佢哋即係全年都有草嘅，可以俾啲牛食嘅。所以澳洲嗰度啲牛咧，通常嚟講咧。都是食草大的，咁啊到出栏嗰阵时啊，俾啲谷料去喂下佢哋咁样嘅啫，所以佢嗰方面个成本咧即系大池。嗱，佢嗰个成本咧同加拿大比较咧就争好远啦。加拿大我哋咧就气候其实咧其实几冷，尤其是喺入边省份咧，即、就、系、是、我哋养牛喺阿尔伯塔省啊，佢哋入边嘅草原省份咧，冬天嘅时候咧未曾冬天啊，可以讲啊秋天嗰阵时啊，啲草已经唔生噶。气候冷，啲草唔生嘅话，你放只牛将我出啦。虽然个草地原来绿色，佢都冇嘢冇得食噶啦，可能。所以变咗你搵啲谷物啊，嗰啲咁嘅饲料嚟喂啲牛啫。嗱，咁你我哋嘅冬天系咁长，六个月七个月每一年有。咁所以咧，养牛嘅成本咧，其实咧就真系好高啊。相对嚟讲，同澳洲比较，嗱，就系因为我哋纯粹系饲料方面养牛嘅成本已经咁高啦。咁仲有喺呢个牛只嘅健康护理嘅各方面嚟讲咧。我哋喺加拿大嚟讲，因为啲牛只系集中喺啲牛房嗰度，所以变咗咧，啲若果一啲病啊各方面嘅嘢咧，嗰啲药物啊、啲预防啊嗰啲咁嘅，要做多好多功夫噶。喺澳洲嗰度放咗我出草场嗰度，或者个草原嗰度，所以变咗系有大自然、有阳光、有成嗰啲，咁佢哋啲牛只本身都会比较即系健康啲，或者抵抗力会好啲。所以呢方面嚟讲，亦都系呢个成本嘅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咁你话加上咧，近年啊更加啦，因为通胀啦吓，嗱咁通胀嘅话咧，我哋要买谷物嚟做牛嘅饲料，嗰、那个成本咧增加得好快。但你相对睇下好似澳洲方面，佢啲草一样系咁生嘅，你通胀高、通胀低，佢啲草都系咁样生嘅，佢气候温和，啲牛出去我出去有得食噶啦。所以对澳洲嚟讲嘅话咧，近年嘅通胀咧喺佢嗰个饲料嘅成本嚟讲咧，唔系高咗好多，即高好少嘅啫。但相对嚟讲咧，我哋加拿大本来嗰个饲养嘅方法已经令个成本高，再加上通胀嘅话咧，咁同澳洲嗰边嗰个养牛嗰个成本嚟讲咧，个差距咧拉得更加远。嗱，咁你若果系拉咁远嘅话咧，咁你再考虑一样嘢咯，就话咩啊？咁以前咧，我哋未曾有呢个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嗰阵时咧，佢啲牛肉啊入嚟我加拿大，成日要俾个关税，但系因为我哋参加咗。嗰、那個跨太平洋伙伴協定，即係嗰個叫 CPTPP 嗰個樣嘢，咁澳洲牛肉咧就可以享有關税嘅優惠啦。我哋加拿大市場，嗱就係因為咁樣樣嘅話咧，就變咗佢啲牛肉嗰個價格咧，因為你有關税優惠咧，那個價格就比以前嚟講就低咗啦。咁你加上你自己加拿大本身養牛嗰啲成本就增加咗，你嘅價錢升高咗。变咗咧，而家喺啲大型超市入边嗰度，你见到咧好多时咧，澳洲牛肉咧就会平过你加拿大牛肉。嗱，你讲到话喂，那个差几嗰、那个差价越嚟越大喎，咁样，我觉得嗰个主要原因就系喺个成本方面嚟讲系高咗。嗱，咁亦都有人话喂，会唔会啲人澳洲嗰啲牛肉喺加拿大啲超市个倾销啊，蚀本都拎出嚟卖啊咁？其实真正做生意嗰啲人，照计唔会啊蚀本生意都做嘅。咁你主话佢只在抢市场，抢市场咧一段时间嘅啫。如果系抢市场嚟讲咧，佢自己系要付出代价，佢唔能够永远喺度抢市场。所以啲人讲话啊，佢而家倾销蚀本卖嚟呢个市场，其实呢样嘢系短期嘅现象就可能会出现，长期呢个咁嘅策略咧行唔通嘅，边个人会走去做蚀本生意咧？所以呢啲讲出嚟咧，即系 我就唔相信呢只係長期嘅。

0: 可以咁样做做嘅，用咁嘅方法嚟做嘅。
1: 嗯，
0: 而我自己觉得咧，就喺即系加拿大用谷物饲养嗰啲牛肉咧，佢有个好处嘅，就好过澳洲嗰啲牛肉。原因咧就系用谷物饲养牛肉嗰啲牛肉咧，嗰个叫做点啊，脂肪啊，脂肪咧，同埋呢个大理石纹咧，就会比澳洲嗰啲牛肉咧多啲，即系好受食家欢迎嘅。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嘅牛肉咧，可能或者喺我哋本土咧唔够澳洲嗰啲争啊咁，但系我哋应该争嘅对象咧系唔同嘅客路啊，因为个客路唔同，有啲人咧佢肯得出钱食啲好靓嘅牛肉，就食我哋加拿大牛肉；有啲人唔想出咁多钱嘅，咁咪可以食澳洲牛肉咯。所以我加拿大其实牛肉咧，全世界都可以买嘅，亦都全世界咧都好多食家咧肯出高嘅价钱咧去食我哋加拿大啲牛肉。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讨论到澳洲牛肉喺加拿大超市货架上售价低过加拿大牛肉嘅问题，咁啊，最近由于呢一个嘅通胀啦，以及系各方面啦，咁啊，本人咧都少咗去买牛肉食牛肉噶，咁啊，但系讲紧喺超市其他嘅产品咧，我哋都会见到喺加拿大超市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产品啦，咁啊，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加拿大本地嘅商品。咁啊，亦都係諗起最近喺超市見到牛奶嘅時候呢，都有諗起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加拿大嘅乳製品供應管理系統嘅問題。咁啊，呢一個嘅管理系統呢，係旨在保障返我哋嘅加拿大嘅乳製品嘅喺市場上呢，咁啊有一個生產配額呢，防止產量過剩短缺啦，咁啊保障返一個嘅合理嘅生產成本，同埋係作出一個進口管制等等，去到保護返我哋嘅本地嘅乳製品市場。咁啊，當然咧，支持者咧就認為呢個係確保緊我哋加拿大糧食安全同埋自主，咁啊可以咧令農民有穩定可預測嘅收入，咁啊消費者咧係喺商店入面可以直接埋單咧，而唔係經由咧税收喺度負擔補貼。咁啊，但係有反對者咧就認為呢個做法係推高國內乳製品同食品嘅價格，咁啊加重緊民眾嘅生活負擔。咁啊，呢個亦都係掀起一個話題咧，就係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到底係喺保護本地嘅生產商同埋消費者利益之間點樣去取得個平衡？咁啊，尤其是係從我哋消費者嘅角度咧，係呢一個市場上貨價嘅價格咧，永遠對我哋嘅生活影響咧係最明顯同埋最大嘅。咁啊，講起貨品價格咧，除咗剛才討論到嘅雜貨價格之外咧，我哋都可以關注一下藥品價格嘅問題。今日因為有報道就指出咧，美國政府係要求降低處方藥價格嘅呢一個特朗普政府嘅政策咧，正係可能對加拿大嘅病患去到取得新嘅藥品造成影響。咁啊，講緊係報道話過去一年啊，有近50種具有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素同埋挽救生命嘅作用嘅藥物咧，喺加拿大嘅上市計劃被取消或者延後。咁啊，當中部分藥物咧，更加係一早係獲得咗加拿大衛生部嘅批准噶啦。咁啊，有醫生就指出啦，特朗普喺去年五月提出嘅最惠國藥價政策同埋相關嘅行政命令咧，令到目前業界咧係較為關注。咁啊，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嘅政策目標係降低美國處方藥嘅價格，並將其他國家嘅最低藥價作為參考。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周倫，咁啊美國政府方面想降低佢哋美國國內嘅藥價啦，點解又會影響到加拿大一啲嘅？

0: 新藥物的上市呢，那啊這個問題又值不值得我們加拿大的患者或者是醫療專業人士的方面擔憂呢？
1: 醫療人士啊，擔憂其實都是恰當的。首先呢，就是首先我們知道呢，就是美國呢啲藥品呢個價錢好高，即係人人都知㗎啦。其實呢，即係美國嗰個藥品市場啊，差唔多佔咗全球藥品市場呢近一半咁多嘅，係7200億至到8000億美元啊，每一年。所以嗰個市場呢係非常非常之大。咁而特朗普呢，佢呢就有做嘢，喺呢方面講佢係有做嘢。佢呢而家就話呢，美國呢啲藥，美國首先美國呢個藥品市場呢其實是自由市場嚟嘅。嗰個市場嗰個決定呢就係由呢個供求嚟到決定嗰個價錢。而家美國特朗普呢佢呢就話，喂，而家藥品咁高嘅話，藥物價錢咁高嘅話唔得，我哋要管制咁。佢就唔係管制你喺市場嗰個市場定個價錢，呢佢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定一個最高嘅價錢係幾多咁樣。咁呢個最高價錢係點樣得嚟㗎咁。佢咧就話參考其二，佢揀咗有六個國家，唔知六個定八個國家啦。嗰啲藥品你要做比較，咁咧就要美國嗰啲藥廠咧賣嘅藥咧唔可以高過嗰、那個其餘嗰呢幾個目標國家嗰啲藥品嘅價錢咁。首先美國藥廠咧即係真正嚟講啊，全世界最大嘅啦，佢好多大嘅藥廠喺美國噶。咁佢啲藥咧就唔係單單買喺美國買，全世界噶嘛。包括我哋加拿大，咁佢買過嚟加拿大咧，但我哋加拿大咧嘅藥嘅價錢咧，係由政府咧，聯邦政府有一個委員會去管住最高價格係幾多嘅。所以相對嚟講話咧，好多美國人咧都有走上我哋加拿大度買嗰啲藥嚟食嘅，即係買啲即係長期病患嗰啲藥嚟食，因為我哋加拿大實在咧係即係平過美國好多。美國而家咧用咧最優惠國嘅藥物價格政策咧，你要規管美國國內市場嗰個藥物價錢咧，就會影響咗咧喺美國國外嗰啲市場咯。另外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就係美國藥廠咧係啲牟利嘅企業，係啲牟利機構嚟嘅。佢哋咧因為咁嘅原因咧，佢哋咧就會傾向放棄咗利潤較低，同埋咧好似我哋加拿大咁，等於美國市場嘅1/15咁細嘅市場。其他亦都有其他嗰啲國家都係細嘅市場，同美國比較個個都係細嘅市場。咁呢啲藥廠呢就會放棄咗喺我哋呢邊攞嘅利潤啦。佢寧可我啲藥唔賣嚟加拿大，唔使你掹低咗個價錢，變咗我喺美國嘅價錢賣得高，我利潤變咗減少咗。如果我唔賣嚟你加拿大嘅咁樣，咁你加拿大嘅價錢呢就冇得唔會出現。咁呢特朗普佢嗰個咁樣嘅政策嗰個機制呢就唔會計到你個平嗰個價錢入嚟啦，佢美國嗰個藥物嘅價錢咪可以賣高啲咯，佢利潤咪好啲咯。咁藥廠係牟利機構，佢梗係會咁做噶嘛，因為佢係要適應美國政府嘅政策嘛。以前冇啲咁嘅政策嘅話，咁我藥咧我出得到咁多藥嘅，咁有人同我買我咪買咯，我攞得老總之我攞到當地市場俾我最高嘅價錢，我就賣俾佢啦咁。所以以前買嚟加拿大藥咧，因為加拿大我哋咧係一個委員會管住呢啲最高價格係幾多嘅話咧。变咗我哋价钱咧低过美国嗰个市场嘅价钱啊，低好多咯。而家首先我哋睇下美国同加拿大有咩分别咧，咁样喺药物嗰方面嚟讲咁，首先系市场嗰个规模啦吓。头先我讲咗，美国市场咧就7200亿至8000亿咁大嘅，加拿大咧得420亿至520亿咁细嘅啫。所以咧，首先市场咧我哋规模细过美国好多，对药厂嚟讲嘅话咧。佢哋重視美國嘅市場，而市場入面嘅特點咧就喺美國咧就高度商業化嘅，新藥嘅定價咧係好高，同埋喺上市又好快，而喺創新嘅藥同埋嗰啲叫做生物製劑嘅藥咧，喺市場上面咧個佔有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啲咧當然啦，新藥啊嗰啲生物製劑啊嗰啲咁咧，新嘅咧就當然可以賣高價啦，咁佢利潤當然好高啦。在加拿大方面的市场的特点呢就相反了。我们加拿大呢最流行的是什么，是仿制药。那个普及率是非常之高的。而各个省呢，加拿大各个省呢都推行那些叫做生物类似的药物作为替代。你要节省个省 的医疗医保啊那些开支。所以两个市场呢

是各有各的特点在这里。而政府药物政策来讲呢，好像刚才说了，美国方面来讲呢，个价格主要呢是由这个市场那个商业医保同埋呢个药厂之间的博弈来决定的那个价钱。在我加拿大呢，就联邦呢就有一个叫做专利医药价格审查委员会 ,DMPRB, 由他来设定呢专利药的最高售价。嗱，咁一边就管制价钱，一边唔管制价钱嘅，咁所以咧价格咧上落系好大啦。我哋而家咧喺加拿大咧，好似头先都有药啦提过咧，就话新药上市咧就严重滞后啊！而家咧讲话咧滞后咧成两年半咁多嘅，即系人哋已经有新药上市啦，我哋咧仲要等两年半之后先可以见到有新药喺加拿大上市。而咧而家全球咧嗰啲新药嘅供应咧，我哋加拿大有嘅咧，只不过大概18% 到嘅啫。即是100隻新藥，我得18隻藥有的。啊，咁喺呢方面睇呢，唔係好事嚟嘅。咁頭先亦都即係你講過啦，咁啊而家即係醫療界人士都擔心啦，呢個你好似頭先講都講話有咁多隻新藥，幾十隻新藥，而家我哋呢度冇得賣嘅話，即係直情取消上市嘅咁。而家呢加拿大呢其實未曾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先，美國即係特朗普明話呢個用呢个叫做平均，即係外面嗰啲优惠国嗰啲药物价钱嚟去定美国嘅价钱之前呢，其实加拿大嗰、那个新药嘅审批程序呢已经出晒名呢，係好繁复好漫长嘅。好在即係而家联邦政府呢亦都已经试图呢去简化呢个咁样嘅药物批准呢个流程，就希望呢可以缩短新药喺加拿大上市嘅速度。但是好似剛才咁讲啦，你就算你批准咗药厂都未必肯嚟你要卖啦。而加上而家特朗普呢一个咁嘅最优惠国药物价格嘅政策嚟讲嘅话呢，药厂其实呢研究一隻新药呢要好多投入好多钱嘅。咁其实好多钱呢未必一定係单单係话呢隻药 ,ABC 呢隻药佢投资咗几多钱落去。而且呢佢喺佢药厂研发嗰啲实验室入面呢，佢同時研究嘅唔係研究單單一隻藥，然之後再研究第二隻藥，唔係咁嘅嘢。同步進行咧，佢好多實驗室佢同步進行咧，可以研究或者20隻、30隻藥同時喺個管道入邊有研究緊嘅，係唔同嘅程度嘅啫。咁佢研究咧，可能30隻藥裏頭咧，可能3隻都唔成功嘅。咁嗰啲錢咧，藥廠就使咗噶。所以真正讲所话平均嚟讲，你如果统计嚟讲，佢如果一只新药，佢需要好多好多钱，同埋其实花咗好多时间。你谂下，研究30隻，你以人嘅做工嘅时间嚟计话，其实药厂投资咗好多钱落去。咁佢钱有俾得翻嚟咧，就喺成功嗰啲药嗰个价钱嗰度赚多啲得翻嚟。而家呢个情况咧，系点解美国药业咧会咁蓬勃呢，亦都係咁嘅原因。因为佢政府冇管制，即係之前啦，冇管制佢嗰个价钱，纯粹係佢由佢嗰啲医保嗰啲保险公司同药厂嚟大家咬手瓜决定咗嗰个市场嘅价钱。喺呢方面嚟讲呢，佢嗰个利润高啦，佢呢就有多啲钱摆落去嗰个实验室嗰度研究多啲新药出嚟。而呢其他国家呢冇呢个咁嘅优势喺度。但而家美国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就因为佢嘅自由市场嘅价格，佢药嗰个价钱咧，同其他地区嚟讲嘅同样嘅药、同样药厂做嘅药，可以低咁多价钱嘅话，变咗美国民众咧就不满。咁当然政客要做嘢啦。咁而家特朗普就做咗嘢。我哋加拿大向前望系点样啊？需唔需要惊啊？咁样唔系话唔惊，而系咧你咁嘅情况搞落去嘅话咧，可能加拿大人咧就走落美国嗰度买药啦。咁你落美国买药咧，或者都买得到嘅。咁啊，通常讲就睇下嗰只药出咗嚟有几耐啦，但系咧可能咧都仍然咧系喺个专利权嘅时限之内咧，可能就我哋加拿大或者冇嗰只就买都唔定嘅。而家咧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咧加快审批程序系其一啦，其二咧就我哋可以做咩咧？咁或者话我哋啲省嘅医疗保险啊嗰啲咁，容许我哋加拿大人可落去美国买药上嚟，都可以医疗保险嗰度俾一部分钱嘅，咁样嚟去补贴下我哋加拿大人嗰啲患者嘅药物嘅需要啦。咁亦都有人咧提议话咧，我哋加拿大应该喺呢方面睇下点样做多啲

0: 科研啊、研究啊嗰啲嘢，整啲新藥啊，自己咁。真正嚟讲嘅，我哋冇咁样嘅资源，亦都冇咁嘅人力资源去咁样做。所以咁样做嘅话，我觉得唔系话咁恰当，亦都唔系一个选项嚟。
1: 咁业界亦都系担心美国方面嘅政策咧，会令到加拿大药价有上升嘅压力嘅。咁啊，如果制药公司希望喺美国维持一个高价咧，同时系避免加拿大低价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参考基准咧，咁啊，加拿大市场可能需要接受更高嘅药价。咁啊，有分析就担心啦，公共医疗体制未必有能力完全承担增加嘅成本啊。咁啊，私人嘅医疗保险亦可能受影响。咁啊，呼吁咧加拿大，若果系要面对全球药价嘅重大调整咧，就需要重新讨论公共医疗政策。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的乐曲。
3: 管弦之足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国消息啦。讲紧亚省方面嘅公投咧，就将会喺十月举行。咁啊，亚省省长戴斯敏此际咧就承认啊，亚省关于分离主义嘅公投咧，正系成为外国势力影响嘅目标。咁啊，除咗系成为外国势力影响嘅目标之外咧，今次亚省嘅公投亦都系引起咗外媒嘅关注啊。咁啊，讲紧系有台湾传媒就形容啦，今次嘅公投就算过关咧，都唔代表亚省就可以独立。但系公投启动嘅第一日开始咧，就代表亚省陷入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无论成败，都系一个伤害。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点解今次亚省嘅公投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嘅不论系政府又好，或者系传媒又好嘅关注咧？咁啊，呢一个台湾传媒所讲嘅无论成败都系伤害，你又同唔同意咧？
0: 我同意啊。始终咧，即系因为咧，有啲人赞成就话。即係喺亞省啊，有啲人贊成咧就話獨立，有啲人贊成話唔獨立咁樣，咁就變咗將亞省省民咧分開咗兩個陣營啦。咁喺加拿大入邊嚟講嘅話咧，亦都令到其他加拿大國民咧，亦都可能或者選邊站都唔定啦。只不過咧係講下數目咧多定少咁解嘅啫，嗰個比率。嗱，因為咧而家有咁樣嘅所謂公投嘅第一步咧，其實咧就深化咗。即是支持和反对的群体之间的仇视心态，同埋呢他们之间那个互相伤害对方的行动呢就会升级。那这些是不是好事呢？这样如果你说仇视心态加深了的话呢，变成第日和解那个情况出现呢就比较少一点了。你呢这个行动升级的话呢，可能更加即是以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意思的话呢，就变成令对方呢可能呢更加即係不滿啊咁樣，所以咧呢一個咁樣嘅公投嘅所謂第一步咧，其實咧就係加烈咗，即係我哋國民嗰個分裂嘅。而咧點解會外國嗰啲國家嗰啲勢力會有興趣咧？咁其實不嬲都有外國干預事務嘅情況出現噶啦。咁啊，美國更加講到明話想吞咗我哋加拿大啦。咁而家因為呢個咁嘅亞省呢個獨立公投嘅第一步開始咧，就變咗製造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就俾嗰啲有心干預加拿大國家事務，或者係想吞併咗我哋加拿大，或者吞併咗加拿大個省份嗰啲國家咧，喺明裏暗裏咧，都要加強嗰個破壞力，同埋咧，即係嗰個效率啊。嗱，咁佢加強破壞力，加強破壞嗰個效率嘅話咧，對我哋加拿大嚟講，當然只有壞處冇好處啦。咁而佢哋咁樣破壞咗話，令到两个阵营之间咧更加对立嘅话咧，呢个油同水沟唔埋嘅话咧，咁加拿大嗰个团结嗰方面嚟讲咧，就肯定会出问题嘅。咁佢哋加拿大如果有咁嘅仇恨喺度嘅话，咁对外啊， 系咪仲系枪头一致咧？咁譬如好似而家特朗普打击我哋加拿大。

0: 咁嗱，虽然而家已经有好多已经指被指咗出嚟噶啦，咁但系对呢个两个阵营之间嗰个仇恨啊，各方面嚟讲啊，系咪有化解嘅作用咧？我就睇唔到啦。而且通常嚟讲咧，喺情绪之下咧，人咧通常咧系好容易受到煽动嘅。咁而家咧就因为呢个咁嘅公投第一步咧，就制造咗呢个机会，可以令呢个情况发生。咁一令呢个情况发生嘅话咧，会点样咧？咁对我哋加拿大嘅前途嚟讲，咁所以咧，唔论你今次呢个第一步嘅公投究竟，即系公投嘅第一步呢样嘢，究竟系成功啦，点还是唔成功啦都好啦，呢、這个伤害咧系已经出现咗嘅。咁你出现咗嘅话咧，你伤害咧用时间去回复嘅。只不过系话我哋根本上而家面对美国咁样嘅打压，我哋而家再加深自己国民与国民之间嘅伤害嘅话咧，系咪有帮助咧？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自己睇下都知道嘅。
1: 嗯。咁啊，有趣嘅系对比之下咧，喺魁北克省方面，喺各项民调正系领先嘅魁人党嘅党领就表示咧，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位，魁人党咧就唔会寻求举行公投。咁啊，就希望呢一个议题咧，避免被美国政治嘅起伏所骑劫啊。咁啊，当然啦，大家可以觉得呢一个系顾全大局嘅举动啦。不过呢一个嘅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亦都系分析话，目前喺当地领先嘅魁人党咧，正系争取紧通常咧会支持自由党嘅魁省英语群体嘅支持。咁啊，但系我哋正系面对紧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嘅方面对我哋加拿大嘅一个施压啦。咁呢一刻去到舉行一啲同分離主義相關嘅公投，又會唔會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團結呢？不過點都好，係社會上都係應該容許唔同聲音嘅存在，而今次嘅公投對於亞省乃至整個加拿大呢，都係民主體制方面一個考驗。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兩點到三點，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3: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1: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兼女婿库什纳咧，日前就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咗几个钟头嘅会谈。咁啊，较早前内塔尼亚胡就拒绝获美国支持，旨在推动加沙停火协议嘅15点路线图。咁啊，美國方面就向以色列承諾咧，喺哈馬斯解除武裝之前，唔會迫使以軍撤離加沙或者對加沙進行重建。咁啊，美方最新嘅立場咧，就同哈馬斯始終堅持以色列撤出加沙係先決條件嘅原則相矛盾，亦都令加沙和平協議嘅談判再次蒙上陰影。咁啊，此際都見到咧，以色列咧，除咗係繼續喺加沙嗰方面咧，係有一啲開火動作之外咧，亦都係近期對敍利亞係進行咗空襲啊。咁啊，理由咧係敍利亞一啲嘅軍營咧，據報就將會有土耳其軍隊嘅進駐。咁啊，以色列同土耳其，尤其是內塔尼亞胡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之間咧，有一個緊張嘅關係。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喺中東方面加沙嘅局勢會點樣進展落去呢？咁到底會唔會最終有一個和平嘅出現呢？
0: 加沙嗰度呢，我覺得若果特朗普一路即係在位嘅話呢，咁真係會去邁向和平。而家我睇得到呢，就係哈馬斯同埋以色列兩方面嚟講呢，其實大家都 开出一啲条件。

0: 件咧，对方唔能够接受嘅。嗰哈马斯就要求以军首先退出去，然之后先至缴械。咁而以色列咧就要哈马斯首先缴械，然之后佢先退兵。嗱，咁呢两个要求冇办法达到，咁而家特朗普派自己嘅女婿啦，即系个所谓特使啦，就去两方面嗰度游说，睇下佢哋咧有乜办法咧可以将佢两个拉埋一齐咁样。咁而家拉唔拉得到咧？咁大家都唔知。但系咧喺呢个以色列大选之前咧，我觉得就冇可能拉得埋嘅，因为咧以色列咧系冇可能咧会话首先自己撤兵，然之后哈马斯先缴械嘅。因为咧，佢有而家嗰个总理咁样做嘅话，佢喺呢个选举咧就一定输嘅，所以佢唔可能咁样做。如果唔可能咁做嘅话咧，就变咗睇下哈马斯肯唔肯应承话，首先缴咗械先啦，然之后以色列先退兵啦，咁咧咁呢样嘢，我谂咧就要睇下美国做出啲乜嘢保证佢哋哈马斯嗰啲人啲安全啊，或者保证等以色列唔可以乘机咧，就佢哋缴晒械之后咧，就将佢哋一网打尽啊，咁样咁要睇下美国。自己本身作出啲乜嘢承诺啦，对哈马斯。点解美国即系会推动呢一样嘢咧？咁我觉得主要咧就系、是、重建加沙咧，睇到嘅咧就系钱。阿特朗普咧大力推动加沙和平嘅主要目的咧就系讲钱，即系有钱揾。嗱，首先中东嘅油产国家咧财力咧就庞大啦，咁要几多钱有几多钱嘅。咁重建工程咧，你如果可以睇得到啦，美国自己领咗工噶啦，已经。所以大部分嘅工程咧，就只会俾美国嗰啲企业去做嘅。咁啊，丰厚嘅利润咧，当然系归美国啦，不在话下啦。咁啊，再其次嘅，当然特朗普嘅至亲好友啊，个个都得益不少嘅。喺我嚟睇就，
1: 咁啊，特朗普嘅方面咧，近期除咗咧系希望向呢一个嘅所谓北韩领袖金正恩招手啦，咁啊系包括喺佢嘅社交平台上发文咧，系首先系要求南韩要求暂停。縮短呢一個同南韓方面嘅所謂呢一個月之自由軍事演習啦，咁啊以此咧係向北韓嗰方面示好啦，同埋表示佢同呢一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關係良好啦。咁啊一啲分析認為咧，佢啊似乎要推動佢同金正恩咧喺接住落嚟嘅時間會有呢一個美朝領導人嘅一個會談，咁啊似乎希望喺外交上可以加分啊。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見到特朗普咧喺面對伊朗戰事嘅方面咧，咁就因為8月17號咧就係呢一個美伊兩解備忘錄60日停火談判期嘅到期日，咁啊，特朗普咧亦都係未有去到進一步延長啊。咁啊，此就係伊朗問題咧，似乎伊朗方面嘅立場都較為強硬啦。咁啊，美伊雙方咧就住霍爾木茲海峽嘅後續處理嘅問題咧，都未有一個共識喺度。咁啊，特朗普甚至較早前發文咧，就話呢一個海峽咧係美國嘅新領土等等等等。咁啊，此際咧加沙議題咧，對於特朗普嚟講，又會喺國內政治方面有幾多個加分呢？咁啊，加沙文嘅和平與否，對特朗普接住落嚟兩年嘅任期，又會有啲咩嘅具體影響咧？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
0: 在加沙如果那个和平出现重建出现的话呢，咁美国当然即是美普遍的美国人来讲呢都会拍手掌的，因为他们大家都见到以色列过往打加沙那里打成这样，其实现在新闻片段你看到那里已经真是没一间屋是完整的了，可以讲。咁的情况之下呢，特朗普呢在这方面大力推动呢，第一我觉得他为了钱，好像刚才讲的，第二亦都为了提高他自己在国内那个声誉，其实特朗普那个支持度在美国国内已经是跌至很低的，最低的。咁你至于话好像他在这个北韩那里这样跟金正恩啊即是又再拍膊头这样，咁是什么呢？咁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方面，在中东这场战争呢，佢美國已經冇咗個主動權，你想話大打亦都唔得，你自己嗰啲軍備補給唔夠，冇辦法去大打，你亦都冇本事咧去將伊朗所有嗰啲無人機啊同埋飛彈嗰啲發射台嗰啲全部好短時間幾日之內炸曬佢，你都做唔到。咁而家喺中東嗰度咧，美國已經係冇咗嗰個主導權啦，但喺加沙嗰度咧，佢可以有主導權，

0: 而咧佢喺加沙嗰度如果做得好嘅话咧，佢喺国际上面嘅声誉都好，因为始终咧之前阿拜登咧冇叫停以色列喺加沙嗰度停止佢哋嘅残杀，但系特朗普有。咁呢一方面嚟讲咧，真正咧即系喺世人心目中嚟讲咧，特朗普都算系做咗一件好事，起码咧制止咗以色列喺加沙嗰度继续屠杀啲巴勒斯坦人。而咧加沙嘅重建咧，美国亦都会有好多经济得益喺嗰度嘅。咁钱咧可能唔需要美国出几多嘅啫，因为中东咧啲油产国家大把钱，咁佢哋咧负责出钱，咁美国负责收钱。我觉得咧，即系阿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咁样做系个原因咧，其实喺佢方面睇咧系几好嘅。北韩方面嚟讲，而家点忽然间又搞翻话同北韩拍膊头咧咁？因为中东呢场战争咧，而家美国连喺日本嗰个航母战斗群咧都要调咗去中东嗰边啦。点解啊？因为喺嗰边服役紧嘅其中一个航母群咧，啲官兵咧情绪、精神各方面都出咗问题，因为咧即系当值太急太耐啊，所以咧要俾佢放下假。咁你谂下喺东南亚呢边，喺亚洲呢边，美国仲有乜嘢战斗群喺嗰度咧？咁佢哋冇噶咯。咁而家唔安抚北韩，因为北韩已经喺度嘈啊嘛。你美国同南韩呢个咁嘅大型军事演习，佢已经嘈噶嘛。咁如果佢喺度嘈嘅话，你美国唔做啲嘢，咁佢真系搞搞震嗰阵时，咁你美国点啊？你真系话俾人听，哎，我而家完全冇力保护南韩啊，咁啊，所以佢咪拉停嗰个军演，即系将佢大呢个减低呢个军演嗰、那个嗰、那个数字啊，嗰个情势啊，嗰啲咁嘅嘢咯。而咧就讨好北韩咯，咁啊亦都话同金正恩啊。再会面啊，咁样，所以咧，如果你安抚住北韩嘅话咧，通常讲喺呢边嚟讲，中国咧就唔会点样搞搞震啦。喺美国心目中，喺北韩咧最惊住咧，一惊无神咧，佢真系做啲唔恰当嘅举动嗰阵时，美国一定要出手嗰阵时，美国用乜嘢出手咧？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嚟讲，佢同北韩而家示好咧，其实部分嘅原因咧就系呢一个嚟。
1: 咁啊，而喺翻中东嗰方面咧，随住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推动一个加沙和平计划咧，咁啊，特朗普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就喺较早前访问中东之后表示咧，加沙地带嘅非军事化进程最快喺30日之内启动。咁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将会开始解除武装，并且接住落嚟60到90日内咧，可以填平部分嘅地道啊。咁啊，讲紧呢个地道咧，系除咗系所谓嘅武装运输之外咧，亦都系据报系用嚟对以色列方面发动袭击啦，以及系躲避以色列军方嘅空袭啊。咁啊，以色列官员就话库什纳同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意咧，由一位嘅美军将领去到查证哈马斯解除武装嘅进度。咁啊，而内塔尼亚胡本身咧就坚持在此之前咧，以色列唔会从加沙嗰方面撤军嘅。咁啊，库什纳就表明喺实现非军事化之前咧，美方唔会容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咁啊，同时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咧，届时以色列将会获得嚟自美国同埋其他各方更强有力嘅支持。咁啊，刚才 Joseph 关良州亦都提到咧，纳塔尼亚胡目前咧面对一个较为困难嘅连任之路啊。咁啊，所以佢先前咧就公开拒绝美国为加沙和平去到规划嘅进程。咁啊，呢一个嘅最新库什纳同纳塔尼亚胡达成嘅共识咧，似乎系特朗普政府为咗安抚以色列方面咧所作出嘅一个最新尝试。咁啊，讲到话喺以军咧继续喺加沙地带嘅驻扎咧，亦都会即使佢同哈马斯方面冇一个嘅交火都好咧，亦都会引起其他嘅问题。咁啊，讲紧嘅就系喺一个嘅当地嘅驻军咧，会唔会同平民嗰方面发生冲突咧，以及系同国际法相关嘅一啲事宜。咁啊，以军除咗喺加沙地带继续有部署兵力之外咧，亦都系近期对叙利亚嘅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咗空袭啊。咁啊，讲紧叙利亚总统一个嘅都唔新嘅总统咧，夏拉咧，咁啊最近亦都系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会面啊，双方嘅关系似乎系良好嘅。咁啊，但系此际咧，以色列就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咁而以色列嘅理由就系咧。

0: 敘利亞一處的軍事基地呢，是可能會將會有土耳其派駐的部隊。咁啊，呢個都較為反常一個舉動啦。咁啊，土耳其咧亦都係北約嘅成員國啦。咁啊，亦都係全球第一個承認以色列嘅穆斯林人口佔多數國家。咁啊，但係剛才都提到啦，呢一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同以色列關係緊張。咁啊，因為埃爾多安經常都呢個批評以色列，尤其是係針對加沙嘅軍事行動。而埃爾多安本人亦都係政治根基，亦都係源自呢個伊斯蘭主義。可以見到中東的政局都可謂是錯綜複雜，我們都會持續關注著當地局勢的最新走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很多謝 Joseph，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8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誠印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3: 你未必會認為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侶發送恐嚇訊息，偷偷追蹤對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加美关系最近再掀波澜，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亦都公开对加拿大指手画脚，指责加拿大因为林业管理不善，导致庞大的山火的烟雾南下飘到去美国的很多个城市，影响当地的空气质素和经济运作，更加扬言说要对加拿大征收额外的山火烟雾关税，甚至提出一些惩罚的经济措施。Wallace， 山火本身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是特朗普现在将山火问题和加美贸易关系和关税挂钩，究竟这一种的山火关税在法律和国际贸易上是否真的可行呢？
5: 我想特朗普就即是要是摆个声势出来，用关税这个藉口给压力我们加拿大。咁不过呢，即使特朗普他不出声，其实关税这个问题呢，山火这个问题呢都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即分开两方面去讨论。第一方面就是说，即特朗普他用这个理由到底成不成立呢，或者他背后的目的是怎样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好啦，就当冇特朗普呢個人嘅存在啦，其實我哋又點樣去睇關呢個嘅山火問題呢？咁尤其是即係喺過去嚟講，可能我哋好着重就係話有山火，我哋點樣救熄佢？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會唔會有啲比較前瞻性啲嘅計劃咧？咁呢啲咧，我覺得我哋都要值得去探討咯。
4: 嗯，冇錯。咁啊，特朗普將氣候同埋山火問題政治化啦，甚至威脅咧要動用一個關税大棒，令本來已經好緊張嘅加美貿易關係啦，而家係其實再雪上加霜噶。咁但係究竟咧加拿大嘅山火點解會咁難以控制啦？咁山火煙霧税啊，其實係咪一種嘅談判伎倆，係作為一個施壓嘅手段啦？咁我哋下一節咧會繼續同 Wallace 去深入分析，咁睇下咧加美之間嘅一個貿易關係同埋而家嘅山火问题咧点样紧紧相扣噶？我哋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3: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事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啦，特朗普威胁咧对加拿大嘅三火咧去征收一个关税嘅议题啊。咁特朗普同美国嘅议员咧，其实一直都指责加拿大护栏不力啊。咁甚至有共和党参议员就提出咧 Canada Fire Act 呢啲嘅法案啦，对加拿大政府进行一啲经济嘅制裁啊。咁但系啱啱讲到啦，其实根据一个国际法或者系双边协议啦，咁譬如系1991年嘅加美空气质素协定啦，或者系啲贸易法规嚟睇咧，其实美国系冇一个法律依据啦，可以就一个跨境山火烟雾啦，向加拿大索取或者系去实施一啲嘅经济制裁噶。而且美国系最高法院咧，今年嘅二月咧，亦都裁定咗啦，特朗普早前援引一个叫国际紧急法嘅征收嘅一啲关税咧，系一个越权嘅行为啊，咁需要退翻啲关税咧俾进口商噶。Wallace 啊，咁其实特朗普呢一种嘅关税嘅 buffing 咧，咁其实系咪想制造一种压力咧，令到加拿大退让啦，咁令到美国嘅一啲酒类制品，咁同埋今年咧美国过剩嘅一啲乳制品咧，系可以不受嘅个配额限制咧，输到去加拿大嘅市场咧？
2: 嗱，其实咧，特朗普咧，佢未做总统之前咧，曾经都出过一本书咧，好出名咧，系讲加拿大点谈判嘅。咁就好，即系佢自己都好 proud of 佢嗰种谈判嘅技巧。咁都可以见到咧，今次即系以我哋加拿大山火为名啊，其实咧又似系即系用一个嘅压力咧，系即系同我哋加拿大方面去谈判。嗱，咁而家即系我哋见到特朗普同过去嘅美国总统好唔同啦。第一方面就系、是、过去嘅美国总统，譬如话对住好似加拿大呢啲咁嘅親密盟友咧，通常咧有咩事咧，我相信都係閂埋門傾嘅啫。但特朗普就唔係嘅，好公開地咧就係去指出嚇，或者去俾壓力加拿大，甚至咧好多時咧都會有啲嘅措施啊，甚至關税咧，可能係做咗先啊咁樣。咁即係翻你頭先講呢個關於山火嚇，會唔會引進一啲嘅關税咧？嗱，睇嚟咧都係似俾壓力居多嚇。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呢啲咁嘅所謂嘅制裁又好、懲罰又好咧，其實喺法理上咧，似乎個依據就唔係咁大。不過咧，我諗咧都足夠咧，係俾到一定嘅即係震攝啦嚇，俾加拿大方面。因為始終嚟講咧，即係我諗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美國喺個經濟同埋整體嘅國家嘅實力裏面咧，都係比我哋加拿大強好多啦。咁包括係人口方面啊，各樣啊。咁所以咧，始終有時談判咧，我哋的確咧係比較舒適一啲。
1: 咁另外啦，关于啦个林木管理方面啦，其实美国嘅部分共和党议员咧，亦都批评加拿大咧唔愿意去做一啲预防性嘅一个清林工作啊，咁同埋一个可控嘅一个预早销毁一啲枯木或者系枯叶嘅计划啦，咁令到山火咧经常出现。咁另外一方面啦，保守派嘅智库组织啦，譬如菲沙研究所咧，亦都曾经有撰文指出啦，加拿大喺林业政策上咧，亦都系过重咧去注重一啲咧消极嘅一个灭火措施，而唔系去积极咁样去管理一啲嘅森林管理啊。咁其实 Wallace 啊，呢啲嘅加拿大林木嘅一个管理政策啊，其实系咪真系存在住一啲缺陷咧？咁又或者咁问啦，山火问题系咪真系可以凭一个政府嘅资力咧就可以解决得到咧？
2: 嗱，我谂咧，我哋首先一样嘢就系、是，当然啦，我哋见到最近呢几年咧个山火嗰个情况咧吓，系都系每年去到夏天咧都系好严重嘅，喺唔同嘅省份都有呢啲嘅情况。咁你话系咪有改善空间？呢个绝对有。我相信而家亦都喺我哋加拿大各级政府咧，都冇一个政府够咧行出嚟话我哋做得好好。但我谂咧有两个嘅可以话先天嘅关系咧，我哋首先要明白先啦。第一个当然就系涉及到气候转变啦，系嘛？咁气候转变呢样嘢咧，其实都唔系影响紧加拿大啊，即系影响紧我哋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咁但系要处理呢个问题，其实咧真系要各国去联手啊。咁但系似乎我嘅观察就系、是、咧，自从呢、这个即系 Covid 疫情之后咧，大家国家个注意力咧都系搞经济吓、啊，似乎咧突然间咧又将呢个嘅即系气候转变咧摆埋咗一边。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关于到我哋加拿大嗰、那个嘅即系山林嘅面积啊。實在好大啊！咁呢個咧就唔係話為加拿大嘅有關當局揾藉口，只不過就係想講出咧，如果真係喺一個咁大範圍嘅即係山林嗰度要去做好多嘅預防啊，或者一啲去即係所謂策略咧，其實個難度係高嘅。難度高，亦都要使好多錢。咁唔係話因為咁唔做啊，我只不過都想講出就係話如果

0: 純粹話我哋加拿大而家即係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就話我哋加拿大政府係冇即係去處理或者冇心去處理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呢個咁嘅指責亦都係不公平嘅。
1: 嗯，冇錯。咁啊，嗱，阿 Wallace 你啱啱提到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政府可以做到嘅一個林木嘅工作啦。咁其實可能都要靠全個社會或者係全國嘅全國之力先可以做到一個措施啦。咁其實咧，有一啲報章亦都提到一啲原住民咧，其實可以有一啲嘅文化上嘅可控嘅一啲預銷工作噶。咁啊，用一啲嘅傳統知識咧，係做一啲 cultural burning 啊。咁其實呢一啲嘅方法咧，其實係咪都可以由政府去主導 initiate 咧？去帶領一啲譬如原住民啊，或者社區咧，共同去做一啲嘅預防山火嘅措施
0: 咧。首先咧，我都要好坦白承認啦，我又唔係話一個即係消防員啦，亦都冇各方面嘅背景。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唔想話今日嘅去嗰個討論裏邊咧，好似去指指點點教啲人點樣救火嗰方面啦。我純粹係用一個即係反而係公共政策嘅角度去睇啦。咁首先一樣嘢，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資源，甚至我哋有好多民間嘅智慧咧，係可以去採用，包括咗原住民啦，佢哋同呢個大自然係即係共存咗咁多年咧嚇，佢哋係會有一種嘅處理方式。咁呢啲咧，我哋係絕對需要咧。去所謂 coordinate 啊，即係去睇下將呢啲嘢擺埋一齊。事實上咧，我覺得整個山火問題咧，絕對唔應該係話啊，只係屬於譬如聯邦政府，或者咧啊，因為呢個省而家有山火啦，就係屬於呢個省政府去即係孭鍋啊。我覺得咧，其實整體嚟講，各級政府要有一個比較去緊密啲，甚至會唔會可以諗一個方案係大家一齊去組織起上嚟。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民間啦，包括咗你頭先所講嘅原住民啦，甚至商界啦嚇，我哋都可以話喺各個方面咧係共同去努力，咁咧就互相配合。嗱，譬如好簡單一樣嘅商界嚟講，我哋好多嘅地產發展啦，係嘛？咁但係喺呢啲嘅發展嘅當中嘅時候，會唔會都將到山火呢個因素係擺埋入去發展嗰個地產項目咧？咁呢啲咧係絕對咧係需要去即係研究啦。同埋咧過去嚟講，我承認可能我哋係比較被動啲，即係有山火我哋去救。咁呢方面咧亦都要即係歸功好我哋好多嘅消防人員佢哋好努力啦。但係似乎而家咧，我哋真係要再多啲。前瞻性的想法。
1: 嗱 ，Wallace， 如果特朗普咧今次真系以山火为由咧去实施一啲惩罚性嘅关税或者贸易嘅制裁啦，咁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啦，以及系加美双边关系啊，其实会带嚟啲咩影响啦？咁加拿大政府或者系各个省长啊，又应该点样应对咧？
0: 嗱，我谂咧，其实咧，我哋都习以为常啦。其实今次特朗普第二任嘅任期咧，几乎上一上任咧已经向唔同嘅盟友，包括我哋加拿大咧，系开火啦。有啲咧就系真嘅，有啲啊真系做咗啦。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再好似之前吓。第一次聽到呢啲所謂嘅即係關税嘅政策咁緊張啦，咁我覺得咧就平常心啲啦，同埋咧始終咧我哋要明白就係特朗普好多時係拋出呢啲咁嘅威嚇咧，佢最終想攞到一啲嘅嘢，咁攞到啲咩咧？咁事實上我哋而家譬如喺加拿大嚟講咧，喺嗰啲嘅即係牛奶啊或者嗰方面嘅製品啦，嗰個市場咧其實仍然有一啲嘅保護啦，咁甚至咧譬如話就有酒類方面啦嚇，亦都係有對美國嘅酒類係有啲嘅限制咁。不過你喺度都要講翻嚇，我哋最近有啲嘅限制咧，其實係回應美國嘅關税措施嘅，我哋都係被動地作出一啲嘅開發反擊啊咁咯。咁但我相信特朗普方面咧，佢就好想去拆咗呢啲嘅即係圍牆啦，以至係有利於佢哋美國可以能夠入到我哋加拿大嘅市場，咁呢方面咧，我覺得我哋都要去真係要面對咧，要去傾啦，係嘛？當然我哋嗰個談判嘅實力未必係比得上美國啦，咁但係唔代表話我哋咧係即係我哋都可以好有智慧，盡量爭取我哋可以爭取到嘅一啲利益咯。
1: 冇錯。咁嗱，加美兩國喺一個林木嘅管理、氣候責任同埋貿易關税上面嘅博弈啦，咁其實都反映出咧跨國問題咧，其實一旦被政治化之後咧，會出現一個非常之複雜嘅局面啦。咁休息翻嚟啦，我哋第三節仲會繼續探討面對越嚟越頻繁嘅山火同埋極端天氣啊，加拿大應該點樣從根本開始去應對？咁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刚刚我们就分析了特朗普的山火关税的争议，最后一节我们都会在探讨两国的山火矛盾的同时，不妨放眼未来，看看加拿大的自身防灾的应对和气候政策。Wallace， 讲到山火问题，其实就不是只是加拿大先有的问题，美国本身譬如是阿拉斯加或者是加州，每年同样都有大规模的山火，而个烟雾亦都多次曾经飘入到去加拿大境内噶，而家特朗普就高调将山火问题咧归咎于加拿大，咁甚至咧系演变成为一个双边贸易摩擦嘅一个谈判方式啊。对于咧未来加美跨国嘅合作啊，同埋咧两国喺联合应对气候变化上面嘅一个前景啦，会带嚟啲咩影响
3: 啊？我谂咧，即系翻翻去就系特朗普都系攞一个所谓藉口啦吓，去施压嘅啫。其实即使咧唔系山火咧，可能佢又会揾第二样嘢噶啦。咁事實上佢哋譬如好似喺即係西岸啦，美國嘅西岸係加州啊，咁都即係有呢個山火嘅困擾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唔係話美國係完全解決曬，係我哋加拿大搞唔掂啫，絕對唔係一個咁嘅圖畫，係咪？實際上如果你話講到山火問題，我覺得即係美國同加拿大更加應該互相幫助，而唔係話呢即係去即係指責任何一方啊咁樣。咁即係我諗剛才都讲过啦，其实你始终那个气候转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咁但问题就是说这样东西呢就不是加拿大一个国家可以去处理得到。大家都知道即是大气层在天空里面，这个是讲緊无数的国家那些的碳排放的问题。咁相信呢这样东西其实仍然要做。咁但呢这个呢就是要大家紧密合作。咁但当然呢我们自己来讲呢其实即使没有美国方面去提出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自己都要去处理啦。始终我们每一年如果都是受到咁大的山火困扰，不单止是销毁了很多林木啊一些的野生动物的伤害啊咁样，甚至呢有时都要威胁到一些邻近的社区啊。大家都会知道譬如好像我们 BC 省咁啊，有啲嘅社区就是因为山火呢可能整个社区呢都是受到即是火灾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即使美国不出声，我们都要去处理的。
2: 咁嗱，我哋再讲下咧喺气候政策方面啦。咁加拿大现任政府咧，而家喺推动一个减排政策同埋法规上面咧，其实而家系面对咗唔少嘅法律同埋政治层面嘅挑战噶。咁近期咧，更加有一个青年团体同埋环保组织啦，譬如 Eco Justice 啦，咁就系因为卡尼政府调整同埋放宽咗部分嘅气候政策，咁譬如系碳税嘅机制啦，或者系油气排放嘅限制等等啦，而向法院咧去提出一个诉讼噶。Wallace 其实这一场加美山火的一个叫做小小的外交风波，会不会影响到加拿大内部一个气候政策的讨论
3: 呢？我想呢其实在我们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考，就是往往都是一个取舍来的。当如果个经济是做得比较好啊，是不是大家呢那个收入个荷包啊都比较重的时候呢，去讲环保呢，咁大家都觉得是即是好重要啦。咁但是当涉及到就是话哇喺我每一次入油啊又贵咗喎，或者我好多方面呢又发觉呢要支出大咗喎，咁的时候呢大家再讲环保呢就可能觉得哇个代价都好大。我想讲呢，其实我哋讲环保呢个问题呢都要现实一啲，系一个取舍嚟嘅。即係话呢，而家卡尼政府似乎睇到加拿大嘅即係选民呢喺个经济呀物价呢啲问题上面呢系比较系担心一啲。咁我諗佢而家比较上喺嗰个环保问题上面呢好似摆得冇咁重呢，这个亦都无可厚非。同埋呢我諗一样嘢就係话呢长远啲嚟讲呢，我哋都要諗下，就係话我哋尽量希望呢个政策系能够有经济嘅增长之余呢，但系都顾及到环保。

0: 咁呢方面我相信而家都仲係摸索當中，但其實亦都唔係話完全做唔到嘅。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即使我哋用一啲嘅石化能源啦，我哋可唔可以將嗰啲嘅碳排放吸返嚟啊、跟住呢係再有啲嘅使用啊咁樣。咁呢啲嘅科技其實呢就係可以能夠照顧到兩方面啊。我諗呢即係呢啲嘅係我哋譬如話唔係話淨係講聯邦政府嘅事。其實我相信商界啊或者都有好多嘅一啲新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呢、這個我哋反而呢就要多啲聆聽下唔同嘅聲音啊咁樣。
1: 咁啊，喺加美貿易嗰個持續升溫嘅情況底下啦，其實咧有唔少嘅美國嘅普通市民啦，同埋一啲美企咧都有不滿啦美國關稅政策嘅消息㗎，咁話咧關稅咧到頭嚟可能只係會傷害到美國自己人啊。咁特朗普嘅政府咧而家仍然堅持咧透過一個高關稅咧去迫使加拿大讓步啦。咁但係美國本土內部啊，其實對於通脹加劇啦，或者係供應鏈受阻嘅一啲反對聲音咧，亦都越嚟越大㗎。Wallace， 其實呢一種嚟自美國內部嘅一個叫做經濟痛感啦，或者係選民嘅壓力啦，會唔會咧成為咗迫使一個白宮咧喺中期選舉之後咧可以回歸翻一個理性嘅談判桌啦？咁同埋講到民間力量咧，會唔會成為咧重建加美貿易啊兩國之間嘅一個橋梁咧？
0: 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因為去到最後，其實喺呢啲嘅選舉嘅政治當中咧，往往選民嘅聲音咧。即係一啲嘅從政人都不能夠忽視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民間喺美國民間嘅聲音夠大聲啊，大家都覺得咧係啦，即係同加拿大關係搞成咁嚇，猛咁搞關稅咧，其實到頭來咧，美國自己嘅人民或者佢哋嘅企業都會受到損害。如果呢個聲音夠大嘅話咧，有好多人去表達咗對而家即係白宮同埋特朗普嘅不滿咧，我相信咧特朗普咧都會咧係有一定嘅調整嚇。咁但問題就係話，到底呢啲嘅信息傳唔傳到去美國呢？我相信呢個方面呢，其實我哋加拿大呢都係可以去比較有技巧咁樣做。當然呢就唔係叫你話走去美國又是買一堆廣告啊，講話自由貿易幾好啊，係咪即係唔好咁樣用關稅。我諗呢啲咁嘅硬銷方法呢，就第一特朗普政府方面呢就一定會係好反彈啦。第二其實有時都未必有用。咁但反而呢就係一啲比較軟性啲嘅渠道，係咪即係好多時我哋商界之間大家嘅交流啦，係咪或者民間之間的交流，我們都要希望話到俾我們美國的朋友知道，其實呢雙贏是對我們兩個國家都是最重要。如果要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就是有一個好的美加關係。我想這個訊息是很重要。同埋呢，我覺得當然啦，即係美國方面俾我哋壓力，有時我哋會有啲所謂嘅報復性嘅一啲嘅措施啦咁。但係始終呢，我哋個主體唔應該係講緊報復。我哋同美國呢其實係一種好唇齒相依嘅關係。我覺得呢個訊息一定要好明確咁帶出嚟。
1: 冇錯。咁講到啦，Wallace 啱啱提到一個報復啦。咁其實呢加美兩國國民之間嘅一個關係轉差呢，其實都係由關稅開始呀。咁其實加拿大嘅國民呢去到美國嘅消費呢，其實今年呢亦都錄得一個呢下跌插水式嘅下跌啦，亦都係由關稅帶起啦。咁其實兩國呢可以喺呢一個關稅上面嘅一個較量啦，或者今次山火呢作為一個嘅談判嘅伎倆啦，你覺得作為一個兩國嘅國民啦，係今次一個山火關稅或者係兩國嘅一個貿易政策談判之間咧，係有啲咩可以做到，可以令到兩國嘅政府可以重回翻一個理性嘅談判啊？
0: 嗱，我諗咧，作為譬如話我哋一個選民啊，一個民間嘅小市民咧，我哋做嘅嘢就真係唔係咁多。但係咧，我反而覺得即係如果有機會，我哋譬如同一啲美國嘅親朋戚友溝通嘅時候咧，盡量都去即係睇翻我哋其實過去咁多年嚇，美國加拿大嘅成功，其實都係有賴於大家彼此嘅支持。而家雖然嚇喺呢段嘅日子，我哋有一個嘅美國總統係好似對我哋加拿大好強硬。咁但呢個呢其實都唔會永遠嘅，始終呢無論喺地理上啦、歷史上啦、文化上啦，加拿大同美國啦都係好緊扣一齊，咁所以個經濟咁方面呢，我相信呢其實長遠都唔會話一路係咁僵局落去。當然而家嚟講啦，即係特朗普為咗想得到一啲好眼前好短暫嘅啲利益，佢用一啲好即係與不驚人世不憂嘅方式去講，甚至做一啲嘅嘢。但我相信呢，即係我哋都要俾返個訊息出嚟，就係、長遠嚟講，美加其實係一個即係大家一齊共同發展嘅一個北美嘅區域。

0: 咁我覺得呢個咧，我哋平時去講嘅時候咧，如果能夠帶到個信息都係好事，就唔好我哋都走去啊加埋一份啊，即係去鬧我哋美國嘅一啲嘅朋友啊或者民眾啊。咁其實呢個不必要嘅，因為都唔係佢哋想嘅。
1: 嗯，咁嗱，由特朗普威胁加征一个山火关税啦，到卡尼政府面临一个气候诉讼啦，同埋平衡亚省嘅石化能源利益啊，咁其实今次嘅风波都揭示到啦，极端天气同加美贸易，咁甚至系一啲国内嘅政治咧，都紧紧相连噶。咁山火就无分国界，咁面对咧恒常嘅山火季节嘅挑战啦，加美两国嘅政府咧，唯有去回归翻理性嘅谈判啦，喺经济同埋气候政策之间咧，寻求一个真正嘅平衡。咁先至能够保障咧国民嘅安全啦，同埋福祉。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9: 各位听众午安，8月1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一轮对于加拿大关税生效的前夕，宣布押后三日实施 50% 关税，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货品。特朗普在公布消息的同时，亦突然再次点名 Keystone XL 输油管，形容项目有可能再次复苏。不过总理卡尼昨晚的声明就完全没有提及 Keystone XL， 加拿大政府亦没有确认能源或者输油管是否属于这一轮的协议内容。不过有分析指 Keystone XL 作为谈判筹码并非第一次出现。根据 CTV 评论员 Eric Ham 表示，特朗普早于2025年2月已经公开表示希望重启项目。到了10月，卡尼和特朗普会面期间亦曾经提出以重启 Keystone XL 和加强能源合作，换取美国在加拿大钢铁和铝材方面的关税，希望取得进展。到了今年3月，来自卡加里的自由党国会议员 Corey Hogan 更加公开承认 Keystone XL 一直是加拿大和美国谈判手上其中一张王牌，指出加拿大钢铁、铝材等产业受到关税冲击，能源正是加拿大可以同美国谈判的重要资产。爱文顿市议员要求市政府研究填充式住宅对物业价的影响。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10: 爱文顿市议员 Karen Principe 提出动议，要求市府官员开展研究多单位填充式住宅 infill housing 对邻近物业价值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需要向市议会提交报告。Principe 表示，近年收到很多居民投诉，为因为填充式住宅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垃圾清理和泊车等。有居民就说支持增加住宅密度，但认为部分发展项目对社区来讲密度过高，亦都出现选址不当的情况。市府应该关注6个单位以上的大型住宅项目。爱文顿市议会在2024年初修改土地使用附例，放宽

0: 发展更多填充式住宅项目。组织 Edmonton Neighbourhoods United 一直反对，话佢哋资助嘅研究发现，距离多单位填充式住宅项目50米以内嘅住宅，平均成交价低咗大约7.4%。不过研究净系分析成功出售嘅物业，未有涵盖曾经放盘但未能出售嘅住宅，亦都冇计算因为放盘期届满、交易终止又或者系重新放盘嘅个案。市议员 Principe 希望市府嘅研究能够进一步释除居民嘅疑虑，重申城市需要填充式住宅，但居民希望参与讨论发展嘅规模同密度。
1: 今年六月暴雨引发洪水，估计导致 Canmore 镇损失210万元。再由陈婉容报道。
0: 六月底一场50年一遇嘅暴雨为 Canmore 带嚟138毫米雨量，暴雨引发洪水，多个市政府基础设施受损。洪水导致 Cougar Creek 水坝部分混凝土互披尖变形，又冲毁通往水坝嘅道路，水坝后方亦都堆积咗大量杂物。当局需要先重建道路，再等滑泥机进入清理。面对多个灾后受损项目， Canmore 市长 Sean Cressett 表示会向省府申请灾害援助及复原计划，拨款最高190万元，其余款项就由市政府储备基金支付。市长形容这个计划非常有帮助，否则开支将会由当地纳税人承担。Canmore 市政府说，当局一直都有定期监察洪水、降雨和山火等的潜在风险，但当时洪水来得非常快和猛烈，因此一度要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向居民发出疏散警报。市府说，今次是 Cougar Creek 水坝落成后首次面对的重大考验，如果没有水坝，灾情会更加严重，希望省府的拨款尽快获批。
1: 西捷空中服务员将会表决临时协议，大约4400名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由星期一17号开始就公司与工会达成临时劳资协议进行表决，投票将会持续1个星期，到下星期一24号下午时间结束。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号分会表示，谈判委员会一致建议会员投票支持协议。西捷和工会今个月3号在短暂罢工之后达成临时协议，结束劳资行动。今次争议其中一个核心是空中服务员在飞机起飞之前，包括了登机、安检和其他地勤服务的时候，应该怎样计算薪酬。目前航班服务已经全部恢复，而临时协议只有在会员表决通过之后才会正式成为新一份的集体谈判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再由黎世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保护服务部警告，介乎威克斯和刀神之间的山火，火场面积增至378公顷，山火浓烟笼罩玉空河上空。发言人说， Coffee Creek 山火在 Perry Crossing 以西大约130公里，周末以来一直活跃。他补充，已经同矿区营地取得联络，同时安排人员随时候命，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发生山火期间，玉空河保持开放，至于是否落水就由个人决定。靠岸最近距离点大约15公里。加拿大石黑教活跃人士 Interject Singh Gosar 说，虽然他和另外两名男

0: 使生命受到威胁，他仍然会继续推动在印度境内建立独立锡克教国家的武约促力投票。他住在安省，另外两名接获警方发出警告义务信函的组织者就住在 BC 省。他前任首席组织者尼贾尔2023年在素里被枪杀后成为上述投票活动的首席组织人。警方说知道他的生命受到可信兼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他表明会自行承担，不会躲避。美国总统宣布对加拿大 50% 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实施。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暂时避过总值大约280亿元的商品被征收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原定今日开始的新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最终文本。特朗普是在最后限期届满前大约两个钟头，在昨晚10点15分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作出有关的公布。他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他说两国贸易谈判取得尽大的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0: 国际新闻方面，韩美缩短联合军演的规模。郑浩景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说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
0: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南韩，和南韩外长就中韩关系交换意见。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两日访问行程。 王毅下午先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五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九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

0: 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对于特朗普政府有关李在明政府侵华的说法，王毅说，李在明政府是维护韩国利益的政府，深化对华友好合作，符合韩方利益。韩国总统府表示，总统李在明听日会在青瓦台接见王毅，到时双方将会讨论韩中关系发展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王毅随后亦都会同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魏星乐会谈，并共进午餐。
1: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指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开审，苏海莹报道。
2: 案件当地星期二在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开审， Meta 代表律师以及加州、肯塔基、科罗拉多和新泽西州的检察官陆续入场。这四个州早在2023年联同另外25个州提出诉讼，指控 Meta 违反联邦法律，非法收集和使用儿童个人资料。他们亦指控 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设计刻意令儿童和青少年上瘾，损害心理健康，并且刻意隐瞒风险。他们要求 Meta 改革旗下社交平台，包括取消点赞和页面无限滚动功能，为年轻用户设定使用时间限制，以及强制令13岁以下儿童没办法使用等。有家长在法院外指控 Meta 和他们的仔女的死有关，他们拉起的横额写满儿童和青少年的名字和年龄。
3: A company that builds its platforms to maximize a child's engagement, click after click, at the cost of the child's safety. They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2: Meta 否认指控，他的代表律师斯密特在庭上说，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变差之间并没有明确关联，又说公司致力令旗下社交平台更加安全，以及和公众分享资讯。案件预计审讯六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有报道指，一旦 Meta 败诉，或者会面临高达$14,000亿的罚款和赔偿，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审前聆讯中，原诉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
1: 打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嘅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
4: 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为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两点到五点，下午茶加$1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加$1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日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5: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两名男女涉案被捕。陈晓君报道。
6: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0: 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
1: 元朗大狗咬死两只小狗事件，狗主被拘控，明日提堂。任浩峰报道。
2: 一隻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只狗只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处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处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话，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处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3: 如果一只狗呢，它是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啦，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隻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呢，其实现时的法例呢是有一个条例呢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隻，由法庭呢去颁令将这个狗隻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隻，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咁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啊等等。咁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来的，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不是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隻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
1: 葵涌医院新大楼分阶段投入服务，任浩峰报道。
2: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六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4: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2: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和青少年科的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4: 我们最想是做到一站式的服务，做到病人即个人化、家庭中心、社区为本的一个服务，是令到青少年和他们的照顾者可以更加方便这样来到接受到我们的服务，以及我们的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专业的治疗。
2: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9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

0: 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午安，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以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29，日落时间是下午8:50。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7%，吹近每小时8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9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3: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4: 行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近两年，涉及核心阶层的案件首度宣判，多名前军方官员判刑，其中被控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前总统巴沙尔在缺席聆讯下被判处死刑，是叙利亚前政权成员首次被定罪。法院认为巴沙尔在当地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巴沙尔和父亲阿萨德的独裁统治笼罩叙利亚超过50年，直到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结束十几年的内战，同时终结巴沙尔政权。巴沙尔和家人之后成功逃往俄罗斯获政治庇护。巴沙尔阿萨德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代总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末代书记。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执政复兴党的政权，之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直到2000年去世。巴沙尔是阿萨德的第二个仔，1965年出生于大马士革。巴沙尔年轻时修读医科，1988年毕业之后在军方医院

0: 到英国伦敦西区眼科医院读书。巴法尔年轻时原本想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抱负。阿萨德原本一直培养大仔作为接班人，不过在1994年大仔在车祸中丧生，父亲就将所有希望放在巴沙尔身上。巴沙尔回国之后以温和的眼科医师形象示人，一度赢得支持，随后入读霍姆斯军事学院成为上教，更是父亲的顾问，负责打击贪腐。2000年阿萨德去世，叙利亚议会随即修宪，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低到34岁，成功令巴沙尔当选。巴沙尔上任初期承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主要着手经济建设，但政治改革就停滞。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全国出现大规模示威，爆发内战。巴沙尔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帮助下一度修复半壁江山，不过最终不敌反对派发动的闪电攻势，巴沙尔政权最终在主要盟国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倒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近半世纪的统治。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Hey, 各位，我好欣赏的台湾刘仁秋老师呢就来香港，咁未来呢佢有两场免费的分享会，我大力诚意推荐啊。一个呢就是听晚星期三在湾仔圣雅各福琴会，一个就是今个星期六是在湾仔自在社的。刘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做全职的生命工作，义务的生命工作已经接近40年了。就一路游走在世界各地，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而好主要在大陆，他穿秋过省地去做很多心灵疗愈、治疗、辅导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他亦都讲过好多说话，对我呢，对华山都有，我觉得好被启发的。譬如他提醒我们呢，要寻找被爱的证据，而不是被害的证据。因为生命所有生命的伤口呢，其实都是生命的窗口。特别我们做父母呢，他特别强调啦，就所有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来的。即是父母是孩子，是上天派来帮父母去连接返父母自己受伤害的内在小孩，让自己呢，让父母本身去经历，去创造一个第二个童年。咁所以呢个是，所以刘老师好强调啦，父母最重要是要处理自己，唯独父母能够懂得照顾自己，先至能够懂得照顾自己的孩子。咁佢特别强调父母要搵返自己，父母要搵返自己喺当年喺自己父母面前失去咗嘅力量，先至能够在现在扮演好父母这个角色。如果在我们自己当年对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伤痕累累而从来没有修补呢，我们对着我们现在的孩子或者对着其他人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投射。所以他很鼓励，避免这个投射就是处理自己，而对着任何我们不认同的人事物呢，都试下用差异、用不同去取代对错，而不是只是批判对方呢，投射了自己的需要。所以呢就刘老师很鼓励我们是善用安静的力量，即是一个 quiet time, me time, 鼓励我们每日都有安静的时间给自己，让自己好好安静下来，处理回自己内在的伤口、内在的伤痛，不单只关于童年的，而是我们每一日都可能面对一些无奈、委屈、悲伤、难过、恐惧、内疚、自责，都好值得我哋自己成为自己最佳嘅内在父母，好去照顾翻自己啦，疗愈翻自己啦，咁系啦。咁所以我系非常之欣赏呢位老师，可以今年佢啱啱70岁，70岁仍然。

0: 係好奔走，佢啱先喺大陸連續70多日啦嚇，川州過省，咁啊有緣有幸啦，啱佢依幾日喺香港，咁所以佢聽晚會喺灣仔聖雅各福琴會啦，由新生命平台主辦嘅工作坊嘅分享會啦，而今個星期六晚又喺自在社，亦都係一個免費嘅分享會，未報名嘅朋友。鼓励大家珍惜呢个机会吓，咁我相信大家会好感受到一位好慈祥、好有能量、好有力量嘅老师嘅一个分享，对我哋嘅生命都会好有价值嘅，亦都可以将呢个咁正嘅信息分享俾身边嘅人。Thank you。
1: 管弦之竹系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嘅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诗中，我将为大家介绍选播板胡演奏家刘湘先生他演奏的四首板胡名曲，并且呢就由作曲家刘文锦先生他指挥中央民众乐团协奏。刘文锦先生他现任中国歌舞团剧院艺术指导、中国音乐协会创作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著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副会长、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刘文锦先生他历任中央民众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等重要的职位。首先为大家选播是已故胡琴演奏家刘明源先生作曲的《纺线线》。纺车是中国北方农村过去家家必备的纺棉工具。这一首乐曲《纺线线》是根据陕北民间音乐素材创作而成，曲调欢快、明朗、深情，板胡演奏技巧灵巧、委婉细腻，深情感描绘了当年陕北金陵边区丰收后纺线线的情景，同埋人们他们团结友爱、愉快的心情。请大家一起欣赏刘文锦先生指挥中央民众乐团协奏刘湘高音板胡演奏的《纺线线》。

各位听众朋友，接着为大家选播的是一首刘明源演道院合作创作的《看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是灯节，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己门口挂起自制的灯笼，款式制作各异，互相辉映，争妍斗丽。这一日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上街看灯。两位作曲家根据山西秧歌曲调改编的《看灯》，正是表现了山西农村灯节的欢乐喜悦的情景。请大家细欣赏刘文金先生指挥刘湘次中音板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伴奏的看

0: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403-870-8878。
1: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making sure you're registered to vote and your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especially if you've recently moved or changed your name. Then, check if you have the identification you'll need to vote.The easiest option is a government-issued photo ID 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ay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referendum ready at elections.ab.ca/voters.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3: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4: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3: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嘉诚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

0: 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今个月的主题是
2: 植牙，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植牙？植牙又通不通家？年纪大又适不适合呢？
0: 想知多啲就要留意星期四朝早10:1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5: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陈玉伦先生他根据歌剧《红珊瑚》的主题发展，创作一首《镶千金》板胡协奏曲《珊瑚幻想曲》，充分发挥了《镶千金》板胡的特长。乐曲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引子和抒情的港版，描写了海浪轻轻拍打的海滩，一簇簇珊瑚飘出海面，幻化成一位美丽的渔家少女，对渔女的美丽、纯洁、善良作出了尽情的赞美。第二个部分是紧张的快板和深情的慢板，这个乐段表现了渔女和邪恶斗争，柔美如素的慢板和华彩的乐段，演奏表现了渔女对人间不平的控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第三个部分是热情的快板和尾声，乐队热情的前奏引出板胡载歌载舞的旋律，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渔女展开了优美的舞姿，和人们共同赞美美好的生活。现在就请大家细欣赏由刘湘《镶千金》板胡主奏、刘文金先生指挥、中央民众乐团协奏的《珊瑚幻想曲》。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翁，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

0: 古都风味，全新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D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2楼，订咗3683996871。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会知音，诗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诗竹，
4: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的黄河千百年来日夜奔流，佢孕育咗炎黄子孙，孕育咗爱情同埋幸福，但系亦孕育咗灾难同埋苦难，更加孕育咗中华儿女坚贞顽强嘅性格。作曲家龚小明、柏淼、陈如伦作曲嘅《黄河恋》，乐曲以中国西北地区民间音乐为素材。以磅礴嘅气势同埋细致入微嘅描绘，表现咗对黄河嘅无限眷恋。《黄河恋》呢一首板斧协奏曲系由5个段落所组成，分别系《黄河叹》、《黄河赞》、《黄河怨》、《黄河愤》、《黄河恋》。《黄河叹》讲述咗黄河古老嘅故事，《黄河赞》勾歌咗黄河儿女的劳动和爱情，黄河怨表现了黄河给人们带来了深重 的灾难，黄河愤表现了中华儿女顶天立地，屹立在华夏土地之上，而黄河恋最后一个乐段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和对黄河的眷恋之情。请大家一起细欣赏刘湘板斧演奏，刘文金先生指挥中央民众乐团协奏的《黄河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员追截电动越野电单车拘捕两个少年。卡加利警方说，有两个少年在西南区 Coach Hill 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时被警方追截，其后被捕和落案起诉。警方发出新闻稿说，在星期二18号凌晨1点几，警方接报说有三个人揸电动越野电单车在区内危险驾驶和表演特技动作。警员到场尝试截停有关人士时，三个司机即刻逃走。他们为了逃避警方追捕，在住宅区内危险驾驶，警方出动直升机在空中协助追捕。警方说事件中两个司机已经被捕，他们面对危险操作车辆和逃避警察追捕的控罪。警方重申，电动越野电单车不能够在公共道路、行人路或者是公园内合法驾驶。亚省就兴建数据中心展开公众咨询会。亚省技术与创新厅厅长 Nick Globish 将会参与一系列的公众咨询会，就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听取居民意见。首场咨询会今晚19号，首场咨询会今晚19号将会在红绿市以北的 Lacombe 举行。星期四就会转到数据中心所在爱文顿以北的 Sturgeon County 主持座谈会，到下个月11号亦会在大草原镇举行另一场。Nick Globish 一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并且积极吸引投资者到亚省建立大型运算中心，但新的数据中心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忧虑项目耗用大量食水造成污染，甚至因此而推高电费。他们又质疑省政府在主要的项目已经获得批准和公布之后才展开公众咨询，只是门面功夫。省长戴斯文亦会在今个月27号参与一场网上座谈会，回应居民的疑虑。戴斯文承诺数据中心会为亚省带来几十亿元的收入，

0: 同时会有限度使用食水，并会降低输电成本。细节空服员工表决临时协议，详情由王伟聪报道。
1: 细节空中服务员将会表决临时协议，大约4400名细节航空的空中服务员由星期一17号开始就公司与工会达成临时劳资协议进行表决，投票将会持续一个星期，到下星期一24号下午时间结束。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号分会表示，谈判委员会一致建议会员投票支持协议。细节和工会今个月3号在短暂罢工之后达成临时协议，结束劳资行动。今次争议其中一个核心是空中服务员在飞机起飞之前，包括了登机、安检和其他地勤服务的时候，应该怎样计算薪酬。目前航班服务已经全部恢复，而临时协议只有在会员表决通过之后才会正式成为新一份的集体谈判协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3: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8月19号星期三的 C123， 我是 Amanda。Amanda 最近呢就跟朋友吃饭，跟住呢就开始讲起啊，大家做啲咩噶咁样啦，咁跟住我讲起啊，我喺电台做噶咁样样，然之后咧啲朋友咧就哦，你做电台噶，哦你做乜嘢噶咁样啦，咁我话嗯咩都做下啦，咁啊有时要写下文啦，有时系会开下咪个做下 DJ 啊，倾下偈啊咁样啦，咁跟住咧啲朋友仔就话 Amanda 你做电台嘅，我话系啊咁啦，跟住话咁你会唔会系电台嗰个 Amanda 啊，我话。是啊，我咪电台嗰个 Amanda 咯，咁样。跟住咧，即系最近都同啲唔同嘅朋友仔食饭嘅时候咧，虽然大家都识咗一段时间啦，话长唔话，话长唔长，话短亦都唔短，但系原来冇人会联想到，哦，原来自己识嘅 Amanda 就系平时听开收音机嗰个 Amanda。咁我就会觉得诶，几搞笑喎，咁样。咁所以咧，Amanda 我咧而家就喺个电台度。呼吁下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个人叫 Amanda 嘅，你不妨去问下佢，你系咪做电台嗰个 Amanda？ 就算系同唔系都好，都得啖笑啊嘛，系咪先？咁可能真系咧咁，因为我把声同埋我喺电台入边做节目把声，或者经过大气电波俾大家听到嗰把声咧，系会有啲唔同噶。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怕丑啊，如果你识身边有个人叫 Amanda 嘅话，你可以问下佢，你系咪电台嗰个 Amanda？ 好啦，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吓。而家 FM947 外面嘅气温是有23度，相对湿度是 37%， 吹紧每小时4公里的西风。今日是冇落雨冇落雪的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啊，要查防晒啦。咁啊，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三成有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

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都是天晴，最高30度，最高是气温来啊，最高30度，最低17度。至于礼拜日呢，天气就没那么热了。天晴有云，三晴有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嘅。咁啊 ，Amanda 觉得未来几日个天气都非常之唔错噶噃。最高气温咧都可以达到去25度以上嘅。咁所以大家想出去玩嘅话，就把

0: Hello， 两位同事午安啊。
1: Hello，
0: 哎呀，多谢你哋入嚟听我讲笑话吓。
2: 嗯，好。
0: 咁就我都听到有好多好多人嘅意见反应啦，就话我啲笑话咧实在太难啦。你哋有冇同感呢？
2: 有。
1: 都有嘅，不过依家开始越嚟越容易啦，
0: 系嘛？咁我其实都会将啲笑话咧，

0: modify 一下，将佢哋由问题变成唔系问题。OK，
1: 好，
0: 好啦。咁啊，今日呢个笑话咧都系有啲长嘅，咁就系一个故事嚟嘅，就完全唔系问题，即系同即系你唔需要谂嘢嘅，不过你需要啲想象力，想象一下个故事入边系。要用少少脑嘅，
1: 唔使谂嘢，要用脑。
0: 系，你啱啊，精准啊，系啦，唔使谂嘢，但系要用脑。好啦，呢个笑话咧就系讲关于小明嘅。咁啊，小明咧佢就坐校巴翻学嘅 ，OK， 咁就喺个校巴上边咧，佢又中意咗个女仔，哇，咁佢好开心啦 ，OK， 日日都见到呢个女仔咁样样，咁啊，终于有日佢忍唔住啦。佢好想去同呢个女仔搭讪 ，OK？ 咁佢咧就鼓起勇气写咗张纸俾个女仔，咁啊传俾佢啦咁样。然之后咧，张纸上边咧系写住：我系小明啊，我好中意你。如果你愿意同我做朋友嘅话咧，就将张纸条传翻嚟俾我啦。如果你唔中意我嘅话咧，就将条将将嗰张纸条抌出去窗外面啦咁样样。好啦，咁啊。你估下个女仔会唔会传翻个纸条俾佢咧？咁啊，纯粹估嘅啫，呢个系啊。
1: 佢冇写名啊？
0: 佢有写名嘅，系我系小明，佢写咗我系小明，系啦，个女仔都知道系边个嚟噶啦，系啊。
1: 会唔会？
0: 你觉得佢唔会系嘛 ？OK。
1: 知喎。
0: 同时月咧，你觉得佢会唔会？
2: 对个故事有咩影响？
0: 冇影响噶，纯粹问下你噶咋。
2: 唔会咯。
0: 即系一个女仔。
2: 有啲老土。
0: 有啲女老土。OK， 即系你会觉得一个女仔收到张咁嘅纸条俾人搭讪，你正常都唔会想理呢个男仔啦。OK，
2: 嗯，
0: 好啦，咁但系咧呢个男仔咧竟然收翻张纸条，哇，我都觉得好惊讶，原来咁样沟女都得嘅咩？咁样咁啊，过咗阵咧，个女仔真系将个纸条咧传翻俾佢，咁但系咧嗰张纸条嗰度咧就写住窗户打不开。
1: 嗯，
0: 唔好笑咩？咁其实个女仔都唔系想将个纸条俾翻佢嘅，
2: 都几有礼貌
0: 啊！佢纯粹就想同个男仔讲翻，同阿小明讲翻，
1: 几好啊！
0: 个窗打唔开，所以佢先至唔掉咗佢，系啦。OK， 请问呢个笑话值几多分呢？嗯。
2: 两分，
0: 两分啊 ，OK， 同时月系两分 ，OK， 请问同时甲，你觉得呢个故事笑话有几多分呢？
1: 呢个系内内，
0: 喂，内都系
1: 三分，
0: 三分，
1: 三分啦，
0: 好笑咩？我觉得好好笑 ，OK，Anyway， 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要踢下歌啦 ，OK， 好啦，就想问下大家。咩色嘅车系最神秘嘅呢？
2: 红色。
0: 哎呀，冇错啦。点解呢？
2: 因为你已经播出嚟啦。
0: 哎呀，我估唔到你系会对呢首歌咁认识啊！冇错，答案就系红色，因为红色嘅跑车系最有神秘感嘅。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7: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道。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啦。咁啊，呢、這个时段咧就要俾 Amanda 讲下啲八卦嘢。咁 Amanda 每个礼拜嘅乐趣咧，就系揾下啲八卦嘢同大家分享。咁啊，今日第一件八卦嘢咧，就系、是、关于前香港先生冠军嘅。咁佢就系高君彦啦。咁啊，高君彦佢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宣布同佢俾佢年轻十年嘅太太结婚啦，咁即係佢而家个老婆係细过佢十年嘅，咁但係就唔係重点。今日嘅八卦事件呢就同佢太太冇乜关系嘅。咁之后呢佢哋就宣布咗双喜临门啦，咁样。咁结咗婚之后嘅高君彦梗係要搵食养家㗎嘛，係咪先。咁就佢嘅工作呢成日都要中港两边走啦，因为太太嘅美容生意呢就主要喺香港。咁

所以佢哋两公婆咧喺香港同埋喺内地咧都有租屋嘅咁样。咁但系咧，几日前咧，高君贤突然间喺 IG 度就连环出铺，咁个题目咧就系、是、以客观看香港租务制度冒号，当准时交租的好租客遇上法律灰色地带。这个题目去分享他的租屋纠纷啊，咁样。咁原来啊，他同屋企人呢原本是租一间四房单位嘅。咁每个月呢都有准时交租，而且从来都未试过拖欠租金。兼且退租嘅时候呢都尽力将个单位还完。咁佢就补充啦，就话同小朋友一起生活啦，咁日常居住其实点都会有啲合理正常嘅自然损耗嘅。咁作为一个负责任嘅租客呢，佢哋一直呢都做到两样嘢。第一样嘢係每个月都准时交租，从来都唔会欠款嘅。第二样嘢就係退租嘅时候呢都尽佢哋最大嘅努力去还原间屋啦，咁样。咁但係呢佢就好唔忿气呀，咁样都俾业主扣起咗80,000港币嘅按金唔退还喎。咁而高君贤同太太呢就唯有循呢个法律途径呢就向小额钱债审裁处呢就提出呢个申诉啦。咁告到上法庭嘅高君贤呢先发觉呢个制度原来有漏洞㗎喎。咁佢就话啦，呢个荒谬嘅制度漏洞呢就係、是、原来只要业主拒绝收法庭的挂号信，咁法庭咧就喺冇办法证明对方收到传票嘅情况底下，唔可以即时颁布判决啊。咁所以咧，高君贤就话啦，跟住落嚟嘅法律程序咧就复杂啦，因为咧佢嘅案件咧就被迫拖延啦、排期啦，要等执达利亲自上门送信啦，而对方继续避而不见嘅话咧，佢作为申诉人咧系需要自费几千蚊去办理呢个刊登报纸，即系要登报啊，直头系咁啊，然之后再重新排期啦，咁样，然之后成个过程咧系至少要拖一至到两年噶。咁啊，高君贤咧就继续话啦，其实佢退咗租唔够一个礼拜，个单位其实已经系成功租出噶啦，咁可以证明咧，其实个单位嘅自然损耗咧，根本系唔可以构成俾人全数扣起租金嘅理由。咁佢就话，其实嗰80,000蚊咧系唔影响生活嘅，但系从客观嘅角度嚟讲，租客是不应该被迫承受长时间和额外的金钱去应付这个拖延的战术的噃。大家听完这个租务的问题之后，你又同不同意高君贤呢？咁样。好啦，咁另外这个退租金的风波未平呢，又来一个楼下邻居的社交平台发文。又有第二件事发生，同一时间是发生在高君贤身上的。咁话说呢，这个邻居呢就在不开名的情况底下，就话自己住在一个香港明星的楼下。咁长期饱受对方小朋友日夜狂奔同埋蹬脚的滋扰。咁唔少网民呢就跟住嘅入面嘅线索啊咁样啦，就推断出这个香港明星呢应该是而家定居在深圳的高君贤。咁啊，护女心切嘅高君贤咧就发布咗一条名为《拒绝网络暴力》嘅影片反击。咁佢就承认18个月大嘅女女的确系唔受控嘅，同埋都有解释自己一家人系啱啱喺加拿大翻去啦，所以就受到呢个严重嘅时差影响。咁啊，搞到女女咧半夜系瞓唔着觉。咁佢就讲啦，要一个1岁半。半夜精神百倍的 BB 原地不讲嘢，不行路，静落嚟，简直是比拯救地球更加难。咁呢样嘢 Amanda 认同嘅 ，OK？ 咁然之后咧，佢又喺个镜头面前咧，就展示咗自己已经铺晒软垫喺个地板嗰度噶啦，而且都将啲台脚啊包好晒噶啦，咁样。咁啊，高君贤就喺个影片入边就反击啦，就话如果你真系对声音咁敏感，其实深圳是有好多屋是可以考虑买
栋别墅住噶咁样样。而呢句说话咧就引发咗大批嘅网民咧涌入去佢条片下边留言啦，就闹佢啦，哇！你将个责任推卸俾其他人咧系不负责任。咁啊，更加有网民咧就笑佢系别墅哥。咁啊，面对住呢场公。

惯灾难咧，高君贤最后系删片了事嘅。咁琴日18号，高君贤咧就喺 IG 限时动态嗰度就出铺啦，就回应讲翻叫对方买别墅呢件事啦。咁佢就话其实佢都想因为呢件事而道歉嘅，系啊，因为话说半年前咧，楼下嗰位50几岁嘅男士上嚟敲门啦，咁就用粗口闹佢女女，咁啊当时候咧佢系选择叫对方报警噶，咁但系咧喺对方掉头走嘅时候咧，高君贤佢忍唔住啊，佢忍唔住串咗对方一句话，建议你买别墅。咁点知咧，对方当然系冇报警啦。咁同埋呢件事件咧，就系男人之间嘅事嘅，系咪先？咁啊，得罪互相得罪大家，又串亲大家咁。咁但系冇谂过啊，对方嘅太太咧系选择喺小红书嗰度就写咗段 po 文。咁啊，高君贤见到呢段 po 文咧，就坦白承认系令到佢情绪系有啲起伏嘅。咁因为佢都护女心切啦，即系佢觉得对方喺嗰个冇充足嘅理由、冇充足嘅证据情况底下，恰佢个女，咁所以咧佢都觉得当时候自己嘅情绪系有啲不稳定嘅吓，同埋忍唔住串咗对方一句。咁啊，佢自己咧都承认咧，其实现时佢自己都未够钱买别墅，但系咧佢又会承诺话我会继续努力工作噶。希望有一日我可以买到别墅，唔好影响到人，人哋又影响唔到自己啦。

啱有听过大表哥邱士俊嘅 Lay Your Head on Me。最近 Amanda 咧就睇紧呢个日落下的彩虹啊，咁所以就迷上咗 Stanley。咁我发觉 Stanley 出新歌，听一听，咦，又几 sweet 喎。

二个八卦消息啊，都非常之 juicy 啊，我觉得。咁啊，就系关于呢个香港嘅离婚 KOL， 唔知大家知唔知香港嘅离婚 KOL 系边个呢？啊，相信好多人都知，就系 Steven 张智恒同埋佢老婆文文啊。咁啊，其实佢哋两个咧一家六口嘅风波咧就冇停过嘅，久唔久又会见下报，久唔久又会有啲八卦嘢流出嚟咁样。咁啊，话说啊，呢排啊文文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就连环出铺 ，OK， 咁啊就揭示咗佢嘅育婴压力咧已经系濒临呢个崩溃嘅边缘啊，都明啊 ，Amanda 非常之明白嘅，育婴系会崩溃嘅。咁啊，佢唔单止要面对患病嘅仔仔嘅照顾难题啦，更加透露一家人又要即将面临被逼迁嘅绝境啊！咁佢嘅状况咧都非常之令大家忧心啦。咁啊，文文就上载呢个黑底白字图向广大嘅网民求助，就话佢屋企咧有个患有自闭症同埋 ADHD 过度活跃症嘅仔仔，咁啊日日喺屋企咬烂啲衫，咁啊搞到佢完全束手无策啊！咁啊最近啊三仔朗朗咧又突然间讲咗一啲令佢毛骨悚然嘅说话，咁就啊三仔朗朗话太婆叫佢起身啊！仲话咧，琴晚咧，太婆带咗佢睇金鱼。咁啊，其实咧，仔仔佢口中嘅太婆咧，好耐以前咧已经离咗世噶啦。所以呢一番咁诡秘嘅言论咧，令到文文咧好无奈，就附上呢个叹气嘅标图啦，亦都令唔少个网民咧都心惊胆战啦。咁啊，表示非常之担忧啦。咁啊，除咗沉重嘅育婴同埋精神负担之外咧，这个一家六口的屋企呢又再出现这个经济困境恶化的问题啦。咁啊，虽然啊 ,Steven 早前呢就好积极咁样做搬运工啦，咁啊又频频登台去唱歌啦，兼且同 KOL 合作拍片啦咁样。咁佢都好努力啊，试图去洗底营造呢个顾家好男人嘅形象俾大家。咁但係似乎呢就难解呢个燃眉之急啊。咁啊文文呢早几日呢又再次发出呢个绝望嘅字句啦，透露屋企呢就再次陷入呢个死胡同啊。咁就写低咗几个字，就写住又同一条路又死多次，一个月内呢啲咁负面嘅字句，咁啊预告咗一家人咧就即将会被逼迁啦。咁啊暴露出呢一个欠租嘅噩梦咧，将会再次重演，生活嘅环境咧岌岌可危啊！咁啊一连串嘅打击，令到文文嘅处境啊雪上加霜。咁啊唔少网民见到都话就哇，非常之担心你哋啊，咁样样都好惊佢长期喺巨大嘅经济同埋照顾压力底下咧会爆煲。咁啊，好多网民都隔空啦，就同啊张智恒就讲啦：，哎呀，你身为爸爸，你一定要尽快好切实咁样样承担责任啊，多啲关心老婆啦，同埋多啲留意四个仔仔嘅成长啦，唔好令到屋企再次陷入呢个冇办法挽回嘅悲剧啦，咁样样。咁啊，点知张智恒 Steven 真系拍片正面回应，咁啊就解释就话，其实搬迁嘅理由咧、原因啦，同埋交代咗佢哋当时候嘅经济状况啦，咁样样。咁啊 Steven 咧就喺个影片就话，其实目前咧屋企依然系面对入不敷支嘅经济压力嘅，呢个系事实嚟噶。咁啊，对于外界嘅关心，呢个租金嘅问题咧。咁佢都话啦，而家市道差啊，收入少咗啊，

好多唔同嘅开支啊，咁样咁佢都好大压力啊，咁啊搞到唔够钱交交租啊，交电费啊，咁佢就话其实都唔系冇交嘅，系迟交嘅啫，咁样咁但系佢亦都明白迟交租金系会造成业主啦、啊、或者相关人士唔开心嘅，咁所以佢都感到非常之抱歉。咁除咗经济因素之外啦，咁啊 Steven 就补充话啦，其实而家嘅住所咧嘅死约咧已经到期啦，咁所以咧都会安排搬迁嘅。咁啊，近呢几个月张子恒就好努力咁样寻求翻身机会，就众所周知啦，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咁啊，除咗做表演嘉宾之外啦，就成日都同 KOL 去合作拍片啦。咁啊，希望向外界建立呢个洗心革面、为家人发奋工作嘅上进形象。咁但系，呢排呢几日文文又发铺文去暗示陷入呢个财困、哦，咁所以令到张子恒 Steven 早前喺访问入边嘅悔改形象咧彻底破灭啦。咁啊，仲有唔少网民啊就质疑佢之前嘅举动只系做下效果。咁啊，仲好多人都留言啦、啊、都比较恶啊，都喺度留言话仲以为 Steven 有反省，结果只系做戏，真系本性难移啊！又搬屋。唔系好努力翻工嘅咩？咁啊，呢啲言论啊，当然非常之吓、非常之恶啦。我觉得好都好 hush 啊。咁不过咧，亦有部分嘅网民咧就认为清官难审家庭事。咁啊，我哋始终作为外人咧，就好难完全理解两个人真实状况嘅。咁我哋就唔好俾太过多嘅评论啦。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凡翻学都可以好。

0: 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今个月嘅主题系。
5: 植牙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植牙？植牙又痛不痛的？年纪大又适不适合呢？
3: 想知道多些就要留意星期四早上10:1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天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7: 好啦，跟住落嚟嘅八卦消息咧，就系嚟到我哋加拿大呢度啊。咁啊，其实咧呢个八卦消息系关于我哋嘅前总理杜鲁多嘅。咁啊，作为一个前总理咧，就正常就唔会上到我哋讲关于娱乐消息啊或者八卦消息啊嘅版面嘅。咁啊，但系鉴于啊杜鲁多佢就同美国乐坛天后 Katy Perry 咧就拍拖，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呢个娱乐版面嗰度都见到佢噶。咁啊，今日呢个八卦消息咧，其实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咁啊，原来佢嘅仔仔啊 ，Savia 其实就已经出咗道噶啦，佢都系而家一个歌手系啦，流行曲嘅歌手咁样啦。咁啊，话说咁啊，喺一条片入边咧，就见到杜鲁多同佢嘅女朋友 Katy Perry 咁喺 Montreal 嘅一间大型嘅五金铺嗰度就闻歌起舞啦。咁啊，杜鲁多咧仲好兴奋咁样跟住啲节拍去哼歌啊，咁样样。咁啊，大家都估到啦。咁其实嗰首歌咧就系佢仔仔嘅新歌嘅，咁就专为咗呢件事去为佢仔仔打气噶噃。咁啊，喺个片段入边咧就可以见到啊，杜鲁多仔仔 Savia Trudeau 喺呢个社交媒体 Instagram 嗰度发布嘅，咁即系话呢条片系佢仔仔自己亲自发布噶噃。咁啊，片入边咧，杜鲁多咧就戴住太阳眼镜啦，着住件白色 T 恤啦，同埋牛仔裤啦。咁啊，喺间铺头入边攞住一个厕所泵。是厕所泵，攞住个厕所泵当道具咁喺度跳舞啦，咁啊非常之享受投入啦咁样。咁而个背景音乐咧就系佢仔仔嘅新歌《Downtown》。咁而拍紧片嗰个人咧就系 Katy Perry 啦。咁啊 ，Katy Perry 佢都非常之投入啦，咁一边跟住音乐咁样喺度摇头啦，喺度舞啦咁样样。咁啊，同个小道一齐为呢个小小道嘅新歌去助威啊！咁啊 ，Savia 其实系旧年已经系开始咗佢嘅音乐事业噶啦，咁啊一直用佢嘅艺名 Save 推出作品，而今次咧亦都唔系杜鲁多第一次参与佢仔仔嘅歌曲宣传噶噃。咁其实佢以往好多次啦，都喺 Savia 嘅Instagram 嗰度亮相啦，包括同仔仔倾下偈啊，睇下佢哋嘅，睇下佢嘅 MV 啊，回应下啲影片啊，咁样样，咁啊希望可以帮下仔仔去宣传佢嘅音乐作品。咁啊 ，Savia 最近咧又 upload 咗另外一条片，咁嗰条片咧就系佢同佢妈咪喺架车嗰度，系佢妈。

亲生妈咪啊 ，Sophie， 同佢亲生妈咪 Sophie 喺个车入边一齐听佢首新歌《Downtown》。咁啊，当时佢妈咪 Sophie 咧就非常之开心啦，不断同佢姐姐讲：，oh proud of you， 我为你骄傲啊，咁样样。咁同埋咧，佢都话：，啊，我而家就想喺呢架车入边播呢首歌啊，快啲将个车顶打开啦，一齐去享受夏天啦，咁样样。咁阿 Amanda 都感觉到啊，虽然佢嘅爸爸妈妈分开咗，但系 Sophie 作为仔仔咧，其实都系。有继续享受紧爸爸妈妈嘅爱嘅，咁所以吓，我都好等佢开心啊！咁所以有时候婚姻嘅嘢我哋决定唔到，但系我哋可以决定到嘅就系继续俾爱俾我哋嘅小朋友。咁啊，天下嘅爸爸妈妈都一样噶啦，都想仔仔女女开心嘅啫。

FYP 嘅《天下也一样》。好啦，我哋嘅时间咧真系过得超快啊！尤其是讲八卦嘢嘅时候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咁啊，今日已经系嚟到我哋最后一单八卦消息啦。咁啊，关于我哋嘅金马影后章子怡噶噃。咁话说咧，佢最近咧就趁住呢个暑假就放慢呢个工作。

就竟然好难得咁样用一个最自然嘅状态现身喎。见到佢就淨係戴住个黑色嘅运动头带啦，咁身穿黑色嘅运动上衣啦，配搭埋短裤咁样，咁佢个素颜出现喺呢个满布重型器材嘅健身室。咁啊，同佢平时喺镁光灯之下嘅样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咁所以就引发咗网友嘅热烈讨论啦。咁啊，喺呢个曝光嘅相片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啊，张子贤咧，佢当时系冇做呢个好激烈嘅运动嘅。咁啊，相反佢双膝，当时系双膝跪地啦，好专心咁样喺度碌紧手机啦。咁啊，神情系非常之认真嘅喎。咁啊，甚至乎啊，俾网友啊形容为佢当时有个样咧系有啲严肃嘅咁。咁啊，喺冇刻意摆 pose 啦，亦都冇明星嘅光环加持底下咧，啊，竟然好难得一见见到佢一个好生活化嘅画面咁啊，咁啊已经成为大家嘅讨论焦点啦。咁啊，当中最受关注咧就系张子怡咁多年以嚟啊，佢都保持住佢嘅身材啊。咁啊，虽然佢已经系妈咪两个小朋友嘅妈咪啦，咁但系咧佢个身形咧依然系非常之纤瘦噶噃，咁啊啲手脚嘅线条咧都非常之利落啊，冇松泡泡嘅现象，咁啊令到唔少网民咧都感叹啊，女明星嘅背后咁自律咧系唔系冇原因嘅？咁即系如果你唔系咁自律，每日 keep 住做运动啦，或者去健身室度 keep fit 啦，其实系正常人咧都会面对住呢个地心吸力。同埋呢个自然氧化嘅过程咧，所有皮肤都会松啦，咁啊所有嘢要剁嘅都剁啦，咁样样。咁啊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咁啊张子贤就唔同啦，咁啊喺完全卸晒妆都好啦，佢嘅五官咧依然系非常之鲜明噶噃，咁啊招牌嘅气质咧都冇消失啦，咁啊唔少网民咧都话佢有天生一副电影面啊，咁啊即使随手拍摄佢都好啦，佢都会见到佢都认到啊，佢就系张子怡啦咁样。咁不过咁啊，呢个相片曝光之后啦，网民嘅评语啦或者评价啦，都会出现唔同嘅声音嘅。咁有人咧就话张子怡唔刻意遮掩岁月嘅痕迹，用自然嘅状态示人咧，反而更加真实。咁亦都有人话啦，佢少咗化妆啦、修图嘅加持之后咧，47岁嘅岁月痕迹咧，的确比以往更加明显嘅。咁啊，认为冇咗明星嘅包装之后呢，其实每一个人甚至乎系佢啦，张子怡都好啦，都系同一般同龄嘅女性呢，其实系冇太大差别嘅。冇错。咁啊，其实大家都冇乜差别嘅。咁尤其是经过岁月嘅洗礼呢， Amanda 都冇乜差别嘅。咁啊，20年前嘅我呢可能系一个少女，但20年后嘅我呢其实都会系一个师奶。咁啊，咁大家知道我20年前就一个少女啦，咁唔知道大家以前20年前系咪都一个少女呢？咁啊，同埋你认唔认识呢一个人呢？咁啊，呢个人其实系黑泽会美美嚟嘅，咁啊，知我讲乜嘅人就知我讲乜啦，咁啊，台湾嘅一个女子组合。咁而家呢，佢又再出返呢首歌啦。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天起针对加拿大的50%关税推迟三天实施，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前两多小时，于昨晚10:15在社交媒体还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总理卡尼说，两国在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仍有重要的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天起征收的50%的关税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冰棍球到葡萄酒以至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而加美两国的官员过去几个星期加紧谈判，寻求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表示，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认为持续的威胁令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环境是如何的状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做出长期的决定。而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就说，美国新关税会削弱加拿大和美国，令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的一宗车祸当中，使用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伤重死亡。事发在星期天凌晨20:00，在 Driftwood Avenue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说，一辆电动滑板车行驶期间，因为不明原因撞上了一辆停泊中的汽车，而汽车的司机位的车门当时正打开。汽车的22岁司机事后有留在现场，使用电动滑板车的60岁男子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延至昨天伤重死亡。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当地时间早上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程序以垂直的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4个着陆腿，于距离发射场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着陆场平稳着陆。而火箭二子级搭载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的任务圆满成功。这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中国国内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也都令到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和陆上着陆腿回收两种火箭回收技术路线的国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南韩军方确认，应应美方的要求，目前两国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压缩规模，由原本为期11天缩短一半到只有5天，提前在本周5结束。演习核心之一的野外训练也将减少，但双方仍在商讨缩减的程度。南韩传媒报道说，这次是首次叫停已开

0: 开始的军演，双方只会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演练，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的演练将取消。据报，双方原本安排了14场的野外训练，而韩美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南韩当局先优先考虑推迟训练的日程，其余的方案包括各自单独演练或韩军单独实施并缩减规模等。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的官员指出，是因应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的指示缩减军演的规模，但强调仍保留必要的训练，有关的调整不会影响到训练的目标，而未来也会持续训练以提升战术能力。有美国媒体较早之前报道说，特朗普是不满南韩仍未落实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的承诺。南韩的外长赵贤表示认同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指华府曾经提交一份可投资项目的建议，但韩方必须考虑商业可行性和法律程序等因素，难以加快推进。又指当中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但未有详细的说明。分析认为，在美韩军演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报道说，会晤可能是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届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还说，虽然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的工作，但特朗普渴望再次跟金正恩会晤，这表明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特朗普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3: 影音风暴。
4: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虽然说暑假还没有过完，但是这几天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太阳下山的时间呢变早了不少。我看到了气象局的介绍说呢，这个星期五呢将会是我们温哥华在整个这个夏天最后一天是8:30呢太阳落山的，也就是说呢周五之后呢太阳下山的时间是要比8:30还早的，那么差不多不到9点呢应该就会天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有同感，我自己呢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新闻的标题，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悲伤，可能是我对夏天真的是有很重的滤镜吧。虽然夏天呢是挺热的，很多时候太阳也过于猛烈，然后动一动又会出汗呢，就总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真的很舒服，但是呢想到这个漫长的湿湿冷冷的冬天，心里面还是不希望夏天那么快就过完呢。因为毕竟在夏天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在外面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像整个人呢也会变得外向一点，毕竟温哥华的夏天真的是挺美的。但是当然啦，因为在户外的时间多呢，所以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危险发生的几率也是变高的。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也关心到了这个新闻，差不多就是在3-4天前，我们大温的 Maple Ridge 呢有一个

岁的这个小女生，她在自己家里的后院遭到了黑熊的袭击。后来呢，是由直升机特别送到温哥华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目前呢，情况还算是稳定的，应该是可以康复。但是想想也是挺可怕的，在自己家里的后院。听说这个小女生受到袭击之后呢，伤势挺严重的，她的头部、脖子还有背部都有伤口。而这个女孩的妈妈是马上用毛巾来帮助自己的女儿处理伤势，她的爸爸呢，就是立刻上前去制止这个黑熊，而且听说他是从这个车库里拿出了一个弓箭，应该是射中了这个黑熊的头部，然后呢，他就逃到了邻居的后院。但这个事情呢，还有后续哦。听说皇家骑警呢，到场之后射杀了一只黑熊，但是 BC 省的保育服务处后来表示，经过解剖之后证实。射杀的那只黑熊并不是袭击三岁女童的那只涉事的黑熊，所以肯定就是有不止一只。而其实呢，住在 Maple Ridge 的很多居民都表示呢，在他们那一区是经常会见到黑熊的，一般来讲它是会避开人类的。那这一次会去攻击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身体是比较小只的，会不会他们就觉得诶，这样就比较好拿捏，或者甚至他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baby，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他带走。好啦，我也真的就是乱猜哦。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野生动物，大家也不要就是太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记得以前我去高桂林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说啊，我们这附近其实经常有一只黑熊，它经常去翻垃圾桶啊，干嘛干嘛，其实好像大家都很习惯它的存在了。一般来讲呢，我相信它对于高大的成年人是不太敢主动去伤害的，但是你看它对于小孩，对吧，小朋友它还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所以呢，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们还真的是需要多多的留意。那在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然依然是为你选了一些我觉得挺好听的歌要跟你一起分享的。那每个星期三呢，就会尽量跟大家一起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作品。今天挑的这几首也都是最近的两档比较热门的这个音综节目上面听到的。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昨天才刚刚说起的歌手2026，已经是落下了帷幕，总决赛也是比完了，我们也知道谁是歌王了。但今年的这个比赛呢，有一位真的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这个歌手，就是齐豫老师，也真的是辛苦他了，完成了整个几个月的比赛的路程。因为在中间呢，有不少的乐评人也是猜过他会不会被淘汰啊，或者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那样的理由然后自己退赛。那我觉得齐豫老师的做法还是非常的尊重这个比赛，不管赢面大不大，反正我就坚持到底。在十多集的节目当中呢，他每一次也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比赛，但是呢又没有那种急呼呼的我一定想要赢的那种样子。不是说人不要有上进心哦，但是我想到了他这个年纪，到了他的这个位置，可能很多时候真的不会那么在意输赢的问题了。我记得昨天在讲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的这个结果的时候，也是有说到嘛，他在这个最后的所谓的总决赛选唱的这些歌曲，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大家不要忘记了他的初心，他就是一个民谣歌手，他也不需要费尽力气的跟大家比高音，他呈现的作品呢，基本上的风格也都是挺一致的。我觉得他本身的这个嗓音魅力，还有他整个人的这个个人的气息，摆在那里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歌坛前辈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其中有一集翻唱的一首英文的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ories， 是一首伤心的情歌。很喜欢他在这首歌曲的前面还有中间英文独白的部分，真的不仅仅是唱歌好听，说话也非常的好听。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Tacoma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

0: 里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0: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这是秦玉在歌手2026的某一期节目上面，用他空灵又圆润的嗓音唱了一首英文的老歌，就是 Stories。虽然大家都觉得今年这个歌手比赛呢，总体来讲是有一点无聊的，但我觉得每个星期能够听到他唱一首好歌，不需要做太大的改编，他就是那样稳稳当当的站在台上，气定神闲的，似乎听起来是有一点平平淡淡，但真的是有一种被音乐抚慰心灵的感觉。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歌手，他虽然今年只有去了大概两次，我不是很了解哦，因为我今年真的没有追得太认真，不过呢一样的也是在台上呢展现了他的最大的魅力，还有他唱歌的这个技巧。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Fosia 是认真的参加这个比赛的，所以之前呢已经让我们惊艳过了很多次了。那今年他的出现不能说给这个比赛就是起到了很大的改变的作用，但至少每一次他登台唱歌，我就会心服口服的觉得是真的很会唱呢。而且呢我觉得 Fosia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呢，这个可能说起来是比较俗气了，就是他站在台上的形象是相当美好的。一位歌者他本身也是一位表演者，相貌也好，打扮也好，他的服装造型其实当然是重要的，这对于他整个的唱歌的这个表演的部分是有大大的加分的。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给你一起来听听他今年在歌手唱了一首他自己有份创作的歌曲，叫做 Unethical。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位女歌手 Fosia 在今年歌手的舞台唱的一首 Unethical。 那歌手2026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不管结局怎么样呢，其实我想也是挺不容易的，对于所有参赛的歌手们来说。那另外有一档音综节目叫做国乐无双，最近呢好像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注意。这个节目呢应该主要的就是邀请不同地方的歌手，把一些以前的国语歌改编成一个新的广东话的版本，或者呢就是相反的一个做法。我们之前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是有跟大家听过其中的一些作品的，今天要跟你听听的是这一位春哥，就是陈小春，他翻唱了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没错，唱的是一个粤语的版本，听听看，不知道你会喜欢吗？

小春的歌声当然也是相当有魅力的，他真的是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每首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刚才这首歌呢，想必你应该也觉得曲调相当的熟悉，这就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它翻成了这个粤语的版本。而且陈小春嘛，本身他的这个嗓音跟孙燕姿差别是够大的，但还真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个翻唱的作品的。那继续要听到的依然是出自《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容祖儿的一个翻唱，她选唱的这首歌曲呢是艾怡良为徐佳莹写的一首歌，叫《言不由衷》。我觉得容祖儿不愧是香港乐坛所谓的最后一位天后，她的唱功也好，她和任何一个音综节目的适配度仿佛都很高。我们一起来听她唱的这首《言不由衷》。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

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影音风暴，
8: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现在开始呢是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是 JIEYING@FM961.com。而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名字和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真的久等了，这是我们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Caroline 的点播。因为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其实听到这个节目呢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后了，就是跟我们温哥华比起来我们有一个星期的这个时差哦，不好意思。所以我相信 Caroline 也是等了好几天。那你想

典的歌曲呢，诶，这首歌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播过的，这是今年金曲奖得到新人奖的陈娴静，她的一首主打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Heading out to celebrate? Make sure you have a plan, like a designated driver. Call a cab, a sober friend, or stay over. Have no plan? Well, then you need a bucket list. Here are the top 5 things to consider. 1. Write your own obituary. 2. Speak to a funeral director. 3.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4. Make sure your will is in order. And 5. Give away your favorite items. Your clothes, your car, even your house could be enjoyed by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 you're gone. If you plan on drinking, don't plan on driving.Visit mad.ca。
2: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这首点播的歌曲是我们的卡加利一位听众 Caroline 的选择，这是刚刚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新人奖的陈贤静唱的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那继续在点歌的环节，接下来这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飞的选择，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郁可唯的歌，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

是郁可唯，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这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继续在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我们电台那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之外，你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英文字母的 MISSJY， 然后是我的名字中文字的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泡泡熊，他说很久没有听那英的征服，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下，可以吗？当然没问题，一起来听吧。

首传唱度相当高的歌，这是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节目里的特别环节就是给你介绍电影票房的广角镜。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都祝愿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Tacoma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